0: 是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道五堵，南下汐止系统道高架汐止端，南下桃园道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杨梅道高架杨梅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168公里在丰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201.2 公里在彰化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稍早在五羊高架北上51.1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内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出口前有公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29到30公里，在头城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到大竹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诈骗横行，慎防网络及投资等诈骗手法，不随意汇款及操作 ATM， 多一点谨慎，少一分损失。遇到诈骗，谨记保持冷静，小心查证，有问题就打165反诈骗专线。法务部调查局台东县调查站关心您。
1: 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真不换来小熊、
1: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东。好啦，朋友们哦，开车路上了礼拜一哦，今天呢慢慢的在我们的陪伴下呢，是不是现在开车呢都有好心情啦，准备迎接一天工作节奏的开始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了哈，要注意的一些路况部分哦。台十一乙线呢，就是松向呢4公里的地方志航路段，这边呢有施工，会持续到6月份。好，那么现在呢是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要到10点到10点10分。现场有替代道路哦，台十一线走马哼哼大道，再走到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呢，在东河新兰渔港这边148公里有配电的管路工程。好，那么这边呢是占用北上慢车道，其他车道正常通行。东河的新龙路段这边138公里管路连接工程，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纵谷线的部分哦，在台九线310公里池上大桥的施工哈，请大家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南回公路在401公里多良路段、405公里大溪路段、423公里南新路段这边的边坡工程，占用南校外侧、内侧正常通行。413公里大鸟路段的灾害修复工程，北上外侧呢施工，内侧正常通行。南横公路的部分呢，今天是礼拜一，好，所以呢5、6日一我们的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这边是开放的，所以今天可以从台东端呢通行到梅山口的高雄端这边哦。那但是呢下午2点前进入，5点前离开这个管制路段。155公里向阳路段的施工，这边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

管制通行，开放时间9:30到10:30。好，这是第一个开放时间，另外其他都是机动性的管制哈。那 B 三隧道到天龙饭店 ，B 三隧道到乌鲁出口这边的这个施工管制呢，是9:50到10:10才开放哦。另外是彩霞隧道西出口这边的施工，9:30到9:50才开放哈。那现在都是管制时间。以上路况提供给朋友们哈，施工地点。那如果有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的状况呢，我们再互相通报啊，0800-000-123，空门空口空空。空一级三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台东分台接听，感谢你。好的哈，我们说在这个现在目前呢，整个这个节气的部分呢是来到了小满。好，那么是上个礼拜五礼拜四二十一号呢哈，就是农历的小满哦。那这整个一个节气里头呢，有什么要注意的呢？哈，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节气呢，吃什么样适合的哈在地的食材，啊，来保养我们的身体了哈。好了，学常识，学知识喽。学习健康好常识，健康随身听。

0: 健康随身听，欢迎学习健康好常识。好，我们要来聊聊节气与养生。好，非常的欢迎台北荣民总医院台东分院我们中医师严庆仁严中医师。Hello， 中医师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说的节气跟养生，这其实呢也是顺应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节气变化，大自然的变化跟我们人体的关系，然后呢做一些适应的调整，比如说像是有些食材的部分啦，运用的部分啦，或是要注意一些特别小心的这个身体变化的部分哦，在这个时候来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谈到哪一个节气？
1: 好，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谈一谈小满。
0: 小，大小的小，满是满意的满，
1: 对，满出来的满，
0: 满出来的满哈。小满就是说，还没有完全溢出来，但是已经开始丰盛的意思吗？
1: 是，也是啦。我们看字面上，对啊，这个小满的确，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理解哈。对，就是好像稍微满，好啊，什么东西满？那因为我们如果是下手的哈，然后下或比如说我们这边哈，一年像稻谷。
0: 哦，
1: 有一年两货，甚至到越南的有到三货的这样的情况哈。那这个大概就是所谓的作物逐渐的把那块丢啊哈，嘎巴水巴底哈，就是慢慢的它在比较饱满的一个逐渐饱满的一个状态哈。那就是等到之后就可以再做第一期的一个收割哈。所以代表的是说天气了哈，你说这个稻谷的稻子的一个成熟慢慢成熟，你就知道说哎，天气也随着慢慢的变得比较热了起来，
0: 比更热了就对了。
1: 对对对，因为也更接近，因为我们立夏已经是夏天，宣告夏天正式来到了嘛哈。那随着这样的季节时间的推移，一定会慢慢会觉得越来越热。
0: 是，
1: 那天气越来越热哈，当然我们刚才上一期，然后上一个节气讲的哈，当然你要清热要退火，
0: 对，
1: 那我们要养心，好，所以我们就要注意，我们要让身体的火气不要太旺哈。那夏天本来它就是会让热，你外面热，里面一定会热，那人就会容易烦躁不安。
0: 对，
1: 好，那适当的让自己的火气下降，它可以有助于你这些情绪的一个缓解，会变得比较平静一点点。
0: 对对对。
1: 那当然，我们流汗会一定水分会流失，会比较多嘛哈。那这个补充水分，适当适量的一个补充水分，这个大概是不在话下哈，可以避免中暑的一个情况发生哈。那当然，我们也不要矫枉过正，想说哦，好热好热，刚从外面回来，哇，好热哦，然后就冰箱打开，有的会直接到冷气的风口那边吹，哦，好热好热好热，冰箱打开，咕噜咕噜，哦，冰箱，我跟你说，那叫会杀掉。
0: 对对对对对对，也就是说在当我们很热很热很热的时候呢，然后你也可以那个这个比想象一个画面。

0: 也就是我们的盆子里面如果说有炭火正在烧得很旺的时候、嗯、然后呢我们忽然间呢一大盆水浇下去的时候它整个唰
1: 是，
0: 然后熄火了之后呢，它起来其实是有一些那个烟呛上来，对不对？哈、
1: 啊，那这样说也是，因为它我们说热胀冷缩了，哈、嗯，你这物件你

0: 你那个热气根本出不去，对不对？
1: 没有，那你也可以想说，你今天你烧热的一个玻璃啊，你拿去强冷出去就变灰，好、哦，对吧？有没有一样的意思啦？
0: 对、哦、
1: 那温差，那我们当然你大家大概有时候会听到哈，就是我们也有听过这样的案例的哈、嗯，就是说他平常有些慢性病的啊、嗯哦，那他可能他也不知道，
0: 嗯，
1: 啊、哦。那包括他有一个食道的一个静脉瘤，他因为这样用灌冰水，那个食道的静脉瘤就破掉，就造成大出血。他、啊、怎么喝冰水都吐回
0: 哦
1: 啊，或者是突然的一个急剧的一个胃，你冰水啊冷饮到胃那个温度突然的变化，那胃急剧的收缩，胃出回。哦，这个、这个、这个都是有些案例的一个状况啊，就连变胃的那熊出回吐回。
0: 哦、是
1: 啊，对，那大概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哦，所以我们说的，适当的给身体一些降温哈、哦，一些饮料冰的、凉的，这个其实是无可厚非啦。
0: 嗯，
1: 但是我们是建议说，那个不要说突然，或者是说，我们就是说适量就可以的，点到为止哈、哦，不要叫做哦，我们一句话叫做勿贪凉，不要贪凉。好、哦哦，那因为这个东西哈、哦，
0: 嗯。
1: 我们在门诊上常会跟民众病患跟他解释啦齁啊你哦你夏天喝一杯冷饮的哇好爽很爽齁、哦、但是这个东西你要偿还齁、哦嗯、那当然喝冰的这些我们中医师常会叫病人民众不要喝冰的嘛齁、哦、这是属于中医自己的认知特色、嗯、其实这个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个道理齁、
0: 嗯哦、是
1: 那我们会这样跟民众说你喝这个其实身体要偿还你不要觉得说喝冰的没事齁、
0: 嗯
1: 哦、就好像你信用卡刷卡当下好爽，可是月底你收到账单，你的怎样？哦，
0: 还是要付出。
1: 啊、就你出来混的都是要还的哈、哦。那你年轻气盛，体力好哦，你可能不觉得说，哎、欸，我喝冰的，哦，没有啊，你乱讲，我也不觉得我怎么样啊。哦，可是其实你身体敏感的，或是年纪稍长的，或是身体稍微底子没有那么好的，
0: 嗯，
1: 其实问看这些人，其实他们冰的，他们一碰，他们身体就会告诉他了，
0: 嗯、
1: 哦，所以。你们是因为很多年包括熬夜、哦嗯、熬夜年轻人熬夜熬个一两天没睡他也不会觉得怎样可是你说年纪到了你一个晚上没睡你睡十天都补不回来
0: 对你就会觉得完完全全没办法补就是我已经睡了可是为什么没办法补那就是因为我们的机能已经开始慢慢的功能退化了、哈、
1: 对
0: 对就像刚刚说的也许我们就是喝开水或者是说你说有些这个消火退火的饮料哈我们可以去喝的时候就是分次然后每次都少一点
1: 没有错
0: 对那不要说一下子呢又喝很多然后尤其是不能以急剧的灌冰水你急剧的灌冰水呢反而对身体来讲的话就是一种急速的伤害
1: 没有错、啊嗯、但是年轻人还是有时候很难听得进我们这个
0: 哦对哈、哦，现在好像是变成就是说他们在夏天的时候喝冰饮好像变成是一种生活日常哦。
1: 对，其实喝冰的哈、嗯，其实它的一些潜在的一些问题哈、
0: 嗯，
1: 当下或短时间内它不会显现出来哈、
0: 嗯嗯。
1: 那喝冰的它会让我们也会这样跟民众讲，你喝越喝冰的你会越容易中暑。
0: 哦，
1: 因为第一个你冰的下去，它其实会让你身体会有点类似像怠惰，因为身体会觉得说，嗯、哦啊，我马上降温了啊，我们人体白就自然自己身体的调节体温的一个机制嘛，好、哦，包括出汗啦、啊，
0: 嗯 嗯， 嗯，
1: 哦，甚至热还来不及排出去的话，就会所谓的出血，
0: 是，
1: 哦，所以。那个当下吃到补的平下老火哈，哎、哦，底层的出火，那就是一种保护机制，
0: 哦，
1: 伤手伤热，
0: 它帮你排热，
1: 它帮你对，因为。出血一种身体一种泄热的一个过程、
0: 嗯嗯嗯、
1: 那不是只有出汗、
0: 嗯
1: 哦、所以如果说你喝冰水、哦、它当然、身体温度下降了身体当然就说、啊、你用包测喝啊或者闷着啊、哦、所以那种调温、哦、体温调节机制它当然、哦、也许、哦、会因为这样子它变得比较不敏感、哦、那当然你就容易中体温这样一热你就容易中暑、
0: 嗯、
1: 那再来一个冰的东西都要比来你整个都熟起来就是包括你体表那个我们的毛细孔、哦、马上关闭、
0: 嗯、
1: 你那个湿的湿气跟热的刚刚你吸来对就像你包尿布、哦、有没有人家说屁屁会红会肿闷 住有没有该包掉的、
0: 嗯、
1: 都把它透出去嘛、
0: 哦哦哦、
1: 所以你喝冰水第一个大概就会让你的身体的调节的一个机制会变成比较不敏感、
0: 嗯、
1: 第二个那种急剧的你的体表毛细孔收缩的一个情况底下你身体的湿热更排不出去所以更容易中暑、
0: 嗯、
1: 我个人的认知是这样
0: 是、哦、
1: 所以喝冰的凉的其实更容易中暑、
0: 嗯、
1: 那反而我们说一个逆向操作然后这个让人家觉得哦 那你夏天反而

0: 一点温水，那不是很好？没有错，其实夏天的喝一点点温水，借由这种汗的一点点把热透出来带出来，
1: 嗯嗯嗯，
0: 其实人更不容易中暑。
1: 是，
0: 对，夏天的话反而一点点温度啊，如果说你真的喝不了温水，那我们至少是要求喝常温的啦，基本的一个常温的水就好了。
1: 对对对对对，好，就是喝点常温的水，或者是都不要太冰的，好，甚至呢有人直接从那个冰块拿出来放在水里面去，然后就这样喝了哈，这个是很灾事。对于这我们来讲的话，你刚刚有讲那个原理了，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哈，就是记住这个事情。然后即使说现在这样，有时候跟一些学生朋友们来说，他们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话，原因是因为他觉得我就是很热，我就是很热，但是呢可以慢慢改变。他慢慢来，就是少喝少喝少喝少喝少喝那种这个绝对的冰开水或冰块的，好，然后慢慢的再调整你的这个生活，就是取代一下，看有没有这种方式。
0: 是，
1: 或是呢我们刚刚讲的有一些那个这个退火气的一些其他的饮料那它也是一样就是至少呢我们就是适量的来摄取。那刚刚有说的这个又急速下去的话，其实让我们毛细孔呢和整个收缩，然后没有办法把这个湿热排出去，反而自己更不舒服。
0: 没有错，那湿热人体就会容易有比较多的分泌物，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都是整天关在冷气房的你会就是我们说怎么都会黏黏的或者是你很喜欢喝冰的，其实你的身体的味道都会比较重
1: 因为
0: 体味会比较重，分泌物会比较多
1: 就因为没有排出去嘛，
0: 是没有错，那湿热东西没有地方出去，
1: 是是是。
0: 那我们说的啦那像夏天大家如果过度于喝的太多一个冰的凉的一个状态底下那我们会跟一般来说会跟民众说的，中医强调的不是只有物理上的这种温度比如说十度四度七度冷的这种物理性的温度，我们还是会强调另外一种的所谓的食物的属性就是中医讲的寒热温凉比如说我们就举例啦，这大概就是有东方人华人会有一个观念啦大概是西方人不会有这种观念比如说你随便问一个说你觉得西瓜是冷的还是热的大概如果是台湾人或是华人都可以回答出来西瓜就是比较冷或者是说你觉得椰子水椰子汁是冷的还是热的不然的话像我们台东都兰沿岸那边海线，如果民众有到那个我们海岸线台十一线之后，你会发现夏天到都在卖椰子水，椰子水嘛，
1: 对对对对，
0: 肯定也是椰子水嘛，
1: 对对对
0: 不然他别的不卖，为啥卖椰子水？
1: 退火气
0: 有的退火
1: 啊，
0: 那就是那以前我们发烧的时候，那个妈妈还会买那个椰子水让我们
1: 退
0: 烧对，一样的道理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强调不是只有物理性的几度C几度C，我们还会强调一个所谓的就是这个东西本身是偏凉偏寒
1: 是
0: 那当然你除了物理上让自己降温之外我们更比较强调的因为古早时阵你讲要吃冰糕那是爱足好野人而且还从北方冬天就要找一大块冰然后运到那个它可能有地窖然后有保温的设备，古代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方式啦但是这个是一般的民众这是贫穷会限制大家的想象，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古代要吃冰的那我可怜那
1: 、
0: 古代就不用避暑不用退火嘛那当然要吧那一定是像我们立夏有提到的夏天就是以苦味为主那这些退火的一些茶饮或是说所谓的瓜类像你说西瓜啦冬瓜啦大家也知道冬瓜你不想要喝冬瓜汤那我就冬瓜茶吧冬瓜茶也可以消暑
1: 是
0: 那甚至有一些像有一些农夫他们都有自己的 people 去田里面工作避免中暑
1: 是
0: 他们就会拿黑糖啦甚至拿啤酒啦拿一点自己的好像专属自己的避暑，这我们又听说过他们自己的秘方
1: 避暑秘方
0: 对就拿这么黑糖然后再加了什么啤酒然后再加什么然后反正就是大太阳底下工作喝那个他们比较不会中暑但类似像这样子
1: 好
0: 所以中医会从这个食材来调理这样
1: 是所以呢今天谈的这个小满这个节气呢还是一样跟我们的这个夏天的消暑去心火有关系也就是养心有关系所以呢就是补水很重要而且呢我们在喝水的时候可以就是喝一点点温开水啦或者是一般常温温的水那对于说这个退火的部分呢一些瓜类是可以食用的当季的瓜类好 OK 今天呢关于小满这个节气的特性还有养生的观念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非常感谢我们台北荣民总医院台东分院中医师严杏仁严中医师谢谢您
0: 好谢谢各位

好的 ，Love Me, Love Me， 哈 ，Katy Perry 所唱的歌曲《爱我》。好，谢谢我们好朋友们的收听啊、哦，金广陪伴您身旁二十四小时不打烊。好，来我们看一下路况的部分呢，哈，那现在呢就是在。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哦，目前呢有一些的这个管线工程在进行当中哦，好，今天会在郑州街、宝桑路，好，另外就是中正路，还有中华路二段，还有中华路一段这边呢，好，会有施工，大家经过稍微留意注意一下，并没有做管制，但是还是会影响到了哈路幅的宽度哦，好，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景广新闻。
1: 高铁表示，由于苗栗路段发生耗制讯号异常，目前才单线双向运行，造成各列车约有20分钟以上延误，将尽速排除障碍，请旅客多加留意行程安排。总统赖清德周末出席活动时表示，政府除了规划提供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也要让没有公保、劳保、农保，只有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主夫，一个月至少领5000元，引起各界关注。而行政院长卓荣泰则针对儿少版 TISA 回应，一旦6到18岁要强制存半数成长津贴，政府将需要有相关保底设计。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接受节目专访，谈到赖清德总统日前宣示的台湾人口新战略中，针对少子女化问题将提供

0: 童零到十八岁的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预算规模一年约2000亿元。对于相关细节，卓奎指出，政府希望青少年在成年时有一桶金，可以因应成家、就学或创业。台湾个人投资储蓄账户制非常好，但 TISA 制度能否放到儿童未来账户之中，在法律上要做一些必要修改。不过情势目前来看是趋于有利。
1: 如果我们决定后来这2500是强制的话，那么修法过程政府应该设定一个保底的制度，
2: 保底制度
1: 保赢癌啦，让利益给人民，人民绝对保赢癌啦，大家不愿意啊，那我比较保守一点，我不愿意冒险，我就拿这个定存的利息就可以了，
2: 是不行，
1: 政府跟人民绝对不是计较的，我们希望鼓励大家。
0: 外界关注军工教加薪与最低工资调整幅度，卓奎表示，因为要顾虑企业成本，整体而言是缓和渐进提升，因为国家经济体质比过去都好，调整幅度一定是在近年3%到4%这样的基础上来做思考。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3: 高雄市卫生局公布今年全国本土第一例登革热确诊个案，而且由于个案第一时间拒绝疫调，将从重裁罚新台币180,000元。卫生局指出，目前已针对个案周边扩大裁减近120人，并针对个案居住地与工作地周围展开化学防治作业，呼吁民众共同努力防范，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各地气温逐渐升高，劳动部从6月1号起将展开双轨防护机制，包括3230场次的户外高温专案检查及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若雇主未采取必要防护措施，可处新台币5到300万元罚锾。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4: 劳动部6月1号起将启动劳工户外作业热危害双轨防护机制，除了启动230场次户外高温专案检查，针对营造、道路修缮等高风险作业场所加强劳动检查外，另外还办理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督促事业单位确实提供遮阳、降温、饮水及休息等防护措施。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国明说，
5: 针对一些风险比较高，就是说它的规模比较大，劳工人数多啊，而且又长时间暴露在外面啊的一些作业的场所啊，比如说营造作业、户外营造作业，还有一些道路啊，比如说马路啊铺设或者铺柏油啊等等这些作业啊，会列管这些高风险的场所啊。那今年预计会执行230场次啊，如果有发现违规的话，会要求一周内限期改善，然后后面会全面的实施复查。
4: 此外，也会办理一般户外作业改善追踪查核机制，执行目标达3000场次。若检查机构发现现场防护不足，除了要求限期改善，雇主还必须将改善后的影像上传至指定网址复查。若未配合回报，改善成效不彰，将列为重点抽查对象。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3: 宜兰县立兰阳博物馆获文化部颁发专业博物馆认证，成为全国第一座通过国家级认证的县级博物馆。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6: 文化部的博物馆认证是国内衡量馆舍专业与经营绩效的最高标章。目前全台湾通过认证的只有故宫、台博、科博等6座博物馆。兰阳博物馆能位列其中，彰显了地方博物馆在典藏研究、教育推广与永续经营上都已经达到国家级的优异水准。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7: 地方博物馆逐步成长为兼具专业研究、公共服务、文化教育与国际交流能力的重要文化平台，让博物馆不只是展示文化的地方，更能成为推动地方永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6: 县府未来将持续推动数位典藏与跨域合作，深化兰博的社会影响力。为了与民众分享喜悦，兰阳博物馆特别推出庆祝活动，在5、6月的平日期间，每天前50名参观民众就可以获得在地今早风味的限定点心一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

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容易有焚风发生。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6到37度；南部及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交通路况不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4.3现在节目在安台东管理的路况部分，咱开车好朋友哈，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一定要注意到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哈。来讲，出门在外开车安全上最重要。好，管理到一挂需要注意的这个路况部分，一挂时间的所在哈，即卖面临的来讲，好你知道。

好的，好，那么在一些固定的这个施工点的部分呢，我们先看到的就是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南回公路呢目前施工的地点分别在多良路段、大溪路段、南新路段，那这边都是占用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呢在413公里850公尺，这边灾害修复工程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南回公路三个地方一定要开启车头灯，台九雾线安朔到草埔、草埔森友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明隧道，这三个地方一定要开启车头灯哦。

另外在海岸线的部分哦，另外台十一线双向的4公里志航路段这边边波灾害修复工程，这边呢好双向管制通行，有替代道路台十一线马亨亨大道到台十一线，那么开放时间呢还是10点到10点10分才会开放通行，接下来就要到中午12点到1点才开放通行哦。好的，好，那么在台东的市区道路部分哦，目前呢中央市场周边呢有比较多的采买的行人了哈，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就是礼让行人，同时呢经过这周边道路一定要提早先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哦。

好的，好，那么有任何其他您经过的地方呢，有这个交通阻碍的部分呢，就可以跟我们通报一下哦，0800-000-123哦，空宝空空空空空一级三哦。那么拨通之后呢，一样的哈，我们就是按八一路发啊，就是台东分台接听。感谢蓝色和平友哦，来，咱今麦好来。今天的歌曲这是王力友的所演唱台语歌曲好半感情，好，我们今天广播电台跟我们开车好朋友家属朋友真的是好感情很麻烦好朋友对吧，随时真没怕在你身躯边来跟你同步的随时一些路口情形半感情。

0: 全民防诈，
1: 头家来喽！
2: 大家好，我是罗宝建设张丽丽。假投资诈骗的主要手法是以简讯或者社群网站邀请加入群组，他们标榜高获利、零风险的假投资内线来吸引民众投资，并伪造获利的网站，但实际收钱后没有进行真正投资，等投资者要把钱领出来的时候就借故拖延，甚至于直接封锁和关闭网站。请大家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小心求证是防诈骗的不二法门。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Yay, let's go, go, go. 到底行哦，这是蔡坤收音机的广告。OK, 来我们看一下呢，目前呢就是秩序道路部分呢，提醒大家哦，就是在中央市场周边呢，现在真的哦，采买新人又更多咯。大家一定要记得提早放慢您的行车速度，注意采买新人的安全。在市区道路部分呢，有些施工的哦，这个管线工程在进行当中，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哦，这个留意一下。没有做管制了哈，但是还是会影响到路幅的宽度哦。分别在浙江路、中正路、郑州街、宝桑路，还有中华路一段哈、二段这边哈，经过请留意一下。感谢您，有的话报警广0800-0000123。

行的方向，周华健所唱的歌曲。OK 哈，我们呢现在呢开车在路上一样的哈，朝着我们心里面的那个目标努力工作，是不是打拼呢？好了好了，开车路上的哈还是注意安全了，随时有警广陪伴在你身旁了哈。来8:59:43，待会儿准备9:00，感谢您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水头，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以及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到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54.8公里过莺歌系统外线车道的木头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新店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三甲双向万方到木栅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4线西向7公里观音山前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1: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0: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2: 哎，今天很高兴同学到景广参访，我们进行教案问答游戏，知道的同学就马上举手，有很棒的奖金哦。车辆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示的路口，无论前进或转弯，只要没有人都可以直接冲过去。
3: 不行不行，这样如果突然有人跑出来，就很容易刹车不及撞到的。
2: 嗯，很棒。再来一题，放学下课为了赶时间，可以直接快速冲过马路，反正呢这个车啊都要礼让行人啊。
4: 不对不对，虽然车要礼让行人，但行人也要遵守行人交通安全，遵守停看停走的原则，过马路与驾驶员保持眼神接触，确认他看到你，然后再快速通过。
2: 哇，大家都很棒呢。行人在过斑马线行走时，要专心不滑手机，不听音乐，并与驾驶员保持眼神接触，在绿灯时快速安全通过。而车辆行经无号志路口或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段，都要减速慢行，注意来车及行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5: 我是小球庄娟英，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闯红灯，不酒驾，别等到失去来得太快，再让自己或爱人用一辈子的时间悔恨与纪念。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新唱的歌曲呢，《魔鬼中的天使》啊，田馥甄所唱的歌曲。欢迎呢，继续收听金广台东分台 FM94.3 节目现场，早安台东。台东吃喝玩乐，你知道的不知道的，台东好说好说。

来东好说好说，知道的不知道的好来讲好理财。好，这边呢就是台东县政府要提醒大家，我们的乡亲朋友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哦，因为呢有这个风被蜜蜂蛰的这个部分哦，因为天气转热，尤其现在非常非常热哦，那蜂群呢非常的活跃哦，所以呢民众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好，减少呢叫这个可能就是蜜蜂比较活动的这个场域。好，那根据这个统计，每年的五月到十一月呢，好，这个捕蜂案件呢是属于这个高峰期。好，那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意注意一下，好不好？好，也就是说呢，可能那个虎头蜂啊，好，开始活动了，好，侵扰了季节。如果民众在户外有发现蜂巢呢，要保持冷静，尽量的好先离开这个蜂类的好警戒范围，好，不要用手去挥杆哦，好，那很危险。好，那当然也是可以通报处理。居家周边有蜂类的侵扰的情形呢，可拨打1999专线来通报。

0: 然后台东的工艺展叫做深深慢，深呢就是深度的深，慢慢来的慢。台东县政府7月3号到8月20号会举办2026年的台东博览会，活动期间呢在台东美术馆策展的主题展呢是台东工艺展深深慢。那在台东呢，其实哈，这个节奏流动呢，是属于比起都会区来讲的话，是一种慢哈。那慢呢，是一个跟自然一起生活的哈这个态度。但是呢，好，其实慢的话，可以更深入的去做一些有思维的事情哈。比如说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工艺哈，手工艺这个部分必须要靠时间的累积。你要做一件藤制的作品呐，哈，或是这个竹编的作品呐，或是月桃叶编的作品，都需要时间，对不对？好，但是呢，我们多元族群呢，经过了岁月跟生活的累积，其实在不同族群呢，有不同的族群运用现有的哈这个生活的那个材料，有没有竹子啦，或者是呢我们过了月桃叶啦等等，来创作这些的手工艺品哈。好，这是一个传承的生活美学，好，也是工艺的美学。好了，到时候呢就会在这边做展出了，先跟朋友们说一下了，每天早上9点到6点。好，那台东美术馆的大文创教室这边，台东博览会的台东工艺展，真的是蛮期待的呢。好，希望说朋友们都也是一样哦，就是呢，哇，这到时候很期待呢，好多好多的主题，好多的地方呢，好多呢现在呢都在就是准备当中了哈。好，希望说到时候呢，很多的外来游客朋友们来到我们这边，也可以呢慢慢的哈，透过这个经营式的参观这些的主题呢，能够好好的了解台东的美呀。好的，来，我们在回忆中来遇见的回忆呢，就是台东的一些的生活的回忆中呢遇见，好吗？这首歌曲游子阳在回忆中遇见。
1: 不同的时空，不同结果，

好的，在回忆中遇见哦。OK， 好，朋友们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目前呢，还有要注意的地方啊、在我们说的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的部分哦，在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如果说呢，哈，经过这个。是公路段的话呢，请注意一下哈、目前呢是向阳路段的台二十线155公里，这边呢200公尺，这里哈是目前管制通行，待会儿9点半就会开放喽。好，现在目前9点20分，9点半呢会开放到10点半哦，开放1个小时哈。好，另外呢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其他的部分。其他呢就是在纵谷的池上大桥，好，请大家走北上线呢，提供双向行驶哦，各一个车道可以行驶。另外呢，台十一线的部分呢，新兰渔港这边的施工在148公里的地方，占用北上慢车道，其他车道正常通行。

好，这边呢跟朋友们说一下哈，在这个台十线东河的部分呢哈，就是这边都兰路段了，146公里这边有施工哦，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哦。好，另外呢还有就是在新南渔港这边148公里哦，配电工程呢占用北上慢车道，其他车道正常通行。138公里新农路段这边的管线连接工程占用外侧车道，内侧正常通行。好的，随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哦哈。感谢您哦。好，刚刚呢好，我们欣赏的是这个FJ Aslan 呢好所唱的韩语歌曲初吻，接下来少女时代的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OK, 来9:29:37，待会儿呢，我们准备9:30收听警广新闻。感谢您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节目现场，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的，现在目前开车路上呢，经过一些科技执法的路段，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遵守交通规则，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

0: 景广新闻。
1: 高铁表示，由于苗栗路段发生耗制讯号异常，上午8点起取消原班表所有班次列车，改成每20分钟发一班各班各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座列车。旅客如果班次延迟30分钟以上，可以办理50%退费；延迟60分钟以上，或是直接取消搭乘，则可以全额退费。国内家族资产信托制度有重大变革。金管会宣布，期限明定在100年内的信托契约，后顺位的受益人因契约条件取得受益权，并不会再次产生赠与税及遗产税问题，有助于促进我国家族资产管理产业的发展。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连续受益人信托是一种能使家族资产得以随世代更迭持续运作的模式，也是国外家族信托常见做法。不过国内因为缺乏相关配套，因此信托制度未受重视。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指出，过去由于税制规定，每换一次受益人都要再课一次遗产或赠与税，但考量信托契约成立当下对于资产规模和传承条件都已有明确规范，因此基于契约条件的受益人人变更并不涉及赠与或继承，将不再重复课税。
3: 整个信托契约并没有更改，信托财产也没有变动，那所以这个税应该只课一次，就是在信托契约成立的时候，不应该随着

0: 受益人每变动一次，课一次税。
1: 金管会表示，完善的信托制度环境是吸引家族资产潜流台湾的重要基础。行政院邀集跨部会协商，厘清家族信托相关疑义，实现百年信托愿景接轨国际，打造具有台湾特色的亚洲资产管理中心。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为了杜绝食品广告暗示疗效，食药署公告食品广告合规辅导指引。即使未明确指出疾病或症状名称，但是以三高、血浊、肝火等社会通俗用语来暗示描述，也视为危险用语，搭配整体表现就可能被重罚500万元。记者尤若春的报道。
3: 食品广告网红业配分享使用心得，资讯足以引导消费者连接到消费管道，就算是广告，为避免广告业配用动画、社会通俗用语，像是三高、肝火、血浊、危险用语来暗示疗效，食药署订定指引红线。企划科及科技管理组组长郑伟志说：“
4: 你以三高、血浊、肝火等社会通俗的用语暗示。”意思就是说，当你在写这边写这样的字眼，再搭配上你整体其他的一个表现，而有误导消费者可能会有涉及医疗效能的情况之下，那这样就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广告的模式。这个是违规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整体表现，而不是说你写什么字就一定是违规，或者不写什么字就不是违规，而是你那个意向出来是不是会导致消费者觉得应该去买你这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可以去会对我的身体的疾病有所治疗，那这样子你的产品就有涉及违规广告的情况。
3: 食药署表示，希望透过正面辅导业者，而非都是以财罚方式来处理，让业者有指引可以依循。如果业者仍违规，依食安法最重可以处4万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2026年第59届休斯顿国际影视展成绩揭晓，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历时2年精心制作的《共谱生命之歌》荣获生态环境与保育类评审团特别奖。记者周又谦的报道。
5: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表示，《共谱生命之歌》以纪实的影像捕捉湿地的光影与物种的互动，展现了自然共生的动人样貌。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秘书黄秀段说，
6: 影片呢是以光影见证自然为主轴，透过影像来呈现整个湿地的生态样貌还有保育的成果，那也邀请民众透过镜头感受鳌鼓湿地森林园区的自然脉动与生命的节奏，那也告诉大家鳌鼓湿地它是嘉义地区重要的湿地生态系，拥有广阔的水域还有丰富的食物资源。
5: 想要了解更多共谱生命之歌的影片或赏鸟活动的相关资讯，请至脸书鳌鼓湿地粉丝团查询，或电洽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0536018001。如果想安排赏鸟或园区导览行程，欢迎洽询鳌鼓湿地生态旅游单一窗口预约。金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华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容易有焚风发生。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6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千玉。诈骗无所不在，为了保护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手牵手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警广的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爱拼才会赢哈！咱开车的好朋友在那里哈，嘛是为着咱的生活在打拼对吧？好，感谢你收听了哈！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节目现场，早安台东。好，来，接下来呢，哈，我们要来进行生活旅行箱。耶，打开心灵视野，享受好生活，生活旅行箱。

好，来来来，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让我们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增加很多生活中美好的回忆哦。好，现在夏天到了，对不对？哦，真的热热热热热哈。那热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想要去海边玩了。不过还是请大家要留意注意一下哦，就是有些是安全的海边哦，那都是另外呢，有些呢哈是比较危险的区域，都会有警告牌哟，大家一定要记得看哈，要注意安全最重要了。好，天气逐渐变热呢，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这个。绿岛这边呢也是很多人会想要去那边潜水玩，对不对？是的，没错。但是呢在这个绿岛这边呢，好，潜水的地点呢有哪些呢是大家会想要推荐的呢？

说到绿岛啊，绿岛呢，因为本来以前都是有没有，就是玩水，然后就是有一些知道的行家呢会去那边潜水啊，但是呢，很多大部分的年轻朋友呢到那边的时候都是骑着摩托车哈，绕一圈，哎，然后呢，哎，就这样子离开了，或是在那边吃吃冰啊哈之类的哈。但是后来呢，经过一些哈在地的团队哈，还有就是一些学术单位，他们进驻到这边做研究之后呢，推广了哈绿岛的生活文化，包括了去复述他们的一些渔业哈的一些体验呐哈，还有就是讲他们的一些渔业的发展历史啊，跟哈其实绿岛呢跟成功港这边呢有很多哈是互相移民的地方哈，所以呢这也是慢慢的让大家了解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生活文化在里头，然后也透过呢这些人的努力哈。他们现在跟国际就是国际有名的潜水组织呢团体呢做一个连结，然后呢就是这边的潜水当然很多的都是在地的居民，他们潜水不用说了哈，这个是他们的本业了，但是如何得到大家的肯定呢就透过这样互相彼此的交流呢，然后就开始做所谓的国际的潜水证照的考照，然后呢在来这边的朋友也透过喜欢潜水的人呢，透过这

边的组织一样可以在这边呢，然后来考取所谓的潜水教练的执照等等哦，让这边变成是一个很有系统很有计划性的就是潜水圣地。那绿岛后来慢慢让大家来这边发掘之后，透过这些国际的潜水者来到这边，然后再知道说，哇，原来呢我们绿岛呢还是拥有世界百大潜水圣地之一的美誉呢。好，四季呢都可以潜水，而且水温很舒适，而且这边水很清澈，能见度很好哦。

0: 好，然后就有网友们呢推荐有三个地方可以很好拍照潜水拍照的地方。一个呢是大白鲨独立礁、哦、就是有一个独立的礁岩地形，哇，拍照起来超有气势的哈。另外还有一个呢哈，我们在讲很多地方都有天空之镜，对不对、哦、在绿岛这边呢又有个天空之镜、哦、就是这个地方是我说的潜水哈，潜水的地方海水透明到呢很像是你开了滤镜，非常的美，拍起来、哦、真的是很漂亮。当然这都是潜水的这个网友们、哦、他们所这个大家一起、哦、推荐的啦哈。这个是钢铁礁哈，另外钢铁礁呢有一个巨大的钢铁的人工鱼礁，哇，潜进去呢就直接、哦、看到所有鱼游的浮游的哈，这边的这个小鱼啊哈，真的震撼感拉满哈。这就是台东蓝之一哈，所以呢但是台东蓝是拥抱海水的世界的蓝哦。哇，真的，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们他们愿意分享呢，也让我们其他的人可以看到这边的美景呢。好，说到绿岛，还有绿岛的这个阳光真的是很热情哈。绿岛呢因为很热，所以没有什么其他的森林屏障哈。好，那么这个当然有了哈，也是有所谓的生态的林区林道这边啦哦。好，来绿岛商帅以后，来绿岛的阳光。好，这个是安妮朵拉所唱的。欢迎大家呢也是到绿岛享受悠闲的热情的好绿岛。
1: 当追逐的过于生活的感伤没关系，那就放慢动作。

绿岛 Sunshine 以后来安妮朵拉所唱的歌曲，关于绿岛呢，还有好万事乐队呢，怎么样来形容绿岛呢？好，我们来听听看哦。好，这边提醒大家哦，就是在台二十线的这个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好，那么现在呢放行的路段呢是向阳路段的哈，台二十线155公里。好，那这边因为工程的关系是双向管制的，现在目前开放到10:30。好，另外其他的部分呢，就是在这个碧山隧道哈，天龙饭店这边碧山隧道哈，雾路出口这边的时间呢哈，这是开放到9:50到10:10哦，现在目前还是开放中到10:10。

这边的更新哦，也就是呢，大鸟路段呢，本来预计呢是25号今天完工哈，但是现在呢工程要延期哈，可能呢施工要到12月31号。那另外大溪路段这边的施工要到6月30号哦哈，大家经过呢能够留意这边的交管措施，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

好的，噔噔噔噔噔 ，OK， 哇，这时间哈过得真快了哈。好，那么节目呢接近尾声了哈，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哈，你们的收听跟陪伴了。那么在这边呢哈，要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天都有美好的一天。那待会儿呢，我们就把节目时间交给十点不然其燕匡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喽。好，大家星期一愉快哈，好，上班愉快哈，好，希望今天呢也是我们的幸运 lucky day 哈。OK， 感谢您，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布拉克法莱瓦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以及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营交流道有清洁车停放在路间，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6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关西到竹林车速低于60。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42.6公里，在罗东前内线车道有雨伞掉落。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早上10点08分。今天的气温上升明显哦，是在27到35度之间，体感偏热。那还是有强风特报，要注意风势跟行车上的安全。当然也有高温特报哦，要注意防晒跟补充多一点的水分。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郑州街51号宝桑路375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浙江路62巷5到15号之间，中正路258到262号，宝桑路375巷二弄的2到8号，梧州街121巷1到7号，中华路2段227巷56弄这边有用户的接管施工，在中华路1段586巷是工作井立坑的工程，还有在杭州街跟开封街口，以及中华路2段跟中华路2段267巷口都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在南横公路台20线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过往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在东河乡台十一线148.3到148.4公里新兰渔港路段有配电的管路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基曼车道，其他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138.6到139.3公里新龙路段是管线的连接工程，会占用到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

1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30到10:30，中午12:00到下午1:30，2:30到3:30，再来就是5:00到隔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剩下自己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会被迷惑，但请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没有详细资讯的抽奖活动，也不要为了领奖依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汇款，这些都是假中奖的诈骗陷阱哦。想要了解更多防诈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工局提醒，如果驾驶忘记缴纳 ETC 通行费，除了失去优惠，还可能产生作业费及罚单，甚至误信诈骗催缴讯息，呼吁民众申办 eTag 自动储值服务。当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系统将自动储值400元。记者杨欣报道。
2: 高工局表示 ，eTag 搭配银行自动储值，可以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并免除忘记缴费的困扰。优点包括便利、免接触、免记缴费期限，以及降低诈骗风险等。远通电收也推出优惠，即日起到今年底前，新申办并在一个月内完成服务启用者，可以获得100元储值金。业务组科长吕礼强说：“
3: 工作忙碌而忘记缴这个通勤费，不但错失了缴费折扣，而且有可能哈、过了平行缴费期又多收了双挂号的50块的作业处理费，甚至错过了双挂号缴费期又被开了罚单。所以高工局哈、鼓励这些开车主能使用最省心的一个缴费方式，也就是申办 eTag 搭配银行自动储值服务。那当 eTag 余额低于120的时候 ，ETC系统会自动储值400块。
2: 高工局表示，如果收到无车号或夹带不明连结的催缴简讯，应该秉持不点击、不填写、不汇款的三不原则，以防受骗。另外，高工局也提醒，通信地址变更请向监理单位更新，以免漏收通知。如果 eTag 车辆已经过户、报废或失窃，也请记得办理 eTag 账户余额退费。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71岁的王先生罹患第3期食道癌，却能在手术之后恢复正常饮食，更重返登山生活。日前完成43天徒步环台壮举，打破食道癌术后只能吃流质食物、失去体力的刻板印象。记者陈韵涵报道。
4: 从事铁工作业的王先生热爱登山，3年多前参加。

0: 亚雪山西人纵走时，突然出现吞咽困难、食物卡在喉咙甚至呕吐情形。下山后经胃镜检查，确诊第三期食道癌。他原以为切除食道后只能终身吃流质食物，索性接受胃造口术、化放疗及食道切除与胃食道重建手术，并在术后接受八次食道扩张术，逐步恢复进食能力。台中荣总胸腔外科医师陈怡文说：“
1: 其实现在常常我们的门诊常常会有一些病人觉得卡卡的，或者说吃东西甚至会有一些吞不下去，那也出现一些声音沙哑、体重减轻，这其实就是一个相当高的警讯。那当然，最重要从最根本的状况的话，其实还是要建议病人就是抽烟、喝酒、嚼槟榔的习惯，其实还是要尽量可以戒掉。那当然，这些病人假设有使用这些不好的习惯，但是有开始出现吞咽困难的症状的话，一定是高风险群，一定要回来我们或者是肠胃科这边做检查。”
0: 陈医师表示，透过早期发现、规律治疗与术后复健，食道癌病人仍有机会恢复正常生活品质。呼吁民众切勿听信偏方或拖延，定期检查，及早就医才是治疗关键。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2026亚洲跆拳道锦标赛在蒙古举行，台湾女子代表队靠着王杰林、张瑞恩摘金领军，勇夺团体冠军，并拿到满额的名古屋亚运门票，其中王杰林荣膺最佳女子运动员。打造更完整的运动员健康保障机制，屏东基督教医院与国家运动训练中心签署医疗合作协议，期盼透过资源整合与专业分工，为台湾培育更多顶尖运动人才，并全面强化国家队医疗支援体系。记者宋玲报道。
3: 国家运动训练中心是我国培育精英运动员的重要摇篮，常年建构完整培训与支援体系。不过选手的健康更要守护，因此平基整合了骨科、复健以及疼痛治疗团队，打造完整运动医疗体系，从运动伤害预防到伤后的修复与功能重建，提供完整照护。院长吴荣洲说：“
4: 因为我们医院的特定的科别，特别是运动员的需要，比如说骨科、复健科，以及可以提供针灸的这个科别哈，来帮助他们如果产生一些这个急性伤害，或是说一些慢性伤害，可以提供他们在这个恢复期间可以更加速。”
3: 平基表示，这一次合作不仅是医疗专业的延伸，更是对于国家体育发展的具体行动。未来将会建构更完整的运动医疗支援体系，来陪伴选手安心拼搏，勇敢追梦。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由于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均为晴到多云，天气相当的稳定，各地持续高温炎热，预测白天高温普遍都在32到36度，其中北北基地区、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会有局部37到38度左右的高温，台东并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级，外出应该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那此外，就由于西南风今天比较强，苗栗以北以及兰屿绿岛马祖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定仪。以上新闻由吴英妮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在东河乡台十一线148.3到148.4公里新兰渔港路段有配电的管路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基曼车道，其他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138.6到139.3公里新龙路段是管线的连接工程，会占用到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0: 看到绿灯闪烁或是秒数不够，你还会冲过去吗？提醒行人朋友，如果通过秒数不足，请在路口停等下一轮绿灯，不要强行冲过马路，安全远比那几十秒更重要。
1: 通过路口时，除了看号志，耳朵也要听有无车辆鸣笛或警示音，随时保持警觉，不当低头族，才能及时反应，突发状况。
2: 行人硬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违规穿越，过马路时停看听，不滑手机最安心。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郑州街51号宝桑路375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浙江路62巷5到15号之间，中正路258到262号，宝桑路375巷二弄的2到8号，梧州街121巷1到7号，这边有用户的接管施工。在中华路一段586巷是工作井立坑的工程，还有在杭州街跟开封街口，以及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67巷口都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在台11乙线4.3到4.4公里志航路段边波灾害修复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每天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0: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谢谢。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44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有纸张散落，国道一号北上186.3公里过了王田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关西服务区到竹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也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50公里左右。北上60.2公里过了埔顶二隧道，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Yeah， 头脑被黑了，血滴几杯，喝了酒狗怎么都没有。Yeah， EV 战胜了 battle， 却抑制不住纠结的寂寞。Yeah， I know it's hard to get it， but don't be waiting silly， please。 Bet you can take， bet you can take，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在东河乡台十一线148.3到148.4公里新兰渔港路段有配电的管路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基曼车道，其他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138.6到139.3公里新龙路段是管线的连接工程，会占用到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

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过往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0: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2: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2: 诈骗手法日新月异，推陈出新。最近有不孝分子假冒名人，创立脸书假账号，或在 IG、LINE 群组招揽会员，诱骗投资人加入股市分析团体，在取得对方的信任之后，要求汇款投资，却从中骗走了投资人的辛苦钱。像许小姐原本想要投资股票赚钱，却没有想到遇上了诈骗集团。
6: 就是那时候大家都有在升股票嘛，他那个股票是在做当冲的啦，也是像那个证券行一样哈，因为页面很漂亮，那就用当冲的，也是都在操作的。一开始的话哈，我是去一个邱叉宇那个财经女那里哈，听那个有技术分析的啊，就是想要了解那个技术分析啊，反正就是利用这些名人哈，都在那里股票分析的哈。我连上去的时候，每天晚上的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有上课，听起来也蛮专业的。起初是不相信呐、啊，但是到相信的话，他就会故意哈、哦，起初他会报几只股票给你赚钱。那一两个月过后呢，慢慢有一个小姐，她就专门在关心你的，然后渐渐的就会信任他。
2: 也就是说，你刚开始也是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啊、哦，后来相信他们之后，也开始投资。最后是怎么样发现自己被骗呢？
6: 他会介绍一些赚钱的方式，就是买一些新股，然后在短短的时间或十来天卖出去，就可以获利很高啊。那人的贪心嘛，你会越买越大。比如说了，我要买十只，他就故意说那个要抽签的，买十只，他就故意没有抽上。或就给你一只就好，那你第二次说啊，我本来要买十只，你变成一只，你下一次买就会买说啊，我干脆买100只啊，

0: 第二次也会吊你的胃口，给你五支就好。然后我说我不够，下一次我再买的话，第三次我干脆买100支好了。结果来了，你被他吊上了，变成你就会一次又一次的汇钱给他，他一进去的话，钱进去就没有办法再提领出来。所以直到那个我汇不进去，他们那个账户封闭住、锁住，最后的钱没有办法进去的时候，被警察拦下来，我才彻底的明白一件事情。哦，原来他们是诈骗集团，就这样钱一进去的话就出不来。
1: 当许小姐发现被骗之后，已经来不及了。多年来辛苦存的钱，一夕之间化为乌有。或许有许多人都想要投资理财，轻松赚钱，但是如果轻信高获利、稳赚不赔的甜言蜜语，可能就会掉进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杨宏景所长特别要提醒您，投资之前一定要谨慎小心，才不会受骗上当。
2: 本案是非常典型的投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先诱导被害人加入投资群组后，利用群组内诈骗集团成员来营造投资高获利的假象，诱骗被害人上钩，再教导被害人下载不明投资 APP， 告诉被害人需将投资款项汇入指定的账户来操作。初期被害人可能会看到账面上真的有获利，也可以出金，接着以此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待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后，诈骗集团随即将账户内款项全数卷走，被害人所使用的假投资 APP 也会直接下架关闭。许多受到此类诈骗手法的被害人，在无法出金或假投资 APP 无预警关闭后，才发现遭到诈骗，但是毕生的积蓄已经血本无归。而投资诈欺是目前刑事局统计全台发生数最高的受骗案类，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防范诈骗很简单，小心求证不心贪。诈骗集团看准民众以小博大、快速致富的投资心态，利用保证获利、低风险、稳赚不赔、投越多赚越多的话术，诱骗被害人上当。另外谨记投资三步：一、不听信来源不明的投资讯息；二、不加入陌生投资群组；三、不使用保证获利的投资 APP 或投资平台。遇有可疑的陌生讯息，欢迎随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雅文。日子好歹都是为了家庭，提醒你喝酒了后千万不通开车，珍惜红毛钱，斗阵牵手到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郑州街51号宝桑路375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浙江路62巷5到15号之间，中正路258到262号，宝桑路375巷二弄的2到8号，梧州街121巷1到7号，这边有用户的接管施工。在中华路一段586巷是工作井立坑的工程，还有在杭州街跟开封街口，以及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67巷口都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在台十一乙线4.3到4.4公里志航路段边波灾害修复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每天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市发生一起惊险的拒检逃逸案件，一辆自小客车在宜兰大学前逆向行驶，遇到巡逻员警拦查，竟然开车冲撞警用机车，员警随即拔枪破窗强力执法，虽然驾驶趁隙开车逃逸，不过还是被警方火速查起到案。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宜兰分局新民派出所巡逻警力是在凌晨一点多行经宜兰市神农路一段的宜兰大学前方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逆向行驶，差点迎面撞上吃宵夜的民众。警方随即上前拦查，没想到这部车的驾驶不但不配合，甚至还企图冲撞警用机车。副所长胡家生说，
3: 为该车拒不配合冲撞警用机车，原警即拔枪喝令驾驶下车，于破窗器击破车窗开启车门之际，驾驶趁隙沿神农路段往新月广场方向逃逸。本分局目前已寻获涉案车辆并查获犯嫌，本案会依刑法妨害公务罪、公共危险罪侦办，并举发逆向行驶不服稽查取缔违规。
2: 警方寻获涉案车辆，也在宜大附近的超商将42岁阳性嫌犯查缉到案，依妨害公务、公共危险罪送办，同步举发逆向行驶、不服稽查取缔等交通违规，并对他进行尿液检体送验，调查是否涉及毒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41岁的赖姓男子上周末晚间驾车在台九线237.6公里花莲县光复乡路段自撞电杆，赖姓男子受困车内，消防人员动用破坏器材才将人救出，不过他已经失去生命迹象，一级是以 CPR 之后送医抢救，还是伤重不治，肇事原因还在由警方调查厘清。
4: 23号晚间8点钟左右，赖姓男子独自驾驶自小客车南下，行经台九线指标237.6公里处，花莲县光复乡中山路段时，突然偏离车道自撞电杆。警方获报后立即赶到实施交管并封锁现场。光复消防分队队员郭冠义表示，到场发现驾驶受困车内，而且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紧急动用破坏器材将男子救出，立即施以 CPR 之后送医抢救。
5: 消防人员到场后发现一名男性患者受困车内，且已呈现 OCA 状态，消防人员随即使用破坏器材协助脱困，并立即实施 CPR 及 AED 急救处置，后续送往凤林农民医院抢救，
4: 伤者经急救之后仍宣告不治。由于事故现场并未设置监视器，车辆

0: 行车记录器已经毁损，根据目击者证实是事故车不慎自撞路外电杆，详细事故原因仍由警方调查厘清。警方呼吁驾驶行车切勿疲劳驾驶，并应注意车前状况，遵守交通规则，遵循速限通行，以确保行车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关山警分局前往海端乡山坪教会，向教会长者以及社区居民进行70岁长者换照新制、防空避难一手五步骤以及165打诈仪表板等重点宣导，希望透过面对面说明，加深民众印象，共同守护社区安全。记者王一芬的报道。
2: 至今年5月31号起，高龄驾驶换照制度已调整为年满70需定期办理换照，提醒长者收到通知后应依规定完成体格检查、认知功能测试以及交通安全教育课程，才能顺利换发驾照。海端联合所员警罗小薇表示，警方并非限制长者用路权益，而是希望透过制度协助高龄驾驶了解自身身体状况，降低交通事故风险，保障自己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除了交通安全宣导之外，也向民众介绍防空避难一手五步骤的观念，包括一手即拿起手机查询避难资讯，以及五步骤听从引导、保持冷静、就近避难、关闭火源以及避免搭乘电梯等应变措施。另外提醒民众
3: 连结不要点，因为已经真的有很多案例都是这样，点进去可能连结到诈骗集等等，就损失你们的财物。
2: 警方持续深入教会、社区以及文件站等场所办理宣导，希望透过贴近民众的方式，将交通安全、防灾及试诈观念带入部落生活中，以提升居民自我保护能力。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午后东北部地区以及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6到37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东部都是26到35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6到30度。马祖25到28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市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在东河乡台市一线148.3到148.4公里新兰渔港路段有配电的管路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基曼车道，其他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138.6到139.3公里新龙路段是管线的连接工程，会占用到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郑州街51号宝桑路375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浙江路62巷5到15号之间，中正路258到262号，宝桑路375巷二弄的2到8号，梧州街121巷1到7号这边有用户的接管施工，在中华路一段586巷是工作井立坑的工程，还有在杭州街跟开封街口以及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67巷口都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在台十一乙线4.3到4.4公里志航路段边波灾害修复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每天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家好，我是曹雅文。不管是天黑黑要落雨，还是开车看不清楚，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看清头前的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大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就成到了，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展的嘴唇不用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222.5 公里过了北斗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 359.1 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的铁钩绳已经排除。南下瑞荣路出口有货柜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355.8 公里过了南子外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国道三号南下 19.4 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稍早在北上8公里乌土隧道前外线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排除。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14线西向 16.9 公里崇德路出口匝道有保利龙箱掉落。台86线东向在关田系统接国道3号北上的匝道的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馨。精神不济会蒙住你清澈的双眼，开车会很危险哦，休息一下再上路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市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在东河乡台市一线148.3到148.4公里新兰渔港路段有配电的管路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基曼车道，其他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138.6到139.3公里新龙路段是管线的连接工程，会占用到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郑州街51号宝桑路375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浙江路62巷5到15号之间，中正路258到262号，宝桑路375巷二弄的2到8号，梧州街121巷1到7号，这边有用户的接管施工。在中华路一段586巷是工作井立坑的工程，还有在杭州街跟开封街口，以及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67巷口都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在台11乙线4.3到4.4公里志航路段边波灾害修复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每天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南回公路在台九线385.5到385.2公里，太麻里路段有一个台电的设备维护工程，会封闭北上车道，调拨南下的内侧车道供北上车辆来做通行。那这个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待会下午1点就可以施工完成。

0: 京广午间新闻。
1: 高铁讯号异常延误，交通部成立应变中心。台股动能大爆发，冲破43000点关卡创新高。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5月25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台湾高铁上午发生近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延误，八点起取消原班表各班次列车，改采双向每小时各三班自由座列车，约35000名旅客行程受到影响。交通部已成立应变中心因应，晚间将进行巡检，旅客一年内都可以退票。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 台湾高铁25号宣布，受到号志讯号异常影响，从上午8点起调整营运班表，取消原班表各班次列车，改由南港站及左营站每小时分别发出三班每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座列车，商务车厢除外。端点站发车时刻均为整点20分及40分。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原本排定9点开始审查气象署、观光署等单位预算，但因高铁延误，交通部长陈世凯、交委会赵伟、林俊宪等多名立委都无法准时抵达立法院，因此宣布上午10点15分后才继续开会。交通部次长林国显说明，高铁目前采取自由座的降维营运模式，如果恢复就会对外公告，旅客一年内都可以办理退票。
2: 5点30到60分钟的退50%的票，一个小时以上的就全退啊。那一年内呢可以去退改票，所以目前这个已经对外先说明，但是我们现在也通报运安会跟部里的铁道局，正在全力查查相关的原因，如果能够及时修复，那也会提早跟大家来说明。
1: 立委李坤泽则提醒交通部，高铁2024年行车异常有25件，2025年有43件，今年也发生多次延误，需要改善。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美国与伊朗传出将达成协议，终止中东战事。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今天表示，这份协议获得中东地区部分国家支持，但涉及核问题的协议无法在72小时内达成。卢比欧强调，伊朗必须立即重新开启霍尔木兹海峡，双方会在商定框架之下，针对浓缩作业、高浓缩铀以及他们承诺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等议题展开相当严肃的谈判。由于市场乐观看待美伊和谈进展，国际油价今天写下2周新低。台北股市今天在 AI 热潮下正式站上43000点大关，盘中涨点超过1300点，触及43628点，再创历史新纪录。目前上涨1327点，指数来到43595点。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霍尔木兹海峡有望重新开放，加上美国企业财报表现优异，美股四大指数齐扬，也带动台股走高，先以上涨399点开出后，早盘一路狂飙，正式突破43000大关。大型全指股强力上涨， AI 概念股全面喷发，台股大盘呈现欣欣向

0: 融的局面，热度高涨的同时也让人生出居安思危的疑虑。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 AI 投资仍在早期阶段，市场对景气何时反转还没有定论。
1: 下半年股市是不是有所反转，现在大家说法也不一样。我们台湾在四月底的时候，我们的融资余额大概4500亿，韩国是7000多亿，所以如果要真的要讲这些风险的话，可能韩国比我们还更高一些。但是现在韩国股民大概没有人会觉得现在股市会有什么反转，因为就像前两天 AMD 的总裁也说，这个 AI 投资可能才刚三局而已，距离九局还有很远的时间，所以目前的股市是否反转目前并没有什么定论。
0: 由于接下来还有台北国际电脑展加持，加上台股在创高过程中爆出大量，呈现价涨量增的健康状态，短线热度可期。不过目前融资水位上升，提醒投资人务必注意获利了结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宣布国民年金的老年年金将加码，卫福部表示，国民年金被保险人满65岁以后，原本每月领4096元，将调升至每月至少领5000元，预估有176万人受惠。记者尤如纯的报道。
3: 经济好，税收增加，赖总统抛出家庭主妇、主夫每月领5000的红利。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表示，现行国民年金如果保的是 A 市，满65岁后每个月只能请领4096元。基于通膨等因素，加上劳保跟农保给付都已经调高，国保也应该一并调升。
4: 前段时间农保已经调高给付到23.5嘛。啊，因为要对抗通膨啊，等等这些，这也是啊总统的一个心意，希望能够啊来做一个，能够做一个经济果实，能够从大家一律都可以来共同使用嘛。啊，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会从4096调高到5000块。
3: 卫福部表示，行政院今年初已经将修正草案送进立法院，不止国保被保险人满65岁每月至少领5000，身障者再加码可以领到6715元。如果立院三读通过，预估将有超过176万名的民众受惠。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荷莫兹海峡持续封锁，全球原油库存预估5月底将跌破100天需求。专家指出，油价恐怕会再次飙升。国际能源总署统计，全球54个国家和地区已采取紧急节能措施。高盛商品研究部门表示，即便荷莫兹海峡立刻恢复通行，至少也需要数周才能恢复正常。全球库存6月底恐进一步下滑。刑事局宣布侦破竹联帮、四海帮、天道盟三大帮派介入内湖建设公司利润分配案，非法获利高达6000万元。警方搜索拘提16人到案，全案依组织犯罪等罪嫌起诉8人。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刑事局侦一大队侦办112年间台北市内湖枪击案时，发现内湖一间建设公司疑似有黑帮介入债务协商，随即报请士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发现，竹联帮、四海帮及天道盟三大帮派成员陆续接触该公司，并透过层层金流转汇到帮派成员及亲友账户，非法获利高达新台币6000万元。刑事局侦一大队大队长柯志仁说，
6: 该建设公司是吴姓兄弟共同出资来经营的，那由于近几年的这个房市处于多头市场，那建设公司获利丰厚，那吴姓兄弟彼此担任这个轮流担任建案的负责人，那在108年间，那兄弟俩认为这个互相利润分配不公，那所以各自找上了这个帮派来介入协调。
5: 专案小组在114年3、4月持拘票及搜索票前往双北及屏东等地拘提16人到案，查扣手机、现金、精品包及账册等证物，并裁定扣押861万元。刑事局呼吁，企业若遇债务或经营纠纷，应循合法途径处理，避免黑帮介入衍生更大的风险。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中和区日前发生毒驾酿一死一伤事故，警方规划3阶段执法作为，其中第一波启动为期3天的雷霆扫荡专案，首日便成功逮捕29件毒驾。记者刘威的报道。
7: 为了秉持毒驾零容忍立场，新北市警局规划3阶段专案执法。第一波雷霆扫荡期间，动员全市精锐警力，分析容易毒驾热时热点，发动高强度路检，还有拦查勤务。第二波将强势扫荡依托米酯分装厂，让毒驾等毒品

0: 犯罪彻底溯源断根。至于第三波则拉长取缔时间，除了参照辖区特性在重点路段拦查，更结合暑期青春专案，避免学童接触毒害，将反毒教育向下扎根。市警局长方扬宁强调，期盼能够在车祸前遏阻不法，
1: 把毒品驾车列我们首要工作重中之重。我们希望这个毒品危害社会、危害国家的安全，大家都知道。但是现在更是危害了我们一般无辜老百姓的用路安全，这就是我们毫无容忍的、零容忍的境地。希望各位跟局长一样，都要有共同的决心跟态度。
0: 此外，针对新北警统计，115年一月至今，共查获2093件毒驾，成效为全国之冠。且从5月15号修正针对毒驾行为可以预防性羁押之后，目前已经申请羁押获准3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针对彰化发生毒驾2死3伤意外，县警局全面展开高强度大执法，周末2天查获近50件相关案件，全面维护民众行车安全。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大竹派出所王明洲副所长与李金廷警员凌晨执行巡逻勤务，上前拦查一部可疑车辆，对方拒不配合，并且驾车逃逸，最后依旧难逃法网。
4: 我当天共匪，
5: 站在
4: 我你们共匪啦！
6: 你今晚卖单啊？你今有代志啊？
5: 我爱公务，管到我的车。
4: 好啦，我就不会管袂到啊啦。
3: 王明洲副所长说，红信驾驶遭南投地检署与彰化地方法院毒品案2条通缉，现场查扣1通冥纸、烟弹等违法物品。
7: 经盘查，红显为2条毒品通缉犯，并持有12起毒品及烟弹等毒品，警方依法侦办。红显并坦承有吸食毒品，并有毒驾行为，信后移送彰化地检。
3: 县警局说明，今年截至5月24号为止，已经查获毒驾案件229件，酒驾965件，并且针对情节重大案件建请羁押17人。未来将持续取缔毒驾和溯源毒品查缉，展现防治毒驾犯罪决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高雄前镇一名60多岁男子确诊。不仅因为隐匿足迹遭重罚18万元，相关接触者的匡列人数也在扩大。机关署提醒，天气日渐炎热，各地陆续降雨，务必落实巡道清刷。记者尤春的报道。
8: 高雄这名男子因为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到医院就医后，医师警觉性高，采检男子的检体确诊登革热第一型阳性。地方卫生局原本框列50名的接触者，但男子在疫调时隐匿足迹，框列人数恐怕会再扩大。机关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9: 有接触者采检，目前大概是83个个案，那当然就是同住接触者啊，或是社区的一个扩大采检的一个部分。目前呢，大概检验的结果都是。”阴性，并没有阳性的个案。目前呢，天气呢日渐炎热，而且呢，国内呢各地呢陆续都有降雨的一个情形。那请民众要落实巡道清刷，那要加强住家内外环境整顿跟自身源的一个清除，以降低病媒蚊的一个密度。
8: 除了落实环境整顿，疾管署也提醒，户外活动时请穿浅色的长袖衣裤，使用政府机关核可的防蚊药剂。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的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并告知旅游活动时，也请医疗院所提高警觉。如果有疑似个案，可以使用快筛试剂辅助诊断，及早通报以利卫生单位采取防治工作。警广记者游晨综合报道。
2: 气象署针对13县市发布高温灯号，台南、屏东有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气象署表示，这周三前各地都是高温炎热。其中北北基地区、华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可能出现37度左右高温。记者杨欣的报道。
10: 今天台湾各地持续高温炎热，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气象署表示，台东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过量或危险等级，提醒民众外出应该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气象署预报员林定仪说：“
11: 在27号之前，各地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然后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那28号，稍微有一些不稳定，就是雨区有稍微大一点点，各地还是多云到晴，

0: 南部内陆还是有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
1: 林定宜表示，周四周五需要留意午后雷阵雨。
0: 29号因为封面影响，东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
1: 另外，气象署表示，这周末琉球海面上的热带扰动系统可能会大回转北上。目前预计花东地区有短暂阵雨，中南部地区及北部山区午后则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伊波拉病毒疫情威胁非洲国家，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今天表示，刚果已经发现超过900起疑似病例。在疫情爆发地点刚果伊图里省，当地有将近500万人生活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中，每四个人就有一人需要人道援助。接着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大湾出口匝道先前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62.1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在外线以及路肩有大客车抛锚，受事故影响，五羊高架南下的中丰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19.4公里福德隧道先前在外线有连接车抛锚情形已经排除。国道10号西向的左营端出口往自由路的匝道有小客车抛锚，建议提前改道。省道部分，在台62线西向的8.2公里过了暖暖，外线车道有铁块掉落。台64线西行在27.6公里过了新店端，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路肩。台68线东向的5.2公里过了新竹一，在侧车道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海马士多管火箭系统月底前需支付新台币8亿元的首期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预算作业时间上没有问题。记者李一雄的报道。
2: 我国向美方采购海马士多管火箭系统，首期款新台币8亿元，支付期限5月31号即将到期。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表示，国防部已依预算法第84条申请紧急动支，裁员则由国防部年度预算垫支，时间上应该来得及。另外，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日前公开表示，正暂停第二波对台军售案。顾立雄则强调，军售仍要由美国总统川普做决策，目前没有收到任何改变的通知。
3: 可以看到美国战争部发言人表示嘛，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要由川普总统来做决定，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对台的政策其实没有改变，而且他们会持续的遵循台湾关系法长久以来对我们的承诺，所以我想我们就审慎乐观来看待第二批军购。
2: 至于军购特别条例遭在野删除的部分，顾立雄说明将以特别预算、追加预算或扩大年度预算的方式重新编入，国防部会针对每个案项逐一检讨，并接受行政院指导。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俄罗斯今天凌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乌方指出俄军共发射90枚飞弹及600架无人机，造成全国至少4人死亡，近100人受伤。基辅多处住宅与商业区被波及，地铁站周边遭大火吞噬。俄罗斯总统普丁23号指控基辅空袭击中卢甘斯克地区的学生宿舍，造成多人死亡，并下令军方准备报复。乌方则表示，攻击目标是俄军无人机部队。包括德国及法国都同声谴责俄方使用真数弹道飞弹攻击乌克兰。台经院发布4月营业气候测验点，制造业、服务业和营建业同步呈现上扬，其中制造和营建业分别结束先前连续2个月及3个月的下跌，服务业则是连续2个月维持上扬。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4: 由于股市持续热络，服务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呈现连续上扬的态势，但因为变动幅度有限，研判服务业对景气看法与上个月大致持平，变动较大的则是制造业。尽管受到3月因中东战事提前备货潮拉高基期，使得4月外销和出口明显回落，不过对于未来展望的正面预期也推升营业气候测验点终于止跌回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说，
5: 4月份也就是中东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水厂商的看好程度降了接近20个百分点，不过因为中东局势在4月中已经出现缓和，所以未来半年看好的比重反而是增加的。所以厂商虽然4月份的时候短暂的受到中东局势冲击的因素影响，让看法表现得比较保守一点，不过转换成营业气候测验点，我们这个月的数字不降反升。
4: 孙明德主任表示，国际机构虽然下修美国和日本等国的经济预测，但台湾有 AI 产业支撑，加上传产价格上扬，此外股市高涨也为国内消费带来明显注意，因此整体景气表现优于其他国家。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因应年底9合1大选，最高检察署今天正式成立全国查会制报督导小组。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查查没有底线、上限和时限的执法决心。代理检察总长徐锡阳也要求精准打击境外借选，避免引发民怨。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最高检察署全国查会及暴力督导小组正式揭牌，22个地检署也同步成立执行小组，宣告全面向贿选暴力开战。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年底9合1大选种类多，参选人数多，竞争相当激烈，执法人员面临贿选、赌盘、 AI 假讯息和境外借选等四大挑战，务必统合战力，提前部署，并且严查肃办。
7: 希望各查查机关能够秉持无底线、无上限、无时限的一个执法的一个决心，积极办理妨害选举的查查跟宣导工作，端正选风。
6: 对于 AI 声位假讯息难辨真假以及传播速度快，代理检察总长徐新祥也表示将制定流程加快查办。另外他也要求依照地方特性严密部署查会，并精准打击境外借选。
7: 要深入的分析人流、金流跟资讯流，来区分正常的交流跟不法的借选。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动作，如果过大的话，有一些民怨会产生，所以我们要尽量的清楚的来标示啊不同行为区别。
6: 最高检察署也鼓励民众勇于检举，检举贿选奖金最高1000万元，选举赌盘最高500万，检举境外势力借选因而破案，最高更可达到2000万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破假冒普发10000诈骗案，溯源弃货天道盟假检警诈团首脑及共犯共10人到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8: 一位诚信民众接获自称板桥邮局人员来电，说有人拿着他的证件要领取普发10000现金，而且已经协助转报新北市侦二队侦办，结果因为误信对方话术，配合所谓监管财产调查，陆续解除定存并交付金融卡、黄金、金饰等财物，最终遭诈骗高达新台币106万元。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报警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溯源逮获诈团幕后首脑。凤山分局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9: 在检察官的指挥侦办之下，历经多次的搜索、拘提及搜证，陆续查获车手及集团干部，成功向上溯源，最终一举瓦解由天道盟正义会成员操控的假检警诈骗集团，全案共计带回犯嫌10名，其中5名犯嫌及干部经台湾高雄地方法院裁准羁押。
8: 警方持续针对诈欺集团首脑洗钱水房全面清剿，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宜兰县罗东分局员警巡逻时拦查一辆悬挂变造车牌的自小客车，不料驾驶竟然开车冲撞，造成2名员警受伤，警方当场连开11枪制止，犯嫌随后逃往南澳，最终在警民联手下落网。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10: 罗东分局侦查队表示，2名巡逻员警是在罗庄里慈安寺前方路口发现一辆租赁小客车悬挂变造车牌，上前拦查时，40多岁的陈姓男驾驶拒绝受检并蓄意冲撞，导致2名警员腿部受到轻伤，员警当场依法开枪示警并朝车轮连开11枪，但嫌犯仍然负伤驾车逃逸。副队长黄世维说，
11: 警方随即调阅监视器追查，发现犯嫌一路变换交通工具，企图规避查缉，最终逃往南澳乡某部落。警方前往查缉时，犯嫌一度徒步

0: 钻入草丛，翻越铁轨逃逸。经警方持续搜索，并在部落民众协助下，顺利在案发24小时内查缉犯嫌到案。
1: 嫌犯落网时，虽然供称是一时惊慌才逃逸，但警方讯后仍然依妨害公务、变造特种文书罪嫌，将全案送交宜兰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三线苗栗大湖路段发生死亡事故，谢姓驾驶一位注意号志变换酿祸，造成一名骑士伤重不治。另外，在苗21线南庄乡则传出自撞电杆事故，一名男童轻伤，两起车祸都排除酒驾、毒驾。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3: 苗栗县大湖警分局大湖派出所24号中午12点多获报，台三线与苗62线路口有机车与自小客发生碰撞。警消到场时，刘姓骑士倒卧路旁，已经失去呼吸心跳，送医抢救人宣告不治。第四组警员黄义文说：“
4: 警方初步调查为谢姓男子，45年次，驾驶自小客车，由彼岸桥头往苗62线方向，疑似未注意号志变换。”横越时与台三线北上直行，骑乘普通重型机车之刘姓男子40年次发生事故。
3: 事发后不到2小时，46岁黄姓男子开车载着儿子，行经南庄乡苗21线4公里处，不慎自撞路旁电杆。黄姓男子并未受伤，男童仅因安全带轻微勒伤。头份警分局调查，父子俩当天早上7点攀登嘉里山，下午1点多下山返程时，疑似因为长时间驾车及登山后精神疲惫，未注意前方路况酿祸。据了解，这两起死伤事故均排除酒驾与毒驾，详细肇事原因仍有待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2: 屏东县离岛琉球乡传出7名浮潜游客因体力不支无法自行返回岸际，海巡署人员下水救援，顺利将7人平安带回岸上。记者宋玲的报道。
5: 意外事发生在24号下午5点多，海巡署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队小琉球安检所巡逻人员在小琉球中澳沙滩前方的水域，发现有7名游客疑似因为体力不支无法自行回到岸边，随即启动了救援应变机制。小琉球安检所所长张龙泉说：“
6: 本所同仁随即涉水展开救援，顺利将人员救回，全体人员均平安，无人受伤，并无送医需求。”
5: 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队表示，民众在从事水域游憩活动之前，一定要先评估自身的体能跟海象状况，避免单独下水或前往不熟悉的水域，也可以透过海洋委员会 Go Ocean 海洋游憩风险资讯 APP 查询及时的海域风险。如果在海上、港区或者岸际发生了紧急状况，一定要立刻拨打海巡118报案专线，海巡署会即刻。海巡署会及时的提供必要协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雄捷运冈山路竹沿线地下管线错综复杂，建制年代久远，最大挑战台一线省道下方自来水大型老旧干管，预计7月底后完成最后切换移除，确保捷运主体工程能大幅开展。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7: 高雄捷运冈山路竹延伸线分2阶段建置8座高架捷运车站，第一阶段113年6月通车营运，目前正全力推进第二阶段的2A 工程，112年初开工至今，5月20号进度已达33.59%。捷运工程局公务管理科科长周德富说：“
8: 冈山路竹台线沿线既有管线错综复杂，且建置年代久远，考量捷运通车后市容景观美化及避免路面重复挖掘施工。”捷运施工主动整合及协调台电、自来水、瓦斯等民生管线，配合捷运进度同步进行迁改、更新与下地作业。其中最大挑战为台线省道下方直径达2米的自来水大型老旧干管。捷运局与台水公司达成共识，采取委托代办同步建设模式办理。预计今年7月底完成最后切接作业，移除大型管线后，捷运主体工程可大幅开展。
7: 捷运局强调，接下来将是做高架桥墩柱、桥面板、车站结构及轨道铺设。捷运2A 阶段完工后，将从冈山车站起衔接冈山农工、本州产业园区、高雄科学园区、台钢科技大学及鹿竹市区等重要节点，渴望大幅疏解台一线与国道1号的尖峰交通拥塞。警广记者徐俊秀

0: 高雄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7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5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吴依妮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在我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62.1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先前在外线跟路肩的大客车抛锚情形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的过了木栅交流道，外线有轮胎皮散落。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27.6公里，过了新店端，先前占用外线的2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8线东向的5.2公里，过了新竹一，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侧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3: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2: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3: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2: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3: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2: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3: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2: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4: 吴继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14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5: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

0: 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1: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0: 啊，对哈、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2: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十四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程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疏运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现在很多阿公阿嬷体力很好，常常骑车或开车出门拍拍照。不过提醒长辈们，骑车在路上转弯后微转时，一定要提早打方向灯看后视镜，并遵守号志，千万不要图一时方便就逆向行驶。
4: 对啊，最怕遇到在车阵中任意变换车道或突然切入的行为，或者贪快违规回转，这都会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行车多礼让，不心急，才是疼爱家人最好的方式。
5: 高龄者开车骑车请注意，不逆向，不任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出门记得定期办理换照，确保自身与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一点，刚过零七分，欢迎加入今天5月25号礼拜一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上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

好的，在今天呢早上一起来的时候一样，跟前几天哇，这个温度可以说是一天比一天高啊。不过今天早上白天的这个太阳晒起来好像没有前两天这么刺热哦，因为前两天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呢，以为说可能还可以下一点点的小雨，稍微就是让这个阳光不要再这么的炙热，不要再那么热热情。结果呢还是一样，这两天的温度啦都是节节高升，之外呢中午前后还是要注意一下，这阳光晒起来都是很闷热的，好像是要把人跟空气当中的水分抽干一样。好，要记得防晒，多补充水分了。当然呢，身边如果说是有长辈小孩的也要注意一下这个温度的部分啦，看一下呢他们的身体状况，还有呢看一下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要预防热伤害或中暑了。好，到底这样闷热的天气会多久呢？我们待会在歌曲过后呢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啦。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是华东联播，好，我们妍伶姐姐在明天就会回来了。好，今天呢还是有史考特来在我们的空中给大家服务所以呢在花莲的地区的朋友，还有在台东地区的朋友，锁定我们的 FM94.3 台东花莲一起做联播。

好的，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福音 SM 跟魏如云的《两个太阳》，就是象征着这几天的天气哈，头上好像顶着两个太阳。因为我还没有装冷气，所以在家里面呢，三个电风扇都打开了哈，室内外通风。马西亚哥刚刚就吸热哈，还是要提醒大家，真的要多补充水分了，衣服脱光光都没有用的那一种闷热啊。好的，继续来带大家关心在今天还有这一周的天气概况哦。我们来看一下呢，今明两天在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都是属于高温炎热的。在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的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那东南部地区呢要注意有焚风发生的几率。看到焚风两个字，感觉跟台东呢也是相去不远了。好，那今明两天呢都是在这样高温炎热的情况之下呢，要请大家记得户外活动的时候还是要补充水分，注意做好防晒了。那明天晚上开始呢，马祖跟金门会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还是要请大家留意了。那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是持续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各地天气都是稳定的。不过午后呢，在宜兰以及花莲的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各地呢都是高温。

炎热，白天普遍温度都在32到36度之间。你耳朵没有听错，我眼睛没有看错。好，那其中呢，在北北基地区、还有花东重谷以及中南部的内陆，有局部37到38度左右的高温。五月底还没有到六月份哈，温度就这么高了，所以要请大家真的要小心的防备了。好，那因为受到了这个锋面的影响，一直到礼拜四午后呢，东北部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东部、中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礼拜五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午后也会有局部的雷阵雨。礼拜六到礼拜天目前观测到呢，琉球的海面会有热带系统的发展，目前强度跟路径呢都还是持续观察当中，所以到时候呢，在我们的花东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我怎么觉得这时候应该要来点掌声啊？哦，好期待要下一场就是浇熄这种就是艳阳天的这个大雨的。好，那当然就是适当的小雨让大家清凉一下啦。好，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北部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好，那温度方面呢，到礼拜四之前各地都是高温炎热的，那明后天各地也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在北部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的内陆呢，还是会有局部37到38度高温发生的几率，礼拜四南部地区还是有37度的高温。好，那要注意的是呢，今明两天东南部地区呢都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好，那目前的这个热带系统发展呢，未来菲律宾的东方海面的环境也是有利于扰动的这个热带扰动的发展。那预估呢，礼拜四有可能会生成热带性低气压，礼拜六前后呢是有机会发展成为台风，但是会朝琉球群岛方向前进。好，所以到时候呢，这个锋面是没有维持在台湾附近的。

好，再来把焦点转回到我们在地的生活天气，来看到台东今天天气呢是多云，降雨几率零，哇，这是打消的我想要消暑的念头了哦。好，气温27到35度，好，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真的要防晒哈，补充水分啊，因为呢这个外面的天气啦，可能还会有这个分风的几率哦，所以要请大家真的要小心保护好自己了。风浪的部分呢是西南转偏西风，平均风4到5级，阵风7级，上午转5到6级，阵风8级，浪高大约1公尺，属于小浪。好，今天气温呢明显上升，所以体感呢都还是偏热的，外出的时候呢穿着透气的衣服，好，也要适时的补充水分，然后如果说可以的话，凉感的毛巾把它拿起来沾一点点水放在自己的脖子上面，来适时的散热也是很好的方式。好，在花莲地区的在地生活天气呢，花莲今天多云时晴，降雨几率10%，那中午后呢这个高温大约来到了32到36度，所以花莲也是非常闷热的。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偏西转偏南风，平均风4到5级，阵风7级，浪高1转2公尺，属于小浪转中浪。以上天气概况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17分。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毕书尽，这一首作品《太阳陪着行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柏林《白开水》，下午的1:25带大家来关心在目前我们台东跟花莲地区的路况资讯。我们先来看到在台东地区的路段哦，在市区有施工的地点要请您留意了。好，在郑州街51号的路段，还有宝桑路375巷的段落当中，这边都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另外，在浙江路62巷5到15号，中正路258到262号，宝桑路375巷2弄2到8之1号，还有梧州街121巷1到7号，中华路2段277巷56弄3号当中，这边都有用户的接管施工。再来到了中华路1段586巷，这边也是有工作井的立坑。杭州街跟开封街接口有主干管的推进，中华路2段跟中华路2段267巷的巷口，这边也有主干管的推进。那另外呢，在志航路段台十一乙线双向4公里处，在350到400公尺，这边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那目前呢，在施工当中会有管制的通行时间，等一下的放行时间要到3点到3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钟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替代道路请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转往台十一乙线行驶。再来看到台八线，在我们的花莲路段，台八线的中横公路的路况哦，好，在官员合欢派出所前114.6公里，这边呢目前也是有施工的管制，那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3点到3点5分，还有下午的4点30到晚上的6点钟，4点半到6点钟都是只出不进，那晚上的6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7点都是封闭管制的。再来到了华路西附近，在145.3公里，这里有刷坡工程在进行，那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天祥到太鲁阁路段167.7到184.5公里，在这边呢有相关的管制放行时间，一样是下午的3点到3点5分，还有傍晚的5点到5点半。好，那要提醒您呢，5点半到6点都是只出不进，晚上6点钟到隔天早上7点都是封闭管制的。天祥到太鲁阁的今天放行点呢，是在我们的绿水路段169.5公里当中。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28。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长荣航空一名侨姓前主管派驻大陆期间遭对岸吸收，返台刺探搜集机密并行贿官员未遂，被以违反国安法等罪嫌起诉。高院依贪污行贿罪判刑六月，不得一颗罚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在长荣航空任职多年的乔姓男子，101年到103年间被派驻到大陆四川担任首席代表，期间他结识对岸情治人员，并已被吸收沦为共谍。103年间返台之后，涉嫌向在陆委会担任官员的学弟刺探搜集公务上应秘密的委外研究案资料，并试图替大陆地区转交贿赂10万元报酬，想以免费招待到港澳旅游，借机让学弟和对岸人员接触，但陆委会这名官员警觉异状加以拒绝，没有得逞。检调获报，发动搜索约谈，侨姓男子到案坦诚犯行。高检署认为他涉犯国安法、贪污行贿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高院审理后认为男子犯行，助长对岸对我实施情搜和渗透的任务，但考量他认罪，官员也心生警惕，并没有造成国家安全发生危害，因此从重依贪污行贿罪判刑六个月，不得一颗罚金。对此，高检署研议后认为法院判决没有违误，量刑妥适，决议不上诉。但侨姓男子上诉之后，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但可申请役服劳务。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即日起展开取缔毒驾扩大专案，警方在宜兰市成功围捕一名质检逃逸的窃车嫌犯，并当场在该名男子身上起获第二级毒品伊托米酯烟弹，及时拦截毒驾危害。记者罗家慧报道。
3: 有鉴于食用毒品后驾车会严重影响判断力与反应能力，极易酿成重大车祸，对此宜兰县警察局全面提升执法强度，扩大执行取缔毒驾专案勤务，针对行驶不稳、精神恍惚等异常驾驶，将立即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成说，
4: 为防治毒驾危害用户人，本局强化毒驾查缉行为，即日起扩大执行取缔专案勤务，在此呼吁驾驶人切勿以身试法，害人害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会全力防治毒驾，确保用户人生命安全。
3: 专案期间已经有斩获，宜兰分局员警凌晨接获失窃车报案，随后在市区发现该车不料驾驶拒检逃逸，沿途闯红灯危险驾驶，警方一路追缉到圆山乡，成功将人车拦截控制。经调查，这辆车不仅是赃车，警方更在驾驶身上搜出新型毒品伊托米酯烟弹，毒品脱衣快筛检验呈现阳性反应。宜兰县警察局将持续结合巡逻与路检，全力围堵毒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台中市中区发生一起酒醉纠纷案件，一名男子酒后误认他人机车为自己的车辆，警方获报到场处理后，依法将男子管束并移请裁处。记者陈韵涵报道。
5: 第一警分局表示，案件发生于5月24号晚间8点38分许，57年次张姓男子酒醉后，在台湾大道一段与中华路一段路口，将77年次林姓男子停放的普通重型机车误认是自己的车，当场将车辆推行，但没有实际驾驶行为。林姓男子发现后报警处理，警方随即到场了解状况。第一警分局大城分驻所副所长周介迪说，
6: 警方获报到场后，见张男酒醉，情绪激动，为救护及预防危险，遂依警察职权行使法第19条予以管束，并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72条第一款，于公共场所或公众得出入之场所酗酒滋事、谩骂、喧闹、不听制止者，处新

0: 台币10,000元以下罚锾。令林南后续表示对张南行为不予追究。
1: 第一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后应保持理性，切勿因酒后失控影响公共秩序或他人权益。警方对于酒醉脱序行为依法处理，也将持续加强巡逻勤务，维护辖区秩序及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2到37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5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1: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2: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0: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1: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2: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4: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3: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4: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3下吗？
3: 应该也没有规定3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3比较保险。
4: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3: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5: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7: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8: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9: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10: 我们都是后速兵，
11: 一起现身说法，
12: 拒绝上当。
13: 诈骗的手法有千百种，除了最近常听到的假投资、解除分析。

0: 期付款、假网拍、假求职真诈骗等等之外，假冒警政司法公务机关诈骗也为数不少。住在高雄的张先生就有切身的经验。
1: 周五节昨天啊，打电话来啊，公安到的试用电话，这个月哦，用差不多20000多块啊，啊，伊讲伊中华电信的啊，结果20000多块拢卡对柬埔寨去啊。我电话转对讲警政署啊，伊讲专案小组派一个女警官甲我讲啊，啊讲前一天哦，竹联帮分子啊家里面啊有收到我的名，开户的簿啊啦，啊簿啊监管拢已经登录了很多很多那个转账，供述讲我卖我的口罩给伊啦，说我这样子是人头账户啊，警方也要查证是不是我真的卖账户啦。要开羁押庭啊，他说对方公安是没账户哎，然后逼着车手啊共犯啊，高雄市警局的警车会来这边接我啊，检察官前面当面跟那对质啊，我第一个想到你没有搜索票没有拘票是安怎，我得来对列警车去啊，19分钟给我传一张拘票来，我发现到顶管我的名是无唔对，啊，唔过地址唔对，台北市就想到有警觉啦，讲叫我袂使透露这个信息出去，侦查不得公开，啊，叫我隔天要准备我的那些其他账户啊，爱传给因，啊，我讲好啊，明天才九点嘛，你跟我联络啊，挂断电话了后，我就跟警方联络确认啊，根本不对啊，啊，显然这张传票是假的。
0: 张先生说，一开始很紧张，还好有向警方求证，才免于上当受骗。而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石泉路派出所的刘迪吾副所长，也要告诉大家如何防范假冒警政司法公务机关诈骗。
2: 那假电警诈骗这种诈骗集团，它通常会锁定哈、白天会独自待在家里的年长者，或者是一些家管婆婆妈妈啊等等的，那他们会假冒一些公家的单位啦，比如说健保局、医疗院所啦、中华电信等等单位，那告知民众说，哎，你这个电话通联哦，看起来是不是有帮助这样的一个诈骗等等的这种情况，然后进而呢，再透过另外的角色的扮演哦，认为开始就会出现假的检警人员呐、告诉你说，哎，如果你再不配合做什么样的解除监管账户的汇款的，做一些账户的处理你如果不照着做，我就会去直接把你做一个拘提等等的，这都会让民众非常紧张啦。检警单位是不会透过用电话的方式要求民众汇款啊，提供账户存折，这些都不会，也不会要求要面交去代保管一些财务存折啦，包括你的提款卡等等的，都不会。前面讲的好像如果他有做一张假的不实的这种拘票，其实上网查询一下一些拘票的一些格式也可以知道，如果不行没有关系，我们一样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或者是110请求警方，我们来帮你判断。他有一个口诀啦，就是说希望一听二挂三拨打，一听听到了之后你就不要相信他。那第二个就是其实你也可以直接挂掉电话。第三个就是如果你真的不放心，你就可以拨打我刚刚讲的165大反诈骗专线或是110警方来做一个协助。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厘米。
0: 当你觉得烦恼，别忘了笑一笑，一切安好。这世界还有景广让你靠。
1: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0: 让景广随时随地带给你快乐的讯号吧。

听到的歌曲是 Limi 的作品《光合作用》，下午的1:47，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的，在今天我们花莲跟台东一起来联播哦。那我们继续来关心在花莲地区的路况资讯。在台九线的苏花公路来看到呢，在苏花改南澳到和平路段124.5到145公里，这里有标线的施工作业，封闭了南下的车道来做施工。要请您呢变换车道的时候要记得放慢速度，当然呢也要注意一下前方施工道路的管制指挥。在大清水明隧道159.4公里有附近工程在进行，那在4点前呢，这里都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继续看到惠德隧道南口路段162.8公里，这里有上边波的施工工程，道路双向封闭管制，那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再来看到呢，在167.3到167.39公里，好，在这边呢是有沥青工程在进行哦，那目前单线双向轮流放行。再看到花莲的台九线花东公路，在瑞北联络道路北冈大桥这个段落，在250公里到251.8公里当中有台铁施工。那目前呢，在这边晚上过后，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都会有施工。好，那所以呢，施工的部分占用南下的车道，北上线是双向通行的方式。请您经过的时候呢，晚上哦还是要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在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公里，这边有路基的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来。

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双向通行。南安瀑布路段四公里处，在台三十线的段落当中，这里有上边坡的保护工程。那在五点之前，南安瀑布路段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

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0。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潘玉文，这一首作品《永不结束的马拉松》，希望他不要结束他的马拉松哦，还是有很多的好歌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啊，加油啦，彼得潘。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潘玉文，永不结束的马拉松，下午的1点54分。好的，路况资讯我们继续回来看到台东地区。在我们台十一线的海岸线当中呢，新兰渔港路段在148公里336到426公尺当中有配电管路工程，这里占用了北上的慢车道来做施工，其他车道都是正常通行的。都兰路段在台十一线146公里有冰波工程在进行，那目前是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呢是单线双向的管制通行。在东河乡的新隆路段138到139公里，这里有管线的连接工程，占用了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好，经过台十一线的部分呢，沿路哦都会有相关施工的三角锥摆放。好，还是要提醒大家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在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来看到台九线纵谷线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目前是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路段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请您经过这里的时候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56分。身边的朋友也都是在讲说这一天哦都很闷热啊，晚上呢才有些许的凉风吹来。我现在真的都是在等晚上的哦，凉风吹来的时候，然后赶快就是冲个澡，让自己身体凉爽一下，然后再慢慢的入睡。好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刚刚有看到讯息哦，真的是有焚风呢哈。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了哈。我觉得带个就是湿纸巾或者是毛巾沾水来做防晒哈，这一些的小配包提供给大家啦。只要大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上亲，景广的路况最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目前向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5.5公里过了观音山一线车道有轮胎皮，东向五股一入口匝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台74线东向32到33公里在大里二路段有木板散落。以上路况由陈荣警广车平安。
2: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县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在被关啦、
3: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2: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就要瓦龙嘞。
4: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叫你紧张。
2: 阿哥，停让文化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加停让。
3: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路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4: 是呀、啊，是呀、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阿哥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3: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2: 好好好，哦，阮阿孙咧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4: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3: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7: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

0: 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1: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2: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1: 什么？是诈骗？哪安呢？
3: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4: 哎。你机车停哪里啊？
5: 这边店面过去2-3家而已啊。
4: 我们先等个红绿灯，你再陪我到对面买材料。
5: 好啊，那我也能买一些东西回去。
4: 今天车有点多，你站进来路面边线的内侧比较安全。
5: 不会啦，我常常都马是这样站在斑马线上，也都没事啊。哎呀，哦，这个人是怎么转弯的？都没有在看，差一点从我鞋子上面碾过去耶。哦，还好我鞋大一号，不然就压到我的脚趾头了。
4: 哦，那是内轮差，视野死角，所以刚刚叫你站进来边线内侧才不会危险啊。
5: 刚刚应该听你的建议，你看把我的布鞋都弄脏了啦。
4: 老天保佑了，感恩没撞到你，不然你现在就在医院了。
5: 说的也是哦，下次不敢站在斑马线上停等红灯了啦。大型车辆在转弯时，车身越长，内轮差越大，机车和行人应尽量远离大车，尤其在路口或转弯处，以免进入视野死角或内轮差范围而发生意外。另外，路口有行人穿越时，汽机车务必停车，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谨记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娃娃魏如萱这一首作品《一起去旅行》。这一首歌曲我觉得有一种就是很清凉的感觉哦，希望就是用这样比较有空气感的歌曲，对，我都形容这一种曲风呢，就有一点是花草然后空气感的歌曲哦。好的，希望可以让你在下午的时候可以不要这么的心浮气躁哦，啊，但是有这一种就是听觉的这种降噪功能之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你的那个回气好，开车的时候回气毛毛修短哦，尤其像这样子很燥热的时候啦，都很担心大家哦，一个不小心呢，那心功会的哈。好，我们还是要呢稍微喝一下茶，喝一下水，补充一下水分哈，这样子心情才不会糟糟的哈，那个火气才不会大大的哈。下午的2:11，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真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啊，一点放轻松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关心路况资讯。来看到南回公路在多良路段台九线401公里100到200公尺，大溪路段405公里550到600公尺，这边呢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目前北上的外侧车道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看到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6公里在790到850公尺这边呢，是有省道的公路景观的相关改善工程，那目前呢工程是占用了双向内侧车道来做施工，那双向的外侧车道都是正常通行的，经过这里要请您放慢速度，当然也要配合现场的引导指挥来通行。再继续看到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雾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四勇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要必须呢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再来看到南横公路当中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呢，今天礼拜二，好，礼拜一，对不起，更正哈，今天礼拜一，把猪灰灰时间过了上紧哈，好，今天礼拜一啦，那道路呢是有管制的，那开放的时间到刚刚的2点就已经截止了，那刚刚也在这个路况群组当中也看到，我们关山公路段呢提醒大家，目前下午2点呢是管制禁止通行，那要提醒您的是呢，5点之前要记得离开梅山。山口到向阳的管制路段。再来看到台二十线向阳路段的155公里，这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那道路是双向管制通行，目前在下午的放行时间是等一下的2:30到3:30放行一个小时。丽园路段在台二十线双向160到161公里，这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下午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在台二十线177到190公里179到195公里有7个施工的地点都是在我们的雾路到下马的路段当中，道路呢是有灾害的修复工程。

那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今天定点管制点在177公里，有一个碧山隧道的定点管制点。那另外181公里500公尺处呢，这边也有一个新建的挡土墙混凝土胶制那是有相关的管制，那这个段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好，再来到了台二十线，在力道到新武路段双向的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这几个路段当中都是有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那道路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海端乡的路段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177到182公里有边坡的刷坡工程，那道路呢是双向的交通管制，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15。

听到两首歌曲，来自于周旭的 T-shirt 跟 Karen CC 的 FaceTime， 下午的2:22。好的，在下午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生活当中要注意的生活健康资讯。

好的，在下午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这健康相关的讯息跟议题哦。好，最近的天气炎热，对不对？所以相信大家呢，真的都是有感觉到哦。不管呢是年轻的朋友，或者是年长者，或者是年纪小的，任何的年龄层哦，真的都需要注意这个天气的热伤害的问题。好，尤其呢是身边呢，如果还是有养这个小狗小猫的毛小孩的，像这样的天气呢也是要注意一下。像我这两天就觉得自己呢除了在热之外，身边的这狗狗啦好像真的是比较不想要外出但是它会想要外出。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它对温度的感受也是比较敏感的。好，家里呢如果养宠物或者是养植物的，甚至是我们的青农朋友啦、农夫朋友啦、农民朋友啦，天气在热咱种的东西也是要注意一下，不要让这个植物也是有热伤害的。好，那我们先来关心人的部分。人这个热伤害呢不是只有发生在户外。好，所以要提醒大家要时时的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要怎么样关注呢？好，一到了这样子闷热的天气呢，除了就是要定期的补充水分之外，还是呢要提醒大家避开高温的时段，要做好防晒遮阳。好，讲到热伤害或者是中暑，你的想法会是什么呢？很多人呢就是比如说看到身边的朋友分享啦，可能想说熊熊的站在就熊熊昏倒了那就是中暑啦中暑就是突然昏倒，表示中暑。但是你知道吗？有可能呢疲倦这两个字疲倦神道道有可能也是跟热伤害相关。我觉得我昨天就有一点累中暑的感觉流汗干嘛呢？肩颈僵硬然后就身体热热的，然后头又微微的晕晕的这样子。

好，真的是会呢哈。还有很多人呢，如果感到呢哦这个身体呢疲倦，都会觉得说啊，可能伤热困不好。好，但是呢哦，这个要提醒大家，其实这是热伤害早期的警讯一点哦。好，包括了呢像是刚刚的异常疲倦哦，如果呢你全身无力然后异常疲倦，这个是早期警讯最早出现的部分，但是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哦。跟一般的疲劳不同呢哦，在这个阴凉处休息之后呢，你还是没有办法缓解疲倦的时候呢，就要注意有可能呢哦就是轻微的热伤害了。好，再来讲到这个头痛哦，我就是这样哦，就是呢会有轻微的头痛的感觉哦。好，那你的身体会觉得一直闷闷热热的，然后还是会有轻微的脱水，我是没有到脱水啦，但是真的就是可能在家里面啦，然后只有电风扇在吹，然后呢窗户门窗都已经打开了，想说可以通风了啊，结果呢还是一样很闷热。好，那这个是因为呢你的脑部血管受到了影响，所以呢会有这个闷胀或者是搏动性的疼痛哈，都显得变个变个哈，病变变变个哈，就是这种感觉，这也是属于早期的热伤害的警讯之一。再来热的时候会怎么样的哈？拢食袂落对吗？好，那如果呢有恶心甚至有想吐哈，这也是属于呢这个早期的热伤害的征兆之一，表示呢你的电解质失衡影响到你的肠胃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的食欲也会跟着降低。再来呢中期哦，可能就是热伤害的这个中期会有哪一些表现呢？包括了心跳加速哦，甚至是有脱水啦的情形，会导致你的血液量减少，那心跳呢这时候会跳得更快才能够维持循环。像我呢也会观察一下我家的那个狗狗哈，就是就算它趴在那边哈，但我觉得说我自己都觉得很闷热了。那它有没有呼吸比较急促啦，或者是有没有对热这个温度呢哈，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敏感的部分啊？对，我家没有小朋友也没有长辈，但是我就看一下呢身边的动物哈，哎，因为大家都会躲在这个室内嘛，但是都觉得说，哎，狗只要躲起来都没有事啦。但是也是要注意哈，他们有可能也会有这个心跳加速的问题哦，人也会啦哈。好，再来呢肌肉抽筋哦，这个是属于中期的热伤害的表现。那包括了像是以大量的流汗呢，因为会有这个钠的流失或钾等等的电解质的流失，好，所以呢你的肌肉就会抽筋。常见的地方呢像是你的小腿或者是腹部，好，这个时候呢就是属于中期的警讯，真的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好，再来呢这个就是要警戒的部分了。如果呢你就是头晕哦，甚至是站起来的时候呢，目睭哦熊熊一片蒙雾安尼吼啊，真正还有满天转金条，目睭灰灰哦，甚至是有暗暗的这样的感觉哦，这就是要提高警觉了。因为表示你的身体有可能脱水，造成你的血压下降，所以呢熊熊哭嘞背起来的时阵，还是说你这被背起来的时阵哦，你的脑部供血哦，你脑的血哦，是血路循环无。然后这时候血液 供应不足，就会出现了这个姿势性的低血压，你就是会压伤低。好，这个时候呢真的是要特别注意的，也是比较容易呢发生这个相关跌倒的危险的。再来呢，如果你发现自己有注意力下降、思绪混乱哦，这是非常危险的，已经到了思绪影响了哦。好，那也就是因为高温呢影响到大脑的功能，如果出现意识混乱或者是反应迟钝呢，有可能已经进到危险阶段了。好，那刚刚呢有讲到说夏天最危险的地方呢不一定是只有在户外哦，很多人都以为说热伤害呢像是在工地啦、运动场啦哦，或者是太阳底下呢晒太久才会。不过呢近年根据医学研究发现，有很多的案例发生在室内，因为当室内的温度持续超过32到35度的时候呢，就算说你坐在那没叮当也有可能会掉刷，会发生热伤害，尤其是长者跟慢性病的患者。好，所以如果在家里面呢长辈嘿听好哦，不要想说呢这个没有冷气或者是吹冷气会耗电，当然因为就是你自己呢要想一下说有时候要适时的呢不要想说一直忍这样子太热其实对身体也是不好。好，所以呢在室内的环境呢还是要注意一下通风甚至是温度的部分哦。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市警方盘查可疑男子，劝诫他不要被诈团利用。男子声称自己是美食探店员，结果转身就去面交收取了百万诈骗款项，当场人赃俱获。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赤坎派出所所长陈威杰与警员王思平巡逻时，在超商旁注意到一名36岁黄姓男子眼神飘忽且行迹可疑。所长凭借办案经验研判他可能是诈骗车手，准备前来面交取款，于是上前盘查。
3: 做什么工作啊？
4: 就那个探店，有的没的这样。
3: 探店哦。
4: 嗯。
2: 黄姓男子说自己是从台中南下的美食探店员，在此稍作休息。所长直接告诫他，附近根本没有餐厅可以探访，正值壮年，千万不要误入歧途。
3: 不要反正被骗去利用工作了哦！我跟你讲，那个都要付出代价的哦。
4: 嗯，
3: 啊，
4: 好。
2: 原警并没有听信他的说辞，一边巡逻一边观察男子，没多久当场人赃俱获。赤坎所副所长陈梦璇说，
5: 随后发现该男子于附近公园正准备向误信网络投资诈骗的女子收取新台币100万元现金，警方立即上前制止并当场逮捕。
2: 全案警询后，依刑法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另外，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破假冒普发10000元的诈骗案件，溯源弃货天道盟假检警诈团首脑以及共犯总共10人到案，调查发现有人因此被诈骗了106万元。也是徐俊秀的报道。
2: 一位陈姓民众接获自称板桥邮局人员来电，说有人拿着他的证件要领取普发10000现金，而且已经协助转报新北市侦二队侦办，结果因为误信对方话术，配合所谓监管财产调查，陆续解除定存并交付金融卡、黄金、金饰等财物，最终遭诈骗高达新台币106万元。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溯源逮获诈团幕后首脑。凤山分局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6: 在检察官的指挥侦办之下，历经多次的搜索、拘提及搜证，陆续查获车手及集团干部，成功向上溯源，最终一举瓦解由天道盟正义会成员操控的假检警诈骗集团，全案共计带回犯嫌10名，其中5名犯嫌及干部经台湾高雄地方法院裁准羁押。
2: 警方持续针对诈欺集团首脑、洗钱水房及车手全面清剿，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出现了今年全国首例的本土登革热病例，不过确诊个案却隐匿活动足迹，导致疫情调查受阻。高雄市卫生局认定已经影响到感染源追查跟防疫工作，依法重罚18万元。黄义豪的报道。
7: 前镇区这名确诊个案在疫调初期拒绝提供完整的活动史，之后才陆续的坦承曾经前往仁武、大社、新兴、苓雅等地以及屏东县部分区域，增加疫情的追查难度，也提高社会的传播风险。市府已经立即启动了跨局处的防疫机制，针对个案住家、工作地点以及活动足迹周边进行滋生源清除、化学防治以及扩大采检，目前已经采检近120人。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8: 个案此举已严重影响本市离清感染源，并大幅增加社区传播的潜在风险。针对该名个案隐匿足迹的行为，卫生局以依串病防治法第43条、67条从重裁罚，并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7: 卫生局提醒民众应该落实循道清刷，清除居家周边的积水容器。如果出现了发烧、头痛、肌肉酸痛或者是出疹等疑似的症状，也应该要尽速的就医，并且主动告知活动史。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机车的置物箱千万别放置贵重的物品。屏东市区近来发生了机车置物箱遭不明人士撬开的案子，屏东警分局接获通报之后，迅速锁定44岁的李姓男子涉案，顺利将他查缉到案，依窃盗未遂罪嫌移送法办。

0: 屏东警分局说明，最近几天屏东市传出停在仁爱路段上的机车旧物箱遭不明人士撬开，意图偷窃财物。警方利用周边的监视系统清查，确认是44岁的李姓男子涉案。民生派出所副所长林俊贤说：“
1: 经查，该名涉案之44岁李姓男子，于案发路段徒手翻找两部普通中型机车置物箱，意图行窃违军未取的财物后便离去。本分局迅速锁定犯嫌身份与行踪。”随即展开调查，顺利于24日凌晨0时30分将李贤查缉到案，并带返派出所说明。全案经通知受害车主前来制作笔录。
0: 屏东警分局表示，尽管李姓男子并没有偷窃到任何的财物，但这种行为还是可以依照窃盗未遂罪嫌函送地检署侦办。同时也再度呼吁民众，机车置物箱不要放置贵重的物品，以免让小偷有机可乘。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0: 根据中央气象署资料，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晚上开始，马祖跟金门容易有低云或者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温度方面，南部跟北部是26到35度，中部是25到26度，东部是25到35度。以上就是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宋林，谢谢您的收听。
3: 哇，好热闹哦！看看前面在排什么队。
4: 不要吵，不要吵，一个一个排队好，叫到的名字喊又到我面前来，歪哥，歪哥。
3: 嗯，叫我呢。来来来，救鬼救鬼。
4: 你叫歪哥哦？
3: 是。
4: 你是不是有一台很趴的新车啊？
3: 对对对对，刚买没多久。
4: 你是不是跟一群朋友在学校附近飙车啊？
3: 耶，这你也知道？
4: 我还知道，你不但飙车，还第一个到这里报到的呢。
3: 嘿嘿，没想到我是第一名呢，就知道我飙车技术一流的。
4: 你在十字路口看到学生过马路急刹自摔，造成头部严重出血不治，是第一个到阎王殿报到的。黑白无常，将他带走
3: 啊！不不不不，我不敢了。
5: 交通安全需要社会大众共同守护，驾驶人勿超速，行进路口前务必慢看停，建立良好且正确的驾驶观念。而行人在过马路时也务必遵守交通号志，切勿滑手机或其他违规行为，注意大型车辆的转弯内轮差以及视野死角，才能减少交通意外发生，共同落实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6: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7: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8: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7: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6: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7: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6: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呢、啊、
7: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9: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0: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1: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12: 是啊，你要下山吗？
11: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12: 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11: 当然啊，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12: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12: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11: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12: 有那么严重吗？
13: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夹不掉喽。
10: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0: This is the dry, buttery coat outside. 中间湿润而有酸味的果酱，完美的平衡了干的以及有奶油味道的外层。Moist, 形容词，潮湿的，那么食物就是湿润的。Perfectly, 完美的。Balance, 动词，平衡了，均衡了。这个字也要小心它的发音，念成 balance、啊、很多人念 balance， 这样是不对的。 balance。 It is only available in Taiwan， 只有台湾才有的卖。 Be available 就是可获得的，可找得到的。接着下一段， What makes Taiwan's pineapple cake so famous and popular？是什么让台湾的凤梨酥这么有名又这么受欢迎呢？这边有个很实用的句型， What makes something， 什么让什么东西怎么样，这边是 What makes it so famous， 是什么让它这么有名。 For one, Taiwan is a major producer and exporter of pineapples. 第一，台湾是一个主要的凤梨生产以及出口的地方。Another is the name, which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culture and language. 另外一项则是名称，这呢与文化与语言有关。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与什么有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是实用的片语。The Taiwanese dialect of pineapple online sounds similar to the phrase prosperity has arrived in Mandarin. 凤梨在台湾的方言里面叫 online， 听起来就非常像是国语里面所说的往来。 Sounds similar to 就是听起来很类似。 Prosperity 名词，繁荣，所以 prosperity has arrived 指的就是财富到来。 No doubt, pineapple cake has become a symbol of wealth, good luck, and prosperity in Taiwan. 难怪在台湾凤梨酥已经变成了财富、好运以及繁华的象征。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与什么有关，这是个片语，也可以说成 have to do with。 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Overweight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lack of exercise， 体重过重与缺乏运动有关。下面 Stomach rumbles may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hunger， 肚子发出咕噜声可能跟饥饿有关。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Shortbread, 名词，奶油甜酥饼。 Sought after, 形容词，热门的，广受欢迎的。 Souvenir, 名词，纪念品。 Crispy, 形容词，酥脆的。 Moist,形容词，潮湿的，湿润的。 Balance, 动词，平衡。 Exporter, 名词，出口商，出口国，出口公司。 Dialect, 名词，方言，地方话。 Phrase, 名词，片语。 Prosperity,名词，成功、繁荣、昌盛。这个单元我们学的是 pineapple cake， 凤梨酥，希望您都学会了。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

0: 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1: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我们学到的哦，这个可以说是现在一直都还是在送礼的过程当中哦，好像是首选哦。不管是送这个中秋节的时候会看到啦，然后送外国朋友来的时候呢，也是会哈、哦，因为像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然后支持的不一样的口味的哦，这个糕点啊，或者是哈、哦、这个饼啦之类的哈、哦，糕饼类的。好，那这个。今天讲到的就是这个哈，凤梨酥。好，我们来听一下呢，在今天的单元当中怎么样介绍凤梨酥啊？我们要了解凤梨酥的英文怎么说呢 ？Pineapple cake。好，就是 pineapple， 就是凤梨哈，凤梨的饼干哈，做的给饼啊哈，糕饼，同样的就叫做 cake 哈，它就有点像是糕饼类的哈 ，cake。好，那它其实呢，就是cake 这个单字呢，可以把它拿来当做是蛋糕或小蛋糕之类的哈，比如说像是 cheesecake 啦哈，或者是什么 chocolate cake 啦，好，这一些呢，只要就是里面有包馅料的啦哈，都可以叫做 cake。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学英文很重要哦。刚刚呢，我中午就是在来电台的时候啦哦，在到电台之前就是先去买午餐，然后刚好呢就有这个国外的，应该是交换学生吧，看起来蛮年轻的哦。国外的这个友人呢哦，游客他们就在跟我一样哦，就是在那边看说要点什么，那老板就说请问一下外带内用，然后看他们两个好像有一点听不太懂，然后呢就拿起手机哦，然后用的那个手机翻译软体呢在照，然后就拍的卤肉饭，然后结果就远远的看一下哦 ，Google 把它翻译成 Lued Pork Rice。好，然后我想说不对呢哦，这个 Google 的翻译真的是会害到人家呢哦。好，马上就跟他讲说哦，你们应该要怎么样子点餐，然后它有什么样类型的，有饭类的，然后有什么样的肉啦，有鸡肉啦，有猪肉啦，然后还有什么啦哦，然后如果你喜欢吃面的话，还有锅烧的啦哦。好，你看就是要借用这些单字呢来跟国外的友人介绍一下说有哪一些好吃的哦。那今天的主题我们来看一下凤梨酥。好， The Pineapple Cake。好， The pineapple cake is a Taiwanese shortbread filled with pineapple jam。 好，他讲说呢，哇，这个凤梨酥啊，就是台湾的哦，这个 shortbread， 好，应该可以讲说呢是这个小小的哦，小小的一块的这个蛋糕或者是糕饼啊哦。好，所以呢，如果说是这个 shortbread 的意思呢，它有一点类似像这个酥饼哦，酥饼类的，比如说奶油酥饼类的，好，那你都可以叫做呢哦，是这个 shortbread， shortbread 哦，它的那个发音呢跟那个短短的 short 是一样的道理哦。哇，让我也学习到这个单字呢哈 ，shortbread 啊，这是呢啊这个酥饼类的哈、啊，好，所以它比较偏向于这个酥饼类的 ，filled with pineapple jam 哈、啊，它呢里面填满了什么呢？填满了凤梨酱哦、啊。It is also called pineapple tart or pineapple shortbread。好，就是有的人呢也会叫它的哈、啊、这个 pineapple tart。Tart 是什么呢？塔哦，比如说香蕉塔哦，那个不是真的塔，就是那个糕饼类、酥塔类的哈、哦，起酥类的啦哦。好，所以呢，就比如说凤梨塔、香蕉塔哦，那个塔就是 T-A-R-T tart 哦，指的就是一样是外面酥酥脆脆的、哦、外皮酥酥脆脆的哦，这个糕饼类的哦，这个食物好，所以 T-A-R-T 之后看到这个单字呢 ，tart。哦，就是它有一点像是这个什么塔啦，哦，比如说像是坚果塔，哦，里面是不是会用坚果，然后外面酥酥的，对不对？哦， 好，这有包馅料的 or pineapple shortbread， 或者是凤梨好酥饼，好 shortbread 就刚刚讲到的这个酥饼。好 ，pineapple cake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sought after souvenir treat in Taiwan. 好，我们来看到呢，他用了另外一个这个形容词哦，就叫做 sought after。Sought after， 好，它是 S O U G H T， 然后 after sought after， 好，它其实呢就是 popular 的意思哈，好，所以 sought after 呢就是最流行的、最热门的哈，好，也是呢就是被追捧起来的啦哈，最热门的 souvenir 纪念品 souvenir treat treat 就有点像是小吃哈，点心类的，好，所以呢，如果要送这个小点心给人家的话呢，哦，在台湾。如果你要送给国外的友人，那就可以选择哈 pineapple cake。The pineapple cake tastes more like a tart than a cake。好，虽然呢，它叫做 pineapple cake， 但是它尝起来呢，就像是一个哈塔类或者是酥类的哦，酥饼类的，所以它用到这个单字 tart， T A R T。It is covered with crispy crust。好，它呢就是哎外面呢覆盖了一层 crispy 脆脆的 crust。Crust 呢，指的就是这个饼皮外表啦，吼。好，还有那个外皮呢，就很酥脆的。The moist sour jam in the middle perfectly balances the dry, buttery, cold outside. 好，这句有点长，但是它在形容它的口感，我们来看一下。它讲说呢 ，the moist 就是湿湿的，有一点点这个口感呢，很像黏腻的好 ，sour jam 就是有一点点酸酸的这个酱in the middle 在这个中间在这个塔的中间，然后呢 ，perfectly balances the dry 它就是可以呢。哎，这样子的湿度呢，跟这样子果酱的口感呢，可以跟这个酥脆的外皮呢，哎，达到一个 balance， 所以呢，它也平衡了这种很干燥的感觉。Buttery cold outside， 它呢其实也是外面呢就有一个这个奶油的酥饼，好，所以呢这个奶油的外皮 coat 指的是它的外皮外衣的意思好，所以呢 buttery 就是那个应该是说有具有这个奶香味的啦齁。奶香四溢的这个哇这个饼皮It is only available in Taiwan， 只有在台湾这样有的好 ,available 呢以前大家都会讲说就是可以有的有的 available 是可以被怎么样子的。好，如果把它就是翻成中文来看就是你可以这样子讲说这个只有在台湾才有意思是说才可以买得到才吃得到你要怎么样子认知它都可以。所以 available 呢如果你要把它翻得比较口语的话就是在台湾的台湾这有的不要想说呢去查那个字典想说可用的有的可获得的你要把它翻得好听一点就是讲在台湾才有是不是就很简单易懂所以呢这个只有在台湾在台湾这有的 available 你就可以跟想讲就是讲这东西是我们这有的才有的好，再来看到呢，他第二段讲说呢 ，What makes Taiwan's pineapple cake so famous and popular？ 他讲说呢，是什么呢？什么样的原因让台湾的这个凤梨酥可以这么样的驰名远播，然后这样子那么多人受到欢迎跟喜爱呢 ？For one， 第一个理由呢 ，Taiwan is a major producer and exporter of pineapples。他讲说呢，台湾呢就是主要的制造跟出口。我们来看到这个。这个单字producer 就是制造者 and exporter 就是出口就是我们台湾呢是会生产啦然后也会出口 pineapples 就是凤梨都会出口 another is the name 再来就是它的名字which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culture and language 这个就跟文化跟语言有关了 the Taiwanese dialect of pineapple 翁来好他讲说呢这个台湾话台湾的方言 pineapple 翁来 sounds similar to the phrase prosperity has arrived 他讲说呢这个就是财富呢马上就到了 in Mandarin no doubt pineapple cake has become a symbol of wealth good luck and prosperity in Taiwan 好像讲说

0: 说呢，台湾人哦，这个翁来就已经变成了是一个象征，象征什么？财富、好运跟哈、哦、你的这个运气啦，啊、哦，这个财运都会来哦。
1: 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金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前外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北上28.2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外侧路间游览车故障停放。五羊高架北上47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路间有大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北上树林到土城，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车多速缓。省道部分，台七四线东向东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台66线西向21.8公里平镇二交流道前中线掉落一包垃圾，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经济部日前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四月份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其中传统产业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传产先前在三月份是因为 AI 产业联动效应和中东地缘因素促使提前拉货。到了四月份，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而累计一到四月，包括整体接单金额、资通信、电子产品和美国东协等市场的接单表现，则都是历年同期新高。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
2: 从历史资料来看的话，确实大部分的时间点四月份会比三月份低，因为三月份有个季底效应存在。这部分里面就是因为订单会有一些短单、长单，还有订单的大小啊，所以这里面就是会有一些所谓消费性产品，还有新兴科技产品之间的一些不同的变化造成的。但是如果你要从主轴拉出来看 AI 整个的趋势的话，它其实是在强劲的成长的。
1: 外销订单接单的热络情形也反映在实际出口规模上，虽然四月出口值受到自通视听产品从出货高峰回落的影响，和三月相比月减15.7%，但整体规模达到676.2亿美元，来到史上单月次高，年增39%，连续30个月正成长。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由于台湾拥有非常完整且先进的半导体及资讯产业链，因此中东局势带来的动荡并未直接冲击我国出口成绩，预估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将会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增幅可望高于原先预估的32%，再写巅峰。
3: 根据国际预测，

0: 机构的看法，因为中东情势的动荡，这些不确定的因素的确为今年全球的经济基本面带来一些压力。不过很庆幸的是，整个 AI 驱动的产业的典范转移，事实上是在加速的推进当中。所以过去这2年来，其实我们的出口是明显的受惠，表现相当出彩。可以说，我们是与 AI 同行，这个积淀应该是延续不变的。今年上半年的出口还是淡季不淡的可能性非常的高，渴望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规模，这个几率应该是十拿九稳，板上钉钉了。
1: 而财政部和经济部在说明外销与出口金额攀升时，也双双提及产品价格上扬是推升整体规模的一大主因。这项因素不只反映在对外贸易，也同步影响到对内的进口物价。由于国际油价上涨，推升矿产品和电子零组件进口价格，以美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涨幅高达9.22%，是近46个月最高。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指出，相关涨幅将会反映在部分产品物价上，但从民众购买频率来分析，对整体 CPI 影响不会太大。
2: 第一个就是矿产品，它涨了24.55%，对9.22贡献的3.23%，就是说9.22大概有1/3是矿产品造成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整备及零件，涨了9.73%，它贡献了5.1%，也就是超过一半是它造成的。那这两个会对物价有什么影响？首先，矿产品主要是因为原油上涨，但是因为政府采取相应的稳定物价措施，不管是油料费或是一些运输的费用，政府已经从源头有效把它阻断它的递延的这些效果。至于塑化产品虽然上涨，但是因为厂商会层层加工嘛，所以对厂商成本影响也是有限。更何况这些产品对 CPI 的直接影响是很小的。那至于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子设备离型零件，这些有部分当然也是会影响到国内的终端产品，比如我们一些电脑设备也是有上涨的。但是电脑一定99还买一次嘛，所以呢，它对 CPI 的影响其实也是不大的。
1: 目前主计总处公布的最新消费者物价指数，四月 CPI 年增率上升到1.74%，是排除春节后的最近一年新高点。主要是因为国际燃油附加费从4月7号起开始上涨，因此机票价格年增5.21%，明显拉高交通运输费涨幅。由于5月将会持续反映国际机票价格涨幅，因此预估5月 CPI 年增率会比4月再略微提高。不过，若是国内天后维持平稳 ，CPI 涨幅仍有望维持在2%以下。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你快点行不行啊？接女儿放学的时间都快来不及了。
4: 好好好，走吧走吧。
3: 等一下到校门口催你女儿快上车，我还赶去开会呢。怎么搞的嘛？前面只是闪光红灯，那台车为什么还要停车啊？都快来不及了。
5: 真是的，
3: 我来超车。
6: 危险
3: 了！
7: 先生，你违规
6: 喽！
7: 闪光红灯要停车再开，你非但没停还超车，驾照拿出来。
5: 那个警察小姐，我赶时间呢、啊，赶时间。
4: 赶什么赶？你不顾我们的安全，我看你是敢投胎吧你！哼，女儿不用你接了，再见。
8: 路口事故最常见的原因为驾驶人未依规定让车，包含知道车未让干道车先行、转弯车未让直行车先行等等。驾驶人为了抢快而忽略礼让，提醒民众，无论有无设置红绿灯或任何交通后置标志，车辆都应在路口停止线前减速或停等，确认无来车再行通过，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9: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10: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9: 这是诈骗。
10: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9: 小心变猪仔。
11: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9: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10: 哈哈哈哈，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12: Oh no！
9: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黄沾大哥，这一首作品找到了徐克导演，还有找到了这一位也是歌坛当中的大哥哦，他是谁呢？他是罗大佑。这一首作品呢，三位男子的合作，《沧海一声笑》，下午的3:14刚过15

分。好的，在今天呢，5月25号，我们来介绍一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一些专辑发行了呢？光这一张，我觉得就可以介绍到好多首歌哦。好的，我们把时光呢来到了1990年的5月份哦。讲到这张专辑呢，其实里面有很多呢都是当时香港的电影当中啊，哦，这有很多歌曲都是出自他手。他是谁呢？他是啊，这个香港的电影界呢讲的四大才子之一，他叫做黄沾，黄大哥。刚听到那一首歌曲《沧海一声笑》呢，就是呢，在以前有这个电影台的，现在还有啦哈。我这里看到电影台的时候，都会很回味无穷哦。就是这些武侠片啦，然后还有这些港片啊，喜剧的部分真的是有很多的哈，这些共鸣感哦。不知道就是6、7、8年级生前半段吧，还有没有这一些共鸣呢？好，以前呢在看这一部的时候呢，就觉得说哇，这一首歌曲真的是很好听哦，《沧海一声笑》，然后甚至影响我的部分呢，可能有身边的朋友也有这样的经验吧。有没有练过那个《沧海一声笑》，然后都用黑键去弹？如果你有学那个钢琴的话，用黑键去弹《沧海一声笑》，有没有？好，当年呢，也就是因为呢，这个电影歌曲呢，还有加上呢，这个香港的电影呢蓬勃发展的关系，所以当时呢，这个唱片公司呢，就是把这个电影的主题曲呢，全部都搜集起来，在1990年5月份呢，滚石唱片发行了这个国语版本的这一张的专辑，就叫做《笑傲江湖，百无禁忌黄沾作品集》。好，所以讲到呢，这个是作品内容呢都是黄沾大哥他所创作的一些歌曲啦，然后全部呢都填上了这个中文的歌词，然后以中文的版本呢来演唱，然后包括了呢像是编曲跟这个内容部分呢都是重新编曲翻唱或者是呢重新来演奏的。这张作品呢当年呢真的是非常厉害哦，在5天内呢听说就卖了27万张，6天就卖了超过30万张，当年卖的哈，1990年，这张唱片还是卡带哦。好，他也有发行这个 CD 版本的哦。好，那刚刚讲到了呢，这个电影的歌曲《沧海一声笑》呢，当然就是找到了这个黄沾大哥啦，徐克导演啊，就是当年哦导这个《笑傲江湖》的导演，还有罗大佑大哥呢一起来合唱。那讲到了黄沾大哥，他做了很多首的这个电影歌曲，包括了像是这一首歌。有没有让你想到哪一部电影呢？它是《倩女幽魂》。这一首歌曲呢，是当燕赤霞出现的时候会出现的。

听到的版本呢是粤语版本的。好，在我们系统里面呢是收录了这个粤语版本的道、哦、那当时呢也是有翻唱成中文版本的，收录在这一张的精选作品当中。好，那电影呢除了就是沧海一声笑啦、倩女幽魂的道之外呢，当然他也有收录了另外一首歌曲哦，就是找到了这个华语乐坛当中呢非常非常呢有磁性嗓音的娃娃姐姐来唱这一首歌曲，叫做黎明不要来。哇，每次这一首歌曲出现的时候都会想到那个小倩啦、哦跟宁采臣的爱情。好、啊、还有呢哦，路随人茫茫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有多人合唱的，这也是收录在倩女幽魂当中的作品。那当然呢这个歌曲当中他创作了很多，包括像是这个周润

王祖贤、叶倩文所主演的电影《大丈夫日记》当中的主题曲也是出自他手。好，如果你也喜欢港片的话呢，或许这一张的精选哦，你可以好好的回味一下喽。继续，我们来到了1999年的今天5月25号，来听到这一位非常令人怀念的歌手。听到这样的节奏，都会想起他开朗的嗓音跟笑容。他是Coco李玟，1999。

听到作品来自 Coco 李玟，你是爱我的。对，我是很爱这一首歌的。每次呢，在可能开车的时候听到这一首歌啦，或者是坐车的时候，广播里没有播这一首歌，我都会很爱。1999年的5月25号 ，Coco 李玟发行了第11张的专辑，也是她第8张的华语专辑，叫做《今天到永远》。好，那张专辑呢是由台湾的 Sony 跟美国呢这个 Sony 的旗下的厂牌的唱片公司呢合作哦。好，那在台湾呢，当时这个累积的销量是突破了30万张。好，那这张专辑呢，也是因为当年呢，他们在跟唱片公司讨论的说其实可以去美国发片的这样子的条件哦，所以呢，这个就是把这样子的内容呢，就是跟国际舞台来接轨。那其实呢，今天到永远呢，也是李玟呢在国际舞台后的第一张的这个专辑哦。那其实也是跟很多的这个国外的音乐人合作，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很明亮、很光亮的感觉，对不对？就是真的是有他想要做的那个音乐的感觉哦。好，那在专辑当中呢，当然还有其他的作品，包括像是再见一面、今天到永远，还有最好的爱跟 We Can Dance， 还有你让我有感觉，这一首歌曲也是很柔软很好听，要听到 R&B 的转音，以及我的心头好你是爱我的，以及这一首我记得好像是在这个滴答滴之后啊，加上了这一种就是有一种舞曲魔幻的感觉。李玟的这一首作品《魔镜》也是非常经典的作品哦。

听到的作品来自于 Coco 李玟的《魔镜》，有没有听到他后面那个很低沉的那个编曲啊？噔噔噔噔噔噔噔，有没有？是不是很像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节奏？现在透过耳机在听到这一首歌曲，就知道说，你知道 Coco 当时就是为了掌握这个流行音乐的脉动，所以在这个曲风上面呢，真的是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也找到了很多的这个外国的编曲或作曲者一起来合作这一张专辑。

好的，继续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5月25号，来看到呢这张专辑哦，它是来自于加拿大的歌手 Shawn Mendes， 在2018年的5月25号呢，他发行了第三张的专辑，也就是他的同名专辑名称哦，叫做 Shawn Mendes。好，这张专辑呢也是呢融合了非常多元的音乐曲风，包括像是摇滚啦、节奏蓝调、R&B 等等的。好，这张专辑呢，它也是在里面呢是担任执行制作人，那也是他在美国的第三张的冠军专辑。来听到的这个是他的首支单曲，叫做 In My Blood， 在美国的 Billboard 百大排行榜当中单曲榜最高排名第11名。这首歌曲呢也让他入围了第61届格莱美奖最佳流行演唱专辑奖，这首歌曲入围了年度歌曲奖。Laying on the bathroom floor, feeling nothing. I'm overwhelmed and insecure. Give me something I could take to ease my mind slowly.

0: 景广新闻。
1: AI 概念股及电子族群全面喷发，台股今天盘中冲上43,645.78点的历史新高，中场收在43,644.40点，创收盘新高，涨点1376.43点为收盘。

0: 第五大，涨幅 3.26%， 成交执行台币1兆3013.25亿元。有所言的报道。
1: 赫穆兹海峡有望重新开放，加上美国企业财报表现优异，美股四大指数齐扬，也带动台股走高，先以上涨399点开出后，早盘一路狂飙，正式突破43000大关。大型权值股强力上涨， AI 概念股全面喷发，台股大盘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热度高涨的同时也让人生出居安思危的疑虑。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 AI 投资仍在早期阶段，市场对景气和何时反转还没有定论。
2: 下半年股市是不是有所反转，现在大家说法也不一样。我们台湾在四月底的时候，我们的融资余额大概4500亿，韩国是7000多亿，所以如果要真的要讲这些风险的话，可能韩国比我们还更高一些。但是现在韩国股民大概没有人会觉得现在股市会有什么反转，因为就像前两天 AMD 的总裁也说，这个 AI 投资可能才刚3局而已，距离9局还有很远的时间，所以目前的股市是否反转目前并没有什么定论。
1: 由于接下来还有台北国际电脑展加持，加上台股在创高过程中爆出大量，呈现价涨量增的健康状态，短线热度可期。不过目前融资水位上升，提醒投资人务必注意获利了结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海马士多管火箭系统月底前需支付新台币8亿元的首期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时间上没有问题。李怡晨的报道。
3: 我国向美方采购海马士多管火箭系统，首期款新台币8亿元，支付期限5月31号即将到期。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表示，国防部已依预算法第84条申请紧急动支，裁员则由国防部年度预算垫支，时间上应该来得及。另外，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日前公开表示，正暂停第二波对台军售案。顾立雄则强调，军售仍要由美国总统川普做决策，目前没有收到任何改变的通知。
4: 可以看到美国战争部发言人表示嘛，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要由川普总统来做决定，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对台的政策迄今没有改变，而且他们会持续的遵循台湾关系法长久以来对我们的承诺。所以我想我们就审慎乐观来看待第二批军购。
3: 至于军购特别条例遭在野删除的部分，顾立雄说明将以特别预算、追加预算或扩大年度预算的方式重新编入，国防部会针对每个案项逐一检讨，并接受行政院指导。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前往校园举办165反诈骗宣导活动，透过实际案例分享与互动方式，向学生宣导常见诈骗手法，提升学生防诈意识与校园安全观念。陈宇涵的报道。
5: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员警郑维元、廖宣玲前往西苑高中进行反诈骗宣导，针对目前常见的假网拍、解除分期付款、假投资及假交友等诈骗手法进行解析，并以学生常接触的社群平台及通讯软体为例，提醒学生面对过于优惠的网购资讯或陌生网友主动示好时，都应提高警觉，避免因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而落入诈骗陷阱。第六警分局巡官徐大器说，
6: 警方也分享多起真实案例，包括假投资群组以稳赚不赔为话术吸引加入，或假冒卖家客服要求提供验证码等手法，让不少学生直呼原来诈骗离自己这么近。现场也同步宣导内政部警政署165反诈骗专线，提醒学生若接获可疑讯息、陌生连结或要求汇款情形等，可立即拨打165查证。
5: 第六警分局表示，近年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学生族群因长时间使用网络与社群媒体，更容易接触到各类诈骗讯息，因此建立正确识诈观念相当重要。警方也将持续深入校园及社区办理宣导活动，透过面对面互动提升防诈意识，共同打造安全安心的学习与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7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高学生喽，今天下课啊，我在校门口接你，跟爷爷奶奶一起去吃饭。
9: 放学后立刻出来哦。
10: 嗯，今天老师发考卷，不会留下来订正，应该没问题的。
11: 发考卷了，这一次的考试大部分同学都有进步，要继续加油。来，李嘉豪100分。
10: 哇，太棒了耶！等一下放学，我得赶快拿去给妈妈看，可以领小礼物咯。耶，下课了。
11: 啊，嘉豪有没有受伤？刚刚吹哨子警告你，你都没有注意到。
10: 哦，没有受伤，还好只有撞到便当盒而已。
11: 下次要小心点，就算是校门口也要注意其他行人和车辆。还好安全没受伤，太危险了，不能再有下一次了。
9: 行人过马路要注意左右来车，另外车辆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之路段、五号志之交叉路口以及其他人车拥挤处所，也应该减速慢行，做随时停车的准备，注意行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12: 哇，出门了，
13: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还这么欢喜？
12: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他飞鸽传书给我，叫我安娜达，说他在边境做到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说好要我帮伊装800两银。
13: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到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14: 水某诶，我回来了。
12: 诶，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14: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家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12: 哎呀，原来是诈骗！
9: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5: 来哟、
16: 哦，
15: 男朋友、女朋友，大手牵小手，通通往里面走。看到什么好运，买到什么福气。来，先来画这只什么？
16: 手机啊！
15: 想要找人开讲，
16: 给他打。
15: 找艾琳，
16: 尽量给卡。
15: 开车无聊，
16: 赶快改卡。
15: 卡，我带你卡落哦。未用着啦，相亲啊，一边开车一边卡手机啊，还是耍平板电脑，唔干那是危险，也可以罚钱哦。开车罚3000，骑车罚1000，那无罚，我倒你涂骹给你整，安尼知影吼？
16: 阿爸，阿母卡手机啊找你呢。
15: 哦，
17: 喂，你敢有通去摕一顿啊？你是有听着无哈？
15: 我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拜拜拜拜吼。
16: 好，阿爸，你敢骗？
15: 我哪有啊？阿爸是讲，我哪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你讲对不对？
16: 对。
18: 行车要专心，驾驶才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19: 现在就要放手，就像飞在空中。
20: 大家好，我是 Linian。 警广不只是开车路上的好帮手，也是你最忠实的朋友。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警广随时陪伴你，用温暖的声音和好听的音乐带你放轻松，让忧虑被带走。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郭靖 Claire， 这一首歌曲在树上唱歌。下午的3:43，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统整在花莲跟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给您喽。哦吼，来看到呢，在花莲的路况呢，好，目前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官员合欢派出所前114.6公里这边呢，下午的放行时间是等一下的4:30到晚上6:00，那这当中呢，4:30到6:00都是只出不进的，6:00过后到明天早上的7:00是封闭管制。华路西附近的路段呢，145.3公里有刷坡工程在进行，这里就是整点放行10分钟。天祥到太鲁阁的路段167.7到184.5公里，在这边呢，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5:00到5:30。那目前呢，在看到5:30之后到6:00都是只出不进的，晚上6:00到明天早上的7:00都是封闭管制。在今天的天祥到太鲁阁的放行点，我们来到了绿水路段169.5公里，这边呢是放行的路段。台九线的苏花公路在苏花改南澳到和平路段124.5到145公里有标线的施工作业，目前封闭了南下路段来做施工。大清水明隧道159.4公里有修复工程，那这里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惠德隧道南口路段162.8公里有上面坡的施工，道路双向封闭管制，每30分钟放行一次。在167.3到167.39公里，一样是在我们的台九线苏花公路当中呢，这边是有沥青工程的关系，所以道路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再看到台九线花东公路瑞北联络道路北冈大桥在250到251.8公里，这边晚上10点过后会有台铁的施工。好，那在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都是会有施工的情形，那会占用的南下车道来做工程，北上双向车道是通行的。再来到了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公里，这边有路基的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双向通行。台三十线在南安瀑布路段4公里处有上面坡的保护工程，这边是整点放行10分钟。

听到的歌曲是 Poppy Lady 的《融化了》，小的3:53。现在目前窗外的阳光还是一样非常的耀眼哦，想必温度也是非常的高。要提醒您，记得要时时的补充水分，做好防晒。不是只有擦防晒乳液哈，还要记得就是躲在比较阴凉通风的地方哈，爱给你通风。3:53，继续带大家来统整一下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来看到在市区的施工，我们看到郑州街51号的路段，还有宝山路375巷的路段当中有连接管埋设作业；浙江路62巷5到15号，还有中正路的258到262号，宝山路375巷2弄2到81号，还有梧州街121巷1到7号。中华路2段277巷56弄3号当中，这边都有用户的接管施工。中华路1段586巷这边有工作井的立坑。另外在杭州街跟开封街接口也有主干管的推进。中华路2段跟2段的267巷的巷口，这边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再看到台十一乙线志航路段4公里处350到400公尺，这边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那目前呢是等一下的5点钟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啊，都是开放通行的时间。那如果要走替代道路的话，可以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转往台十一乙线行驶。在看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当中，新兰渔港路段台十一线的148公里336到426公尺有配电的管路工程，这里占用北上的慢车道来做施工，其他车道都是正常通行的。都兰路段在146公里310公尺有边坡工程，这里占用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东河乡的兴隆路段在138到139公里有管线的连接工程，占用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东河乡的小马路段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

0: 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在台九线的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路段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在看到南回公路当中的路段，在多良路段401公里100到200公尺，还有405公里的550到600公尺的大溪路段，这里呢都有边坡工程，那都是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寮路段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寮路段的416公里790到850公尺有省道的公路景观改善工程，再用双向内侧车道来做施工，双向的外侧车道都是正常通行的。经过了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五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信用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在、要记得必须呢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好，要提醒您，在南横公路当中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目前呢道路是、已经管制禁止通行了，要提醒您5点之前要离开管制路段。台二十线的向阳路段155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工程，那刚刚的放行时间也已经结束了那要请您呢注意一下，目前道路也是封闭管制。丽园路段在台二十线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那目前5点钟前都是机动管制。再来到台二十线177到190公里以及179到195公里雾路到下马路段当中有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那在这边呢等一下的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都是放行的时间。今天的定点管制点在碧山隧道177公里以及181公里当中有新建的挡土墙混凝土浇制，那这目前呢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是机动管制放行的。力道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灾害的修复工程在进行中，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最后看到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在177到182公里道路是有刷坡跟过往盐酸施工，那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都是放行的时间。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点59分。好的，等一下外出的时候呢，除了就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道路跟天气之外，我觉得天气不会有这个下雨，但是要注意的就是焚风哦，嘿，我靠，今天只做 hip 来哦，吹来轰东西烤烧轰哈，都要注意一下了，补水防晒，然后呢物理性的防晒也是很重要哈、哦，你可以戴个就是宽的帽子啦，或者呢是戴个这个凉感的毛巾，时时的。擦拭一下你的身体。台湾4点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交给玉芬姐姐的幸福领航员。明天礼拜二下午的1点我们继续在空中和大家1点放轻松，那我们就明天下午见咯。
1: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62.8公里到63公里过中立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铁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8.2公里三重交流道前路间有游览车故障，五羊高架南下41.4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有汽车保险杆掉落，五羊高架北上49公里过机场系统中间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北上47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路间大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排除了，国道3号南下中和出口匝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50公里到56公里三鹰交流道前到过鹰歌系统内侧路间沿线有汽车玻璃零件掉落，国道3号北上中埔到竹崎车多拥塞，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74公里到272公里，在布袋二路段内侧车道有往生动物，台88线西向万丹入口匝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导致后方无法通行。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时间来到下午的4:05，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天气算炎热，记得补充水分，不要在艳阳高照的时候呢啰啰嗦。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呢没有办法选择，他的工作就是得在外面抛头露面，所以这个时候呢记得做防晒还有多补充水分了。时间来到下午的4:05，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

OK， 清明两天，25、26，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机会，东南部地区更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晚上开始，马祖跟金门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时间是4:06，目前小朋友放学了，家长不要忘记接送。那么在接送的同时，行经学区切记要减速慢行，注意孩子们的安全。当然，依旧是不能并排停车。好，那么在路况方面，目前除了学区比较多车子之外呢，其他的交通状况大致上是顺畅，但是一些施工的路段还是提醒您要减速慢行。市区的部分包含在郑州街51号路段、宝藏路375巷路段、浙江路62巷5至15号，还有中正路258至262号、宝藏路375巷二弄2至8至1号，还有梧州街121巷1至7号、中华路二段227巷56弄三号、中华路一段586巷以及杭州街与开封街口、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67巷口。至于台十一乙线双向4.3K 到4.4K 至航路段边坡灾害修复工程。台十一线东河148.3到148.4，新兰渔港这里有配电管线的工程。另外，在东河乡146.3都兰路段边坡工程，台十一线双向138.6东河兴隆路段管线的连接工程。提醒行经一些路段，它可能有一些比较长的区间车速科技执法，您一定要在那个路段呢维持相同的速度会比较安全，不会被开罚单。包含在台市一线的129.6到126.1控制速限在60公里以内，超速违规从1200起跳罚到36000块钱哦。所以依照您超速的一个情况来判断您的罚款。那么再来台九线的部分，直上大桥这里北上新桥双向可以车道通行，那么旧桥直上旧桥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台九线401多良路段、大溪路段405.5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在做边坡的工程，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台九线413.8大鸟路段有灾害修复工程。台九线416.7大鸟路段省道公路景观改善工程。养成习惯开车的朋友，记得不管是我就是走路哈，走路最好身上也有一盏明灯，对。还有骑卡达车或是 old bike 脚踏车啊，卡达车就是脚踏车 T 背啊，这个统称。还有开车的朋友，记得养成习惯。全天候开启您的车头灯，不管白天黑夜，让对方看得到你是比较安全的。那包含在一些地方没有开车头灯，或是只有开 LED 灯，不算车头灯的话呢，都会被处罚1200。在台九雾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三勇隧道到丰港、哈姆达新民隧道，如果您行经这三个地方没有开车头灯，都会被处罚1200块钱。另外台20线南横公路梅山口向阳，今天是礼拜怎么突然忘记了，今天礼拜一对不对？哈啊，这个时间有时候忙忙碌碌哈，有时候一晃就星期五了，一晃就星期一，这样子有点搞糊涂了。今天是25号礼拜一啊，因为早上就很忙了。好，礼拜一呢，也希望大家哈，这个若是周休二日的朋友，今天是第一天在这一周上班，那现在是下午嘛，可能会有一点累，那累又不能收摊，对不对？放松一下，听听音乐，放松一下，再做最后冲刺哈，或是边放松啊，那样的放松不是只说什么都不做，而是说你心情放松，精神放松。就不会那么紧绷的情况下来做一个最后的冲刺。4:1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

0: 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1: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0: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OK， 可爱的歌曲，王红恩跟阿妈说：“阿妈，阿妈，对，思念遥远故乡，来上卡里海，比利卡里海，一起来欣赏这首可爱的歌曲。”

OK， 比利卡里海比利呀、啊，时间来到下午的4:18，他儿子周汤豪真的是帅呆了。最近呢，获奖的一个影片或是网络，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关注？因为他今年又到台东来，哈，就在前不久的一个这个三元湾海水浴场的音乐会。啊，本来时间上来不及，因为我在北部哈，所以当我回来的时候呢，他已经在前一天表演完了。啊，这一次呢。看到这个脸书上他的一些得奖的影片，我就觉得很感动啊。其实我蛮喜欢他的，因为他的妈妈，对，他是台东人哈，所以我忘记他是哪一个学校，所以他都会回台东来分享一些他的经验，然后大家就很开心，他是他的学长这样子哈。然后本身其实真的很喜欢这个孩子，他。除了帅之外呢，他很有内涵，而且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哦，父亲就比利的陪伴哦，真的是可以成为我们每一个父母亲应该学习的对象跟榜样。来欣赏周汤豪《爱风》。

0: 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台湾高铁在上午发生了近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延误，8点开始取消了原班表各班次的列车，改采双向每小时各3班的自由座列车，大概有35000名的旅客行程受到了影响。交通部已经成立了应变中心因应，晚间将会进行巡检，旅客1年之内都可以退票。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台湾高铁25号宣布，受到号志讯号异常影响，从上午8点起调整营运班表，取消原班表各班次列车，改由南港站及左营站每小时分别发出3班每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座列车，商务车厢除外。端点站发车时刻均为整点20分及40分。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原本排定9点开始审查气象署、观光署等单位预

0: 高铁延误，交通部长陈世凯、交委会赵伟、林俊宪等多名立委都无法准时抵达立法院，因此宣布上午10:15后才继续开会。交通部次长林国显说明，高铁目前采取自由座的降维营运模式，如果恢复就会对外公告，旅客一年内都可以办理退票。
1: 5:30-60的退50%的票，一个小时以上的就全退啊。那一年内呢，可以去退改票。所以目前这个已经对外先说明，但是我们现在也通报运安会跟部里的铁道局，正在全力查查相关的原因，如果能够及时修复，那也会提早跟大家来说明。
0: 立委李坤泽则提醒交通部，高铁2024年行车异常有25件，2025年有43件，今年也发生多次延误，需要改善。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宜安县有一名阮姓的逃逸外劳，潜入了南洋溪溪床哈密瓜的果园，偷走了7颗总价值有4000多元的壮维哈密瓜。行迹败露之后，范闲汽车逃逸到铁皮屋顶，和警方僵持了1小时，最后在柔性的劝说之下和平的落网，全案依照窃盗罪嫌移送法办。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礁溪分局壮维分驻所接获报案，壮维乡新南村的哈密瓜园有瓜果遭窃。案发当时，嫌犯带着已经装袋的7颗哈密瓜骑车逃逸，警方随即启动拦截围捕，并调阅监视器锁定身份。副所长吴友杰说：“
4: 壮维乡有哈密瓜遭窃之情形，损失金额约新台币4200元。本分局获报后，巡线调阅相关监视器画面。”锁定犯嫌身份查缉到案，全案依窃盗罪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3: 过程中，一名阮姓女子弃车逃跑，先是躲进稻田藏匿，随后又爬上铁皮屋顶。所幸经警方与村长的柔性喊话，她的态度逐渐软化，由消防局云梯车协助带回地面。警方查出阮姓女子为逃逸外劳，讯后送交移民署收容所安置，也依窃盗罪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目前正值壮维哈密瓜产季，警方将加强巡逻，严防宵小危害高单价农特产品的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彰化县政府为了要带动夏季消费的热潮，从6月开始办理彰化购购消费抽奖活动，消费满500元就可以凭发票或是收据登录参加抽奖，有机会将100万现金等多项好礼带回家。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王惠美县长指出，在6月1起到8月31活动期间，依消费金额集聚，最高可获得30组抽奖序号，消费越多，抽奖序号越多，中奖几率也越高。他特别提供加码抽奖的方式，
6: 要增加大家中奖的一个小技巧，就是第一个，我们有一些叫做特定消费店家哦，特定消费店家，你去消费，那你的那个抽奖序号会多一组哦。那另外的话，如果说我们的配合县政府的一些大活动，比如说王宫渔火节啦，或者我们鹿港的庆端阳啦等等，这些县政府在当地办活动的过程中，你到当地去消费，一样还是有多一组的一个这个号码哈。
5: 王县长进一步表示，彰化购购活动已经迈入第4年。去年配合台湾设计展等大型活动办理，成功带动地方消费和店家参与热度，也提升彰化城市的能见度，累计登录消费金额达到新台币25.9亿元。今年依旧搭配鹿港庆端阳、王宫渔火节等大型活动。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全台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明天由于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依然都是晴到多云，天气相当稳定。那各地的温度都是持续高温炎热，预测白天普遍都在32-36度，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会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台东则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应该要注意农作物保护措施。那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级，外出应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此外，由于西南风偏强，在桃竹苗以及兰屿连江会有局部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

0: 感觉像永远。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41了。目前台20线南横公路剩大概19分钟的时间了，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街有管制路段。那么明天礼拜二、三、四就是不开放通行，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

原路折返回台东。那么沿线有一些施工的路段会有一些管制，包含在台二十线 155.2 下航路段，这里有边坡刷波的工程。台二十线的双向 160.9 立源路段上边坡也有整波的工程。台二十线 177.8 179.5 195.2 有七个工处，乌路到下马路段都有工程，那么也有不同的这个地面管制，麻烦行进时配合。台二十线 174.8 178.2 182.3 191 194.7 195.4 力道到新武，这里也有在这个195设机动管制的一个情况。台二十线 177.8 到182碧山隧道到雾路隧道，这里有管制时间跟开放时间，现在是4:42啊，到5:00才会开放了，现在是管制时间到5:00才会开放，到隔天早上的8:00。我们再次提醒开车出门检查车况之外呢，回家的朋友记得不要疲劳驾驶，一定要专心的开车，注意力集中哦，不要任意的变换你的车道，跟前车要保持适当的距离。

0: 贪图一时方便，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穿越道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不要从路中直接穿越，因为驾驶有视线死角，就算你以为没车，车辆也可能突然出现而让你措手不及。
1: 尤其在路口等红灯时，建议往后站三步，避开大型车辆转弯的内轮差。过马路时要专心观察转弯车辆，不要分心哦。
2: 遵守号志，走行人穿越道，过马路不滑手机，专心走路，安全才更有保障。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47了。五月份的档案汇报已经召开了，这个县长主持哦，县长表示哦，就端午连假快到了，预期还是会很多的民众来到台东玩。那为了建立良好的交通形象，希望大家能够做好准备，不管是在哪一个方面呢，都能够安全顺畅之外呢，也是希望可以平安顺利，不要有事故发生。那么另外115年的道安考评会议在5月12日已经结束了，可以改善台东县道安的积极研拟相关对策。那么针对了去年的 A1 交通事故有明显的下降，是10年来最低的，也是希望所有的单位持续的共同努力。好，再来就是台东县的微型电动二轮车事故有明显上升许多。为了维护道路交通安全，除了执法小组持续针对容易违规，还有校园周边市区热点加强拦查取缔之外呢，也结合了相关的编组单位，希望可以透过校园、社区、网络媒体多元的管道来加强宣导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相关法规，还有安全驾驶的观念以及事故的案例，提升用路人的守法观念。那么也有民众反映，用路人在禁止停车的路段、路口、公车站牌违规停车，还有便利商店的卖场并排停车，影响了用路安全，也容易造成交通事故。那么 为了加强这个部分呢，各单位也希望可以持续的加强交通教育的安全宣导跟执法工作，其实可以让民众了解为什么不可以并排停车，为什么不要为了您一时的方便，这个造成的危险不只是事故的发生，可能会让整个家庭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故终身遗憾、终身悔恨啊。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这样互相宣导的过程当中去了解为什么警方要执法，为什么他要取缔，不要一直以负面的情绪，比如说就是说哎呀这个警察又在又在抢钱了等等之类的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伤警察同仁的心，因为每一个人他都有他的工作职责，还有警察的工作本来就是在守护我们民众，那如果民众没有办法去用心体会这一点的话，这样很容易造成我本来很用心的去爱护你们，然而你们却用无意的甚至于可能觉得有轻蔑的方式来诋毁我们的时候呢，其实那是很受伤的一件事情。那也希望我们能同

同理心去站在一个，哎，如果今天我违规了，我被开罚单了，为什么会被开罚单？然后呢，去思考说，这个罚单背后所要表达的是什么？绝对不是因为要你的钱这么简单，哦，所谓的不是要你的钱这么简单的讲法，主要是说背后那个关心你的那个层面，还好你收到的是罚单，而不是法院的通知书，对不对？而不是事故后的悔恨书。所以这个后面你去思考那个爱很重要，哦，为什么政府要规定一些法律交通规则啊，或是主要背后的用意，其实真正都是在保护我们民众。所以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站在这样的立场，我相信包括你自己也会希望说，哎呀，用路人真的要注意安全，哦，除了自己的安全，你也希望说你的家人是安全的嘛。那除了有人人都有这样的一个防护保护自己跟保护别人的想法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做出来的行为就会去遵守交通规则。也希望这样的一个分享，哦，让大家能够明白很多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些法律的制定， 为什么会有这些罚单的规定，它背后的用意是什么，有效的降低交通事故为的是什么，每一个人的家庭幸福。好，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也希望说，欸，若你是站在这样的一个思维下，你就会很去设身处地的让自己不要违规，因为你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时间来到下午的4:53，我相信这样就比较不容易收到罚单了。虽然有的人会说，哎呦，怎么跟以前相比，为什么这么多的这个侧路啊，这么多的这个科技执法啊，它的背后是有原因，这样的一个原因是真正是为了要保护你而设立的。所以你以后看到科技执法你要很感动，对不对？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54，吴克群最最最幸运的事情。

我装作毫无在意，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情？该不会全世界的幸运都在我身上降临？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吴佩珊《爱的假话》。时间来到5:02，欣赏王轩的歌曲之后，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些健康信息。

OK， 时间来到了5:05，我们再次提醒，现在也是除了小朋友放学之外呢，也持续的下班中，社会越来越多，注意彼此的安全。好，那么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些健康的资讯。

您喜欢吃姜吗？其实在饮食当中呢，姜在我的烹饪食材里头，姜占了很重要的一部分，呵呵，还有蒜、葱、洋葱这样子的这个配料，因为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说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菜色之一。我相信也蛮多人在台湾的这个烹调当中看到生姜的几率不少。那么生姜你会把它吃掉，还是纯粹就是咖喱就好了？像我都是会把这个生姜吃下肚的那一种。好，那不论是料理、茶饮、药膳，生姜都占有很重要的角色。生姜也可以拿来 泡茶。那近年研究指出，生姜不仅可以提升风味，对肠胃不适、恶心感还有发炎，其实它有一定的缓解作用。生姜中的活性成分像是姜辣素还有姜烯酚，被认为抗发炎、抗氧化有关，还有可以调节发炎反应跟肠胃蠕动。像是呢晕车、晕船造成的恶心感，还有怀孕初期的孕吐不舒不适手术不术，因为我说不适的时候呢看到这个手术的术，所以就眼明心快，就变成不术。好，怀孕初期的孕吐不适了，手术后或化疗而引起的恶心、消化不良跟胃部胀气，它的机制呢，推测是在促进胃排空，还有调节肠胃神经反应有关，所以会让我们的消化过程更加的顺畅。那另外除了肠胃保健之外呢，也被研究出了有抗发炎这个领域，它天然成分可能有助于抑制体内部分发炎的因子，对于慢性发炎不舒服，像是关节疼痛、肌肉酸痛，可能有缓解的一个情况。不过呢，专家也提醒，生姜是属于辅助型，它不是药物哦，不可以取代药物来治疗。那日常摄取生姜的方法包含了温热饮用，有的人会把姜切片这个老姜切片泡茶喝，还有入菜调味是我们台湾人比较常用的一种方法，不管是在哪一种，甚至于汤品也会加入生姜。另外呢，搭配蜂蜜减少刺激，这个部分我就没有试过，原来它可以搭配蜂蜜，少量多次摄取比较温和。那如果肠胃比较敏感的就不可以过量，以避免刺激胃部。那这是我们常常在分享的过之而不及，很多适可而止，不要过头了，但也不要少了。哪些人需要特别注意？胃溃疡或胃酸过多，还有正在服用抗凝血药物者，容易胃部刺激或灼热感的朋友，很多东西呢，或许你觉得这个有对胃肠很好，我就吃很多，反而让胃溃疡更严重，胃酸过多更不舒服。所以要怎么去食用，怎么饮用，都有方式可以真正的做到保健的这个区块。来欣赏彭羚、王力宏，让我取暖。

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天气蛮炎热的，一定要随时补充水分啊，还有精神状况注意力集中，因为这天气炎热真的是容易疲劳。那如果觉得你是觉得身体疲劳，千万不要勉强开车，不管是骑 Autobike 走路，我觉得连走路你觉得疲劳也是会有恍神的时候，所以一定要让自己精神状况注意力集中的时候呢，再来从事一些其他的活动。5:16跟听众朋友在分享一个健康讯息，就是失智症。因为人口老化，

台东属于超高龄社会，失智症的部分呢真的是要非常非常非常的去了解。如果您家中现在有老人家的要了解之外，没有老人家的也要去了解，未来因为我们会老，还有你如果只有小朋友，那小朋友其实我觉得也应该从小灌输他一些相关的健康讯息，所以他会比较懂得怎么保养之外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也比较能够去了解可能未来会面临什么样的状况，然后要先有什么样的保养或是因应对策，多了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就是所谓失智症，失智症其实冲击的家庭，让家庭照护的压力非常大，不亚于精神疾病的家属。因为呢它会有一个过程，网络上呢就有这边一篇报道，他说他就分享说，有一名李姓的女士呢罹患失智症之后呢，频繁的很频繁的怀疑丈夫跟邻居有外遇，时常的谩骂，甚至于动手攻击，还有质问，即使家人再三的提出澄清的证明，她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认为说我的丈夫就是怎么样，昔日恩爱的伴侣如今变成敌人，怀疑这样的转变怎么办呢？医师就说，这些让人熟悉的人逐渐变成陌生人，甚至于对立的情况，是比较属于失智症常见的精神行为症状。失智症四大精神行为症状主要是认知功能退化，包括情绪障碍、忧郁，因为意识到这个自己的能力退化感到沮丧跟情绪低落。再来就是冷漠，对生活就是提不起劲，本来喜欢活动或是人际互动的，就渐渐的没有这样的一个兴趣。还有心快，就是情绪过度的愉快，表达出明明应该是不开心的，他怎么会开心成那个样子，这是不适当的情境中表现出反常的一个 反应。再来就是焦虑，功能退化造成不确定感，对于犯错的担忧，或是面对越来越陌生的环境感到紧张不安。因为他失智症会随着他的这个退化的部分呢，本来熟悉的环境，他每天睡觉的地方，他会开始产生陌生感，这个就是越来越严重。还有就是焦虑紧张不安，所以就容易生气，因小事情而激动生气。那精神状态的方面呢，他会有妄想，就是刚才像那个女士一样，她就是认为认定了丈夫就是跟隔壁邻居有外遇，那难以去说服他，甚至证据确凿让他知道说 不可能有这一件事情，他还是觉得类似被害妄想症这样子，会觉得说他就是在说谎。还有幻觉，常看到看到所有的不存在的人影，听到不存在的声音，还有错认，就是一样，就像我刚才说的，明明就是他每天睡觉的地方，起床我怎么会睡在这里，这里是哪里，或是误认为亲人，或认为这些在身边周遭的人都是对他有敌意的，或是甚至于看到这个电视上的人，就是说这个电视上的人是我的谁谁谁谁，这样子的情况，就有一点像精神妄想症的这个行为。那在行为的部分呢，他可能会在家内或是户外漫无目的的走动，还有因为受挫，还有认为说

别人的眼神或是言语是在攻击他，进而会有一种肢体跟言语的攻击去反抗。再来就是有所谓的重复性动作，不断的重复相

有病态的收集，就是平常没有在收集物品的，他却大量的收集没有实用性的物品，像是广告传单、纸箱、卫生纸之类的，他平常的反就是不会做的事情。还有再来哦，就是睡眠障碍，因为白天睡不着啊，因为晚上睡不着，白天就会一直睡觉，醒醒睡睡，反而到了晚上，就像夜猫子一样哈，这猫头鹰睡不着了。还有半夜频频醒来，饮食改变，将不是可以吃的东西放到嘴巴，或是说因为忘了用餐而持续要求进餐，或是说完全没有胃口，甚至会因为他认为你在虐待他，不给他食物吃，所以你就故意说他吃饱了，实际上他就认为他没有吃，你是在找他麻烦，或是你在虐待他。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家属真的很难为，会觉得很伤心难过，因为如果对方听得懂，至少还可以沟通，像这样的情形之下完全没有办法沟通，没有办法进到他的世界，而且他认为的世界是真的。那其实刚才讲的上述的一些行为变化，我们难以预测他的病程是发展到什么阶段，甚至初期你不知道他是失智症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会相信他所说的任何一句话，所以你就会跟着紧张，你会跟着他去做任何事情。后来才发现原来他是失智症引起的，导致有一些延误就医，或是让你也加入他的行列，让他认为你就是会被这样牵扯啊，比如说我告诉你哦，现在有人在跟踪我哦，就类似这样，你就会想怎么会这样，要稍微注意，甚至于去报警啊，甚至于去做一些相关的保护措施。但是到头来原来是他自己幻想出来的，这也是会造成很大的困扰。所以这个时候就要仔细的去推敲家中的长辈是不是出现一些以往差异不一样的行为，所以如果有这样的状况，建议及早就医。当然可能离病的家属不愿意，他会认为说我就没有病，你们硬要说我有病这也是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家属很牵扯的地方。好，那如果愿意 去就医当然是最好，药物缓解症状，了解需求，适当的互动，创造一些让家属安全的熟悉环境，那当然就是了解需求未被满足的可能性，那因为退化了嘛，比如说你明明都有按时带他吃饭，但是他可能一直认为说 你在虐待他，都没有给他饭吃，甚至会用比较粗暴的方式对待你，或是引起他人的注意，那家属这个时候真的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思考，就觉得在他想法里头这些都是真的，所以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面对去回应，而不是用无奈或是用暴躁的口气回答，你就吃过了啊，你是怎样啊，点点点点之类的，造成自己的这个情绪波动之外呢，也会造成
家属的

他的心里也会觉得你就是不给我吃，你就是点点点，然后开始出现一些、可能 无法挽回的一个局面。那当然要很有耐心的做到这些不简单，真的不简单、哦、你当然就说就像光吃饭而已，他明明吃过了，他就偏偏说你虐待他不让他吃饭，甚至到处去说我女儿不让我吃饭，然后也有可能人家因为别人不知道他失智了，所以会认为说对啊，你这个女儿怎么这么可恶、哦、所以这个啊，但是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社会状况，现在就是如此。那多了解一些相关应对的方式，多了解病患他可能会出现的症状，进而我们用什么方式去应对，这就是学习。那你越学习越多，你越好因应，你学习不多，你就越会挫败。那这里也有提到说，尽可能维持熟悉的环境布置，不要任意的变换，移除可能造成的危险或误会的物品，建立稳定规律的生活作息，陪伴很重要。那么调整跟患者的互动方式，譬如移转注意力，提供他喜欢的零食、兴趣活动、短暂的外出，还有重复的安抚跟保证。即使他一再的重复我没有吃我没有吃我没有吃，你甚至可以给他一点点，怕他吃太饱嘛，你给他一点他喜欢吃的小零食，一口也好两口也好，他就会带来稳定嘛。他就说哎，我想吃你就会给我吃，我说我没有吃你就会满足我。简化指令，一次做一件事情，避免争辩哦，因为他已经退化了，他说他没有吃，他就真的认为他没有吃，你一直说他有吃，这就是争，这是两个会起争执的地方。多给予肯定，支持性的语言可以有效的缓解焦虑。好，这个是、真的很难，但是也得尽力，也得去尽量学习的地方哦。每位照顾者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值得被看见跟肯定。所以、希望每一个人都是支持者，每一个人都是互相的学习，互相的包容。5:29，稍后要进行5分钟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针对彰化发生毒驾两死三伤的意外，县警局向毒驾和危险驾驶宣战，不分昼夜编排路检勤务，全面展开高强度的大执法。周末两天查获近50件的相关案件，全面维护民众行车安全。请听报道。大竹派出所王明洲副所长与李金廷警员凌晨执行巡逻勤务，上前拦查一部可疑车辆，对方拒不配合，并且驾车逃逸，最后依旧难逃法网。
2: 我当天供
3: 给蛋仔，
2: 我因为供给你啦，
4: 你今晚卖蛋啊？你今晚有代志啊？
3: 我卖公务，管动我的车。
2: 好啦，我就不会做笔账啦。
1: 王明洲副所长说，红信驾驶遭南投地检署与彰化地方法院毒品案两条通缉，现场查扣一通明纸、烟弹等违法物品。
5: 经盘查，红显为两条毒品通缉犯，并持有一二起毒品及烟弹等毒品，警方依法侦办。红显并坦承有吸食毒品，并有毒驾行为，信后移送彰化地检。
1: 县警局说明，今年截至5月24号为止，已经查获毒驾案件229件，酒驾965件，并且针对情节重大案件建请羁押17人，

0: 未来将持续取缔毒驾和溯源毒品查缉，展现防治毒驾犯罪决心。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苗栗县苑里镇苗43之一线房里溪南溪桥改建完工通车，桥梁升高拓宽，改善通洪断面不足，并且强化河防，因应极端气候带来的豪雨挑战。陈怡琳报道。
1: 苑里镇苗43之一线横跨房里溪的南溪桥新建于民国84年，是南市与太田两里往来交通要道。近年因两底高度不足，强降雨时常造成河道堵塞，溪水溢流淹没农田并冲刷毁损道路。苗栗县政府争取经济部水利署前瞻基础建设经费完成改建应急工程。县长钟东锦说，
2: 112年八月份的时候，那一个强降雨其实苑里灾情蛮严重的，尤其这个我们这个南溪桥这个地方，所以当时县政府跟委员还有公所代表会还有各级民意代表，大家就讨论，然后经过二合级审核之后，水利署补助了2500多万，县府赔款600多万，我们新的这一座桥。
1: 县府交通公务处指出，南溪桥依房里溪治理计划改建，桥长21.5公尺，宽度8.4公尺，采双向单车道配置，桥梁及引道抬升1公尺，以改善排水及强化河防安全。经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0: 清华大学国际志工团今年暑假共有51名学生参与五支团队，分别到尼泊尔、越南、肯亚等六个国家服务，服务面向是历年来最广。张允报道。
3: 清华国际志工团成立20周年，已经有920名清华学生参与服务，足迹遍及11个国家、近100所学校以及机构，建置70间以上电脑教室，服务超过58000人次。清华大学副校长严大任说。
4: 恭逢20周年，那总计我们会有6团，然后会分赴非洲跟亚洲6个不同的国家，那这6团呢，分别在非洲会是有莫桑比克、肯亚，还有斯瓦蒂尼、坦桑尼亚；亚洲的话，我们会有尼泊尔，清华大学从事国际志工20周年，其实当作第一团就是尼泊尔团，那早期都从事卫教，我想有获得多奖项及好评，那还有另外一个新的就是越南地区，
3: 今年除了延续非洲资讯教育，也将在肯亚基贝拉社区建置电脑教室，与史瓦蒂尼少女安置中心合作，前往尼泊尔推动华语课程，越南服务成绩受害者。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及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明天晚上起，马祖和金门仍有低云或是局部影响能见度，请特别留意了。现在台北多云34度，新竹和台东晴天30度，台中和高雄晴天32度，台南和花莲晴天31度，宜兰是多云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那就来唱首诗，不老的诗。

5:39下班了，我还没下班了，我到6:30了。现在是很多人下班了，放松一下心情。下班这个时候去运动，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哎，因为每天可以维持30分钟以上的运动的人，基本上他的毅力就是够了，真的。你要维持每天运动哦，虽然有人会说，我也每天维持上班呐、啊，上班是因为这个生活嘛，但是呢，运动有时候人为了健康，但是很奇怪哈、哦，为了养家糊口，可能可以每天即使很累，我还是要去上班，因为有钱赚。但是运动这件事情来说呢，每一个人都知道运动对身体有益，但是呢。通常会被一些其他的琐碎借口而延误了运动。一周至少有3次运动的人，牙齿相信还是很多人啊。啊，坚持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管是在饮食上，或是在这个运动上，甚至于在做任何事情，坚持。当然我们不是说坚持一定会完成你想要实现的这个梦想理想，但是你不努力不坚持就一定不可能会实现你的梦想。好，那我相信坚持的人，即使或许你还没有完成你的梦想，但是坚持的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已经学习很多了，得到了很多的关于他在这方面的一个成长。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网络上的文章，给予太多或许也是一种伤害。5:41，这个故事说，在一个小城镇里头，有两个男人，他们的房子被一堵墙隔开，一边呢是退休老人，一边呢是年轻的工程师。他们在墙两边土地种上花，年轻人天天浇花施肥，老人很少这样做。年轻人的花长得茂密。

茂盛，丰盈的绿叶充满了生机。老人的花长得小小的。那晚下了一场暴风雨，隔天早上，年轻人发现他的花树被连根拔起，老人的花却不受影响。年轻人就问老人说：“嘿，你从不关心那些花树，为什么他们没有被暴风雨给摧毁呢？”老人回答：“那是因为啊，你给他们的东西太多了，树根没有深入地下找食物，所以就变得很脆弱，承受不了风雨的摧残。而我只供给他们基本的条件，树根必须要自己深入地底下寻找食物来供养树干。”听完这则故事，不晓得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同样的情形，如果用在我们教育孩子，很多的父母在不知不觉情况下夺走了孩子的成长机会，过度的呵护，过度的担心，会使孩子失去主动学习成长的机会。当给予越多，有时候会让孩子越失去独立自主的能力、判断力。反观有些受高等教育或拥有更多资源的大老板，却教育出草莓族，甚至于是让人觉得惋惜的行为来。原以为他们可以给予孩子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权益，让他们赢在起跑点上，未来变得比自己更有成就。但是教育的改革只懂让孩子拥有权益，忘了他们必须背负的责任。每一项的权益背后有相对的责任，然而孩子争取自己的权益，责任却由父母所承担。有一则故事，在邮局排队时，作者跟一位妇人聊天，妇人抱怨孩子出社会工作没多久就不做了，回家住，吃住花父母，就连刷卡账单都得由父母代缴。稍微念他，孩子就不高兴，吵着要搬出去，然后也要父母出租金。妇人怕没有帮孩子缴钱会留下污点，所以念归念，还是邮局代缴孩子的这个出租房子的费用。听完后，作者就建议他：孩子目前吃住家里，为何还要为他支付信用卡账单？没工作没收入不是借口，有本事刷卡就得有本事付钱。孩子会有现金这样的行为，父母得付相当大的责任。孩子成长使用信用卡是他的权利，相对应的责任缴账单也是他的义务。我们常说做父母的永远是在学习怎么带孩子，不管您现在的孩子是刚出生，或是还在肚子里头，我相信现在很多的零前教育甚至于父母亲在孩子在肚子里头呢，就让他听音乐听这个语言故事也好等等之类，我觉得这都很好，无可厚非，有帮助当然是最好，就是希望可以让孩子赢在起跑点上。但是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是给予孩子责任，而不是让他把责任丢给你。好，这个就是父母亲要去学习。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过得很好，怎么让他真正过得很好，而不是用什么都帮他做好，这他不可能会过得很好因为你让他过得很好，当没有你的时候，他就会过得很不好，因为他没有能力了。

所以你如果真的是希望他可以很好，就是教育他如何让自己很好。5:47，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一则讯息，这一则文章，希望都能够对大家有所领悟。余力晨 ，I believe in love， 好听的歌曲，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过马路真的不能心不在焉，记得停看听，先在安全地点停等，看号志秒数是否足够，并观察左右来车，听注意车辆的警示音，确保四周安全再出发。
1: 没错，很多人过马路喜欢低头滑手机或是戴耳机，这样非常危险，请一定要收起手机，专心注意来车动向。
2: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道路，守法才能保平安。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回家第一步。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寻人启事，
1: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2: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1: 现在时间
0: 晚上六

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速缓，南下329公里仁德系统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和施工环状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37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线车道有油来。

车故障停放，北上汐止系统道汐止车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速缓，其中在南下34.6公里中和隧道外线车道两部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102.6公里过茄东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和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3号北上223.5公里到223.4公里过中心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走走停停，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多速缓，国道4号东向13.7公里后峰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0公里五股端砂石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帮助您行车平安。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送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6: 拒绝上当。
0: 来自花莲的吴姓民众因为急需用钱，误信网络上的诈骗贷款广告，而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
7: 他是 IG 上面的一个就是借贷的广告，加他们的 LINE， 他会叫我传那个我的个资给他，然后就是他帮我评估说 我符不符合这个资格，这样我就把我的身份证字号传给他，后来他就回我说哦，我符合这个资格，那就请我准备一下的资料，这样我的身份证、我的邮局跟银行的，就是全部就是传给他。
0: 后来对方借由其他理由要求民众交出提款卡，而民众本身也有反诈骗概念而拒绝，诈骗集团又进一步运用话术诱使民众上钩。
7: 他就跟我说，因为他们的公司只有在高雄跟台北这两间，就是说必须要我到高雄或是台北去办这个贷款。我说我不方便呢、我说不方便跑那么远。他就说，那不然你把你的提款卡寄给我们。我说现在诈骗集团很多，我说我不可能会把提款卡寄给你们。他就话术跟我说，哦，那这个我知道。他说你会担心是正常的。我就说我最近的地方我是可以跑宜兰呐、就说。好啊，那就约在宜兰的某一间银行，那我就坐火车上去。然后他说他们要帮我做那个包装工作，然后会先把一笔钱然后汇到我的户头里面去，然后我再把这个钱提出来拿给他们。我当时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我说怎么会包装工作会是这样的，我说怎么跟其他银行不一样。但是当下我其实真的没有想太多，我是开始有点半信半疑了，还是照着他们的方式去做。然后我在坐火车的过程中，他就先把130万的那个现金汇到我的银行账号。
0: 而后民众到达银行，面对行员的关怀提问，因为紧张无法快速应答，后来警方到场跟被害人恳谈后才愿意透露实情。
7: 因为我原本的这个银行账号没有什么资金往来，我当下去临柜要提的时候，先生就问我说，小姐，他说你提这么多钱要干嘛？然后其实我当下就有点紧张，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回复。就后来我就开始在使用手机，我就跟那个先生联络，我说银行在问我要怎么回复。他就跟我说，哦，你跟他们说你要买家具就好了。可能柜台先生也觉得有点奇怪了，因为我平常我的那个银行账户没有再来往什么钱，怎么会突然要提那么一大笔钱？然后他问我说这个汇款的人的名字，他问我这个是谁，我就问那个诈骗集团，我就问他们，他们就说，哦，你跟他说那是你的朋友就好。他就有再三确认说，小姐，这个确定不是说要自己要用的吗？然后就跟我确定很多事情，然后他就好像去那个柜台的先生，好像去跟他们的银行的经理吧，就是叫经理来问我，然后经理就问我说，他说，你是花莲人，你怎么突然要提这么大笔的钱？他说你怎么不在花莲提就好了，为什么要特地跑来宜兰？到这边的时候，其实我就有点讲话就有点支支吾吾，我就不太知道怎么回复。警察就走进来，然后我就想说啊，我就心想完蛋了。然后我想说是不是车手有看到警察进来，在我的旁边，然后那个人就突然问我说，他说，小姐，不然你跟银行说先不要提了，这样你赶快走出去。他说你不要留在银行了。然后后来警察坐在我旁边小声地跟我说，他说小姐，他说你不要怕，我现在跟你讲，银柜上面有贴一个诈骗车手的，这样他说如果犯了这个罪，你是要去承担多重的那个就是罪行，而这些都是你要去承担的。然后后来我就诚实跟警察讲了，警察说不要怕，他说我们可以帮你

0: 当成你是被害人，对，我就配合警察他们，然后就把过程都讲给警察听。他说这个就是要让你变成车手，他们也是诈骗你家的钱，然后汇到我的户头，就是人头账户，然后再把钱提出来给他们。警察就是跟我说，你可以把他们封锁了，反正这笔资金他们就是会先冻结我的所有银行账户，等被害人报警的时候，再把这些钱原封不动的还给他们。
1: 侦办此案的罗东公证派出所副所长郑明宏说明，
2: 如果你身上没钱的状况下，他会用假求职或是假借贷的方式跟你要账户，因为他知道你会去求职就是基本上没钱，那你会去借贷也是没钱的状态下，那这时候要你提供账户，再给你很好的回报，那通常成功概率会很大。所以这时候你在求职或者是在网络上要跟他借钱的时候，要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把账户给别人，因为正常的求职跟借贷是不需要把账户交给别人，交付给别人，或者是帮助别人提领，然后交付财务是不需要的。
1: 最后，差点成为诈骗集团车手和人头账户的被害人，也表达对银行和警察的感谢。
0: 我真的非常感谢那些警察同仁，就是过程中有拦住我，不然我可能已经吃官司了。对，真的要非常小心，因为现在这个诈骗集团的方式太多种了，就是蛮惊险的这个过程。

OK， 好听的歌曲，郑怡伍思凯所带来的《我和你》，时间6:17了，车渐渐的多。不管是用餐，或是采买，甚至运动的朋友，你的爱车不要任意停放。很多时候呢，一时的方便造成一辈子的不便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希望大家能够将你的爱车停在安全可以停的地方，不管做什么活动都会比较安心安全。跟听众朋友分享今天有什么样的讯息，请做部落及社区街景环境营造，打开台东串门子生活路径，歌声传承母语文化，深化本土语言教育，台东县国中小学生本土歌谣比赛圆满落幕，一起学一起修，台东环保局携手永安社区点亮修缮的微光。台东县五月份道安汇报今天召开，县长指示端午连假交通疏导措施，请各单位要做好事先的规划。馒头乡结合防诈跟防空宣导，关山警深入力道部落守护乡亲安全。达人迎驾守护加码，大武警宣导高龄换照以及防治毒驾。青春发生中救国团台东县团委会公共事务体验营，台东学子不输都会区，台东高商广告设计传捷报，陈宇涵统测首会满分，全国只有36人。公农高工繁星闪耀，陈伯宏、陈伯东借实作淬炼，技职翻转人生，录取了国立顶尖科大。请听荣民心声，跨部会首富退役官兵的权益。王宇翔荣获115年总统教育奖，用坚持补出逆境希望，邀请民众参加儿童资助行列，陪伴弱势孩童勇敢追梦。台东公益展深深慢，展现山海地景跟公益美学的能量。天气转热，蜂群活跃，县府提醒民众要注意风遮安全。

县府7月3号到8月20号举办2026的台东博览会，活动期间在美术馆策办主题的展览，其中台东工艺展以深深漫为主题，带领人们回归深时间的尺度，思考工艺如何的安放于土地。另外也规划导览讲座工作坊，邀请民众室内观赏静态作品，透过不同方式加入工艺与人文土地交汇的现场，以感受台东工艺深厚的文化底蕴跟当代的想象。欣赏伍思凯《等着你，爱着你》6:21，还有两首歌曲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心情。

OK， 好听的歌曲，等着你，爱着你。伍思凯所带来的歌声，6:25，送上一瓶红酒给大家，但是不可以酒后开车哦，我们用听的就好。张雅文、吴浩哲所带来的《安住》，稍后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金广晚间新闻。
1: 高铁经原班次取消改全自由座，下班尖峰加开八班区间列车。AI 概念股助攻，台股强涨1376点，43644点创收盘新高。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5月25号星期一的金广晚间新闻。台湾高铁因讯号异常，今天全天采双向每小时各三班自由车发车模式。台湾高铁指出，因应通勤旅客需求，今天下班尖峰时间加开八班次区间列车。李玉成报道。
2: 台湾高铁25号宣布，受到号志讯号异常影响，从上午8点起调整营运班表，取消原班表各班次列车，改由南港站及左营站每小时分别发出三班每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座列车，商务车厢除外。端点站发车时刻均为整点20分及40分。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原本排定9点开始审查气象署、观光署等单位预算，但因高铁延误，交通部长陈世凯、交委会赵伟、林俊宪等多名立委都无法准时抵达立法院，因此宣布上午10点15分后才继续开会。交通部次长林国显说明，高铁目前采取自由座的降维营运模式，如果恢复就会对外公告，旅客一年内都可以办理退票。
3: 5点30到60分钟的退50%的票，一个小时以上的就全退啊。那一年内呢可以去退改票，所以目前这个已经对外先说明，但是我们现在也通报运安会跟部里。铁道局正在全力查查相关的原因，如果能够及时修复呢，也会提早跟大家来说明。
2: 立委李坤泽则提醒交通部，高铁2024年行车异常有25件，2025年有43件，今年也发生多次延误，需要改善。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AI 概念股及电子族群全面喷发，台股今天盘

0: 中冲上43,645.78点的历史新高，中场收在43,644.40点，创收盘新高，成交值新台币1兆3013.25亿元。有书员的报道。
1: 赫姆兹海峡有望重新开放，加上美国企业财报表现优异，美股四大指数齐扬，也带动台股走高，先以上涨399点开出后，早盘一路狂飙，正式突破43,000大关，大型权值股强力上涨， AI 概念股全面喷发，台股大盘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热度高涨的同时也让人生出居安思危的疑虑。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 AI 投资仍在早期阶段，市场对景气和何时反转还没有定论。
2: 下半年股市是不是有所反转？现在大家说法也不一样。我们台湾在四月底的时候，我们的融资余额大概4500亿，韩国是7000多亿。所以如果要真的要讲这些风险的话，可能韩国比我们还更高一些。但是现在韩国股民，大家没有人会觉得现在股市会有什么反转，因为就像前两天 AMD 的总裁也说，这个 AI 投资可能才刚3局而已，距离9局还有很远的时间。所以目前的股市是否反转，目前并没有什么定论。
1: 由于接下来还有台北国际电脑展加持，加上台股在创高过程中爆出大量，呈现价涨量增的健康状态，短线热度可期。不过目前融资水位上升，提醒投资人务必注意获利了结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经院发布四月营业气候测验点，制造业、服务业和营建业同步呈现上扬，其中制造和营建业分别结束先前连续2个月及3个月的下跌，服务业则是连续2个月维持上扬。请听一下报道。
1: 由于股市持续热络，服务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呈现连续上扬的态势，但因为变动幅度有限，研判服务业对景气看法与上个月大致持平，变动较大的则是制造业。尽管受到三月因中东战事提前备货潮拉高基期，使得四月外销和出口明显回落，不过对于未来展望的正面预期也推升营业气候测验点终于止跌回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说，
2: 四月份也就是中东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所以厂商的看好程度降了接近20个百分点，不过因为中东局势在四月中已经出现缓和，所以未来半年看好的比重反而是增加的。所以厂商虽然四月份的时候短暂的受到中东局势冲击的因素影响，让看法表现得比较保守一点，不过转换成营业气候测验点，我们这个月的数字不降反升。
1: 孙明德主任表示，国际机构虽然下修美国和日本等国的经济预测，但台湾有 AI 产业支撑，加上传产价格上扬，此外股市高涨也为国内消费带来明显注意，因此整体景气表现优于其他国家。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政府将提出规模新台币1000亿元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升级转型，并搭配 AI 新十大建设，协助100万家企业智慧化，提升竞争力。李宇晨的报道。
3: 赖清德总统25号接见台湾工厂管理辅导与永续发展学会暨中华民国特定工厂联合会时表示，台湾经济能有今日成果，仰赖包括工厂经营者、技术人员及劳工朋友在第一线打拼，让台湾制造成为国际级的品牌。在面对全球经济变局下，台湾去年经济成长率仍达8.68%，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更高达13.69%，创下39年来单季新高。推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将超过7%。总统进一步指出，国家经济要继续成长，提升产业竞争力是根本之道。尤其国内的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和地方工厂撑起台湾半片天。
4: 因此，政府积极推动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方案，协助企业迈向数位、建立升级转型，包括贷款优惠加码、研发转型补助，以及争取海外订单等多项措施。我们也成立产业竞争力辅导团，提供各项的技术资源。
3: 这项计划将搭配 AI 新十大建设，预计在2040年前协助100万家中小企业智慧化，提升竞争力。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为遏止毒价，法务部启动修法作业，将研议全面提高毒价刑责，严格假释门槛及扩大没收犯罪车辆，并责成高检署整合6大机关溯源断根，从源头断绝毒品犯罪网络。吕明宗的报道。
5: 近来发生多起毒驾事件，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及家庭破碎，

0: 导致被害人及家属有难抹灭伤痛。目前毒驾违法行为与酒驾同样规范在刑法的公共危险罪章，累犯致死，最重可判处无期徒刑。由于毒驾恶性比酒驾更重，法务部为遏止悲剧再发生，已启动相关法制检讨修正。法务部次长黄摩星表示，目前将朝全面提高处罚刑度方向修法，至于刑度如何提高以及修正刑法或者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还需要进一步研议。
1: 毒驾的修法方向基本上是朝着提高毒驾的刑责方面去做修法的方向，另外也包括毒驾的假释门槛是否要予以提高，毒驾所提供的交通工具是不是也要修法把它予律把它没收。
0: 另外，法务部也已经责成高检署统合检警、县调、海巡、官务等六大缉毒机关，强力压制毒品犯罪，从源头断绝毒驾的可能。同时，检察官对于毒驾案件也会从速从重追诉，以严惩毒驾恶行，保障用路人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北市警局启动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缉毒专案，将持续到八月底，全面加强取缔毒、酒驾及新兴毒品犯罪。王如松报道。
3: 台北市警察局表示，取缔毒驾专案采取全面发动精准拦查方式，特别针对高风险路段及时段滚动调整勤务，强化可疑车辆及驾驶人拦查。专案首日就动员500名警力，查获毒品案件19件，包括贩卖毒品、持有毒品及毒驾案件7件。而自115年1月到目前为止，台北市警局已经查获毒驾632件，针对俗称丧尸烟毒的伊托米酯类毒品也查获804件，819人，并且破获混合式毒品分装厂97件。台北市刑大毒气中心队长吴宜嘉说，
4: 警政署修正取缔毒驾程序及刑诉法预防性羁押修法后，查获毒驾已现行犯逮捕移送计14人，依新制建请预防性羁押6人，其中4人较保，2人无保请回。各单位会持续运用新制法令，降低累犯可能。
3: 台北市警察局强调，毒驾不只危害本人，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伤亡，警方将依法行政，严正执法，从取缔毒驾到向上溯源，断绝毒品供应，全面防止重大交通事故发生。经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2: 董事基金会则呼吁应该加强跨部会行动，除了加强稽查拦截外，卫生部门更要正视违法电子烟被当作毒品载具的严重性，加强查缉电子烟。尤淳的报道。
5: 新北市中和区日前发生男子驾驶白色小客车爆冲，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警方还查出男子事发前曾吸食伊托米酯丧尸烟弹，还在车内搜出了吸食器。董事基金会烟害防治中心主任林清礼说，前阵子毒驾事件稍微趋缓，但近期又变多。他认为政府应该加强查缉伊托米酯的源头载具电子烟。
6: 我们就是以伊托米酯用这个现象来看，最重要的它其实主要的载具都来自跟电子烟一样的载具啊，那所以呢，如果说电子烟能够确实的一个查缉，会对伊托米酯这个盛行或者可能感觉最近的再泛滥，应该都会有比较制止的实际的效果。
5: 林清礼呼吁政府应该加强跨部会行动，包含法务部警政单位的稽查拦截，卫生部门对违法电子烟的重视，尤其是针对合法贩售加热烟但偷卖违法电子烟的场所，还有网络平台加强稽查，才能有效遏制毒驾事件再发生。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机场服务费即将调涨，交通部表示将采两阶段渐进式调整，今年9月1号起将从现行新台币500元调涨到750元，117年9月1号起调涨为1000元。杨欣的报道。
7: 交通部预告修正出境航空旅客机场服务费收费及作业办法草案，宣布机场服务费将分两阶段调整。交通部表示，机场服务费已经超过十年没有调整，台湾机场服务费相较邻近国家仍偏低，而且为了因应各航空站建设需求以及桃园机场第三航厦、第三跑道等重大工程经费，因此决定调整费率。航站管理组业务科技正游子鹏说，
8: 我国机场服务费已逾十年未调整，为因应物价及营造成本上涨，机场重大建设持续展开，出境旅客机场服务费预计分两阶段调整，

0: 第一阶段自115年9月1日起调整为新台币750元，第二阶段自117年9月1日起调整为新台币1000元。
1: 另外，交通部表示，机场服务费分配方式也将同步调整，调整到750元后，其中有300元分配给观光发展基金，其余给机场公司。费用调升到1000元后，将有350元分配给观光发展基金，其余分配给机场公司。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115学年度二季绩优入学分发结果放榜，绩优保送及绩优甄审两个管道共录取132人，录取率 77.2%， 比去年略微下降。吴怡妮的报道。
3: 科技校院二年制，简称二技，是二专或五专专科学校毕业生继续升学进修的机会。而取得国内外技能竞赛国手资格或前三名获奖选手，可以透过绩优保送管道免试入学。另外，通过乙级以上技术试证或专技高普考的学生，则能透过绩优甄审管道申请学校。115学年两项管道共有171名学生上网登记就读志愿序，最终录取132人。技专校院招生委员会联合会执行长段球庆说：“
4: 那我们今年绩优保送录取0人，因为他这个招生名额就比较少啊，通常报名的学生也大概都没有。那绩优甄审，我们是正备取是171人，这向来规模就是如此。那经过系统统一分发，今年录取132人，那录取率是77.2%。那去年的话是78.9%，略减1.7%。”
3: 技专校院招联会提醒，分发录取生必须在学校规定时间及地点办理报到，逾期将取消入学资格。如果报到后想放弃，则需在6月2日前向录取学校提出，否则会影响到后续报名其他招生管道的机会。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2: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南下62.9公里过中立交流道的外线有汽车零件掉落，南下329公里在仁德系统前，先前在中线的自小客车和缓撞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97.2公里过彰化有自小客车抛锚在路间，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不到3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的新店到安坑，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香山到茄东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的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西21.8公里平镇二前，先前掉在中线的垃圾已经排除。台74线往双向34.1公里。在草湖路段内线发生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今年一月发生战机执行夜航训练时不幸失事案件，立委关注战机装设自动防撞地系统的进度。国防部说明，目前计划七月软体上机，九月硬体逐步到位，2028年完成建案。李一晨的报道。
2: 飞官辛博义今年1月6号晚间驾驶 F-16V 战机夜训失联，至今尚未寻获。立委关切我国 F-16V Block 20战机的自动防撞地系统装设进度。空军参谋长李庆然说明，由于 Block 20型战机为类比式系统，因此整合自动防撞地系统需要花费更多时间。
3: 今年七月份软体会上机，在九月份之后，我们硬体的部分就会逐步渐渐的逐步来到位。全案结束的话是在117年。
2: 至于美方延宕交付的人机式次针飞弹及 F-16V Block 70战机，国防部则表示，2017年采购共计178套500枚的第一批人机式次针飞弹将在今年第四季交运， F-16V Block 70战机9月就会开始交机。此外，立委也关切陆军各作战区无人机大队编成进度。

0: 军参谋长陈建议回应，三个作战区的无人机大队已在四月全数完成编程。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则强调，未来将持续购置无人机，避免出现有编无装的状况，会先使用训练用无人机，让大队训练能够持续。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曾任职半导体大厂美国博通在台子公司的李姓工程师，涉嫌在职期间窃取营业秘密后制成简报档演讲，并借此获利近300万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今天依违反营业秘密法罪嫌将工程师起诉。吕明宗的报道。
2: 全球网通与基础设施半导体巨头美国博通股价飙涨，今年五月市值已经突破了 1.99 兆美元。前六接获博通在台子公司安华高公司报案，指称在公司任职工程师十多年的李姓男子，前年开始不仅涉嫌利用公务笔电登录客户订单分析系统，非法窃取客户名单、产品订单、财务预测及产品研发进程等营业秘密，还透过公司内部安全云端的储存系统翻拍及截图集团总裁每季主持直播会议影片，并制作成简报档，随后接受外界邀约，以博通专家名义四处演讲。前年一月到去年三月间，共在台北市举办讲座达85次，演讲时还会播放简报档及口述的演讲稿，借此收取讲座费用高达295万多元。安华高公司接获他人检举，经查证之后认定李姓工程师已经泄露营业秘密给在场与会人员，因此提出告诉。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男子已涉犯违反营业秘密法知悉或持有营业秘密未经授权而使用或泄露营业秘密罪嫌，依法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宣布侦破竹联帮、四海帮、天道盟三大帮派介入内湖建设公司利润分配案，非法获利高达6000万元，搜索具体16人到案，全案以组织犯罪等罪嫌起诉8人。兰心的报道。
3: 刑事局侦一大队侦办112年间台北市内湖枪击案时，发现内湖一间建设公司疑似有黑帮介入债务协商，随即报请士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发现，竹联帮、四海帮及天道盟三大帮派成员陆续接触该公司，并透过层层金流转汇到帮派成员及亲友账户，非法获利高达新台币6000万元。刑事局侦一大队大队长柯志仁说：“
4: 该建设公司是吴姓兄弟共同出资来经营的，那由于近几年的这个房市处于多头市场，那建设公司获利丰厚，那吴姓兄弟彼此担任这个轮流担任建案的负责人，那在108年间，那兄弟俩认为这个互相利润分配不公，那所以各自找上了这个帮派来介入协调。”
3: 专案小组在114年3、4月持拘票及搜索票前往双北及屏东等地，具体16人到案，查扣手机、现金、精品包及账册等证物，并裁定扣押861万元。刑事局呼吁，企业若遇债务或经营纠纷，应循合法途径处理，避免黑帮介入衍生更大的风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李姓男子骑车行经新北市中和区，因行车摇晃遭警方拦停，他加速逃逸，沿路违规闯红灯，不慎撞上另一名复姓骑士。李姓男子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全案依法送办。刘维的报道。
0: 新北市警局中和分局员警巡逻行经广福光华街口，眼见一辆机车摇摇晃晃，因为担心驾驶安危，便要求对方停车受检。36岁李姓骑士见警靠近，当即加速逃逸，约骑乘750公尺之后，和另外一辆机车驾驶发生擦撞，员警立即上前压制李姓犯嫌。中和派出所副所长高江真指出，无辜骑士左脚轻微擦挫伤，经送医后并无大碍。警方后续对李姓犯嫌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并在现场查获电子烟主机2支以及烟弹2颗。
5: 当场查获电子烟以及烟弹，将其逮捕。全案依公共危险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全案依请侦办。
0: 中和分局指出，针对毒驾行为，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1项第2款规定，致单举发，并且查扣车辆。至于肇逃期间闯红灯等违规行为，都将调阅监视器后一并告发。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民警强力扫荡毒驾与丧尸烟毒，至今已经取缔毒驾共155件。警方表示，即日起全面强化毒驾查缉勤务，并同步针对毒品来源进行侦查溯源，从道路端到犯罪源头，全面阻

0: 段维嗨、宋林的报道。
1: 毒驾行为会造成驾驶人反应迟缓、判断失准以及操控能力下降，一旦上路将严重威胁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从去年11月20号正式启用毒品唾液快筛措施之后，执行取缔勤务，至今已经有效取缔毒驾155件，即日起更全面强化毒驾查查勤务。交通队分队长黄宇文说，
2: 各分局自即日起全面强化毒驾查缉勤务，并同步针对毒品来源进行侦查溯源，从道路端到犯罪源头全面阻断危害。警方将持续针对辖内易发生毒驾之重点时段路段，每日规划路检及拦查勤务，并配合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同步强化毒驾拦查作为。
1: 警察局提醒，毒品跟毒驾都是不能轻忽的公共安全风险，将秉持毒品零容忍、毒驾零妥协立场，持续落实平安护民工作，也呼吁民众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进入倒数阶段，目前大约还有将近200万户尚未申报。财政部提醒把握时间，也鼓励民众利用手机报税，不但方便，还能参加抽奖。有书员的报道。
3: 截至5月24号为止，已经完成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件数约508万件，以总申报件数约698万件估算，还有27%的纳税人尚未完成申报。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局长娄美中提醒，今年申报截止到6月1号，为了鼓励手机报税，财政部特别准备19586个名额，总计525万元的奖项，其中头奖独得50000元。
4: 财政部推动手机报税，今年也特别提供了手机报税好礼大放送的抽奖活动，所以真的鼓励大家用手机报税，除了又快又方便，另外还可以参加手机报税的抽奖。
3: 手机和网络报税省时省力，目前透过线上申报的比例已经高达90%。而为了服务不方便线上申报的民众，各地国税局在本周上班日的中午加班收件。6月1号当天，除了中午加班之外，服务时间也延长到晚上7点。线上申报则是6月1号晚上12点前都可以申报上传，请大家把握时效，以免逾期。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赖清德总统宣布，国民年金的老年年金将加码。卫福部表示，国民年金被保险人满65岁以后，原本每月领4096元，将调升至每月至少领5000元，预估有176万人受惠。尤如纯的报道。
5: 经济好，税收增加，赖总统抛出家庭主妇、主夫每月领5000的红利。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表示，现行国民年金如果保的是 A 市，满65岁后每个月只能请领4096元。基于通膨等因素，加上劳保跟农保给付都已经调高，国保也应该一并调升。
6: 前段时间农保已经调高给付到23.5嘛。因为要对抗通膨啊等等这些，这也是总统的一个心意，希望能够来做一个经济果实，能够从大家一律都可以来共同使用嘛。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会从4096调高到5000块。
5: 卫福部表示，行政院今年初已经将修正草案送进立法院，不止国保被保险人满65岁每月至少领5000，身障者再加码可以领到6715元。如果立院三读通过，预估将有超过176万名的民众受惠。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气象署针对13县市发布高温灯号，台南、屏东有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周三前各地都高温炎热，其中北北基地区、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可能出现37度左右高温。阳性的报道。
7: 今天台湾各地持续高温炎热，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气象署表示，台东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过量或危险等级，提醒民众外出应该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气象署预报员林定仪说，
8: 在27号之前，各地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然后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那28号，稍微有一些不稳定，就是雨区有稍微大一点点，各地还是多云到晴，南部内陆还是有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
7: 林定仪表示，周四、周五需要留意午后雷阵雨。
8: 29号因为封面影响， 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

0: 地区是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
1: 另外，气象署表示，这周末琉球海面上的热带扰动系统可能会大回转北上。目前预计花东地区有短暂阵雨，中南部地区及北部山区午后则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8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2: 现在是晚上七点，忙碌的生活有景广陪你度过未来的每一刻，
0: 终结你所有的不可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再较慢的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1: 冰冰姐。
2: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197.2公里过彰化的路间，小客车抛锚闪双黄灯。国一南下6.29公里过中立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汽车的零件掉落。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239.4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74线的双向34.1公里草湖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致撞事故，后方车流增加。而在同样台74线的东行草湖路段下匝道口前，两台车事故，有一辆车辆是打横停放。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国一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中和土城到树林都是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

中部台七四线大里二往草湖不到4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晚上的7点11分，金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完，我是卡尔。5月的最后一周了，所以今天选播了一些跟五月May有关的歌曲。它是艾缪收录在《初恋症哭泣者》当中，歌曲叫《五月》。好了，三个小时有路况，请协助我们0800000123。国道八号东向过了新吉外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国三北上的关西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192慢速行驶啊。台61线北上 239.4 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呢，这里是有掉落物的。台74线的东向34公里靠近草湖下匝道口前有两台车事故，还有一辆是打横停放的。东向 34.1 公里的内线车道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后方回堵，不知道是不是同一起路段的朋友请特别小心了。还是卢广仲爱情习作。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休息回来歌曲叫做《小房间》，它是四叶草。7:21，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不到60公里哟。省道的部分呢，台64线的双向板桥到中和一，还有三重往五股二的路段车速比较慢，车子多。台65线的板桥一往新庄二，然后南下的五股往新庄二跟土城一往土城国三交流道的地方呢，也都是车子多、车速缓慢的地方。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是不到60公里的。国道八号东向过南133平交路口的外线伸缩缝施工，台61北上的239.4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啊。

台七十四线东向的34公里的事故还没有解决，所以路段的朋友经过的时候要减速慢行，小心流星避开来了。南拳妈妈当中的 Lara 梁心怡，靠近。

Lara 梁心怡靠近一点点。国道五号北上47.6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好，刚刚说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缓慢嘛，台74线的大里二王草湖不到40公里。好，中南部目前都是顺畅好走了。今天天气好，这周的天气应该都会不错，目前看气象署的预报只有礼拜五会有下雨的可能呢。待会7:30一起来听景广新闻了，他是梁静茹，我喜欢。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接见加拿大驻台北贸易办事处代表何曼丽时，感谢加拿大军舰多次航行台海，支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何曼丽则表示，加拿大始终密切关注印太局势，台加也将在六月举行第五年的安全磋商。朱瑞森报道。
2: 台湾与加拿大近年在教育人员交流、产业合作及地方交流等领域持续深化。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台加贸易结构具有高度依赖与互补性，双方也共享民主、人权、多元与法治等基本价值。2023年台加签署投资促进及保障协议，他也期待双方尽速完成贸易合作架构协议的签署，开拓更多商机。
3: 基于双方共同的价值跟利益，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强各种合作的契机，比方结合台湾的半导体的优势跟贵国的 AI 研发的实力，同时能够结合贵国首份的国防工业战略，这其中推动的包括有无人机供应链在内的各种国防工业上面能够双方务实的合作。
2: 何曼丽表示，台加在岸船侦测系统上合作处理海事安全议题，加拿大也已加入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并将于六月底与台湾法务部共同举办以跨境镇压为主题的工作坊。台加也将在渥太华连续第五年举行安全磋商。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了遏止毒价逐渐上升，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表示，正与其他部门研议吸毒前科者限制或禁止取得驾照，并强化毒驾拦查和快筛机制。如果驾驶毒品筛检阳性或拒检，警方可依现行犯处置，并评估连坐处罚措施。任兰心报道。
4: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内政部已与交通部、法务部及高检署展开跨部会合作，研议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未来若有吸毒前科或毒驾记录者，将限制甚至禁止取得驾照。警方若查获疑似毒驾，也将先采预防性羁押，移送保护管束或地检署侦办。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5: 如果有查到跟这个毒驾相关的话呢，我们的警员呢都会用预防性的羁押先移送保护部或者移送地检署，希望能够遏制毒

0: 假，然后产生更多的这个交通事故。那另外呢，内政部也强烈的建议交通部除了在我们这个刑法里面有关于这个同作者的连坐处罚以外，要针对已经有驾照的吸毒者要能够限制或是禁止他在拿着这个驾照上路。
1: 另外，针对毒品快筛阳性或拒检者，将可以现行犯逮捕，并评估推动同车乘客连坐处罚，以降低毒驾上路风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员警盘查违停行川线的驾驶，结果当场查获安非他命三包和吸食器，实施唾液筛检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进捷报道。
3: 中立警分局员警24日晚间巡逻，途经九合一街，发现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违停在行人穿越道，立刻上前盘查。过程中，这名41岁徐姓男子神情异常，其后果然在车内查获第二剂毒品安非他命，而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和甲基卡西酮阳性反应。中立警分局中立所周俊峰所长说：“
4: 徐男驾车违停行人穿越道上，上前盘查，当场于车内查获第二剂毒品安非。”他命三包及吸食器一组，实施毒品唾液快筛，亦呈现毒品阳性反应。警询后，依毒品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3: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警政署推动毒品唾液快筛试剂配发运用，这部分分局在二月也获民间热心人士捐赠1000组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有助提升查缉毒驾效能。统计去年中立警方共查获毒驾241件，而年初至今也查获了130件。未来将持续编排相关专案勤务，呼吁少数不孝人士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明天全台各地呢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北部27到38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25到34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神仙教母，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4: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啊要注意安全。你忘了吗？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2: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4: 开车前啊应该掌握五步骤。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

0: 门，快速下车关门。
1: 嗯，我明白了，只要落实开车门五步骤，就能保持高雅恬静气质，成为舞会焦点。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与乘客都应养成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再快速下车，避免开门见血的危险。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浩。

7:45了，他是柳修仪刘少熙老师，歌曲叫做《桐花开五月雪》。国道一号北上327公里，靠近仁德出口的内线车道，大的轮胎皮掉在这边。国道五号北上47.6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有施工封闭哦。国道八号东向过南133平交路口的外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台61线北上239.4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啊。路网图来看，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都是车速缓慢的。它是 Mazka 以及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的合作单曲 Viva la New Day。

48分，来自马斯卡，还有天际线，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歌曲叫做《Viva la New Day》。好，目前在国一的北上174.6，国一北上174.6公里，大雅交流道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后方车流增加。国一南下的140.1公里，铜锣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跟外侧路间有五台车的事故哦，好危险的。国一南下的140.1公里铜锣交流道的地方，这里有五台车的追撞事故，内线车道三台，外线车道一台，路间有一台，减速慢行哦。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7:55，人人有奖。谁唱人人有奖啊？易凡跟叶伟霆的合作歌曲。好，在上个礼拜还是上上礼拜，今年度的金曲奖已经公布入围名单了嘛，哈，只要入围就是肯定，而且他刚有好多的奖项颁布了，是不是？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啊，为了报奖，或者说奖是额外的肯定，我们在做这件事情当然就是要我们自己想做，所以那些肯定都是额外而来的，有当然很好，不过没有的话，至少我们也完成了一个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对吗？继续听到的是蔡依林的歌曲，声音熟悉，可是可能对歌曲不熟悉哦，歌曲叫做 Surprise。

Jolin 蔡依林的 Surprise 之后，来听到的是 Elva 萧亚轩 Cappuccino， 相似的节奏感来迎接待会八点钟整点路况消息的会诊喽。

日常生活中，每个当下都是一种享受，不论是喝杯咖啡，或是吃顿美味的晚餐，看似平凡的时光，累积起来就能为幸福加倍。让我们一起享受生活吧！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问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40.1公里铜锣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3台车事故，外线车道跟路间各有1台的撞击事故。国一北上的327公里仁德的出口内线有大的轮胎皮掉落。国道3号。北上的148.4到145.9公里院里到通宵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5号北上的47.6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8号东向过南133平交路口外线施工进行。来看一下省道消息哦，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这里是施工封闭的。北上的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要提早改道。南下的42公里，这里的观音匝道也是施工。路网图部分，目前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了。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相信这首歌曲在整个五月份大家应该已经听腻听很多次了吧。 SHE Play 专辑歌曲叫做《五月天》。8:09要十分了，第二个小时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国五的北上47.6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是施工封闭的。路网图台74线的南下，从大里二一路到草湖，这里车速还是比较慢呢。来听到的是萧红人，《离席外酒桃》，你是我的树头。

0: 8:14，萧红人，你是我的树头。好，有路况持续报给警广0800-000-1023。国五北上的47.6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有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的148.4到145.9，院里到通宵的中间外线也在施工。好了，15分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来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来自泰国的民歌小王子 Pum 所带来的歌曲叫做 Run， 收录在 Man Child 他很著名的一个专辑当中，21分。国道一号南下26.9到27.1公里三重路段的中间内线，许多垃圾掉在这边。国道一号的南下140公里铜锣交流道的地方，内线有3台车事故，外线跟路间各有1台的事故还没有解决哦。有点慵懒的感觉，来听到椅子乐团《爱的对白》专辑。阿妹，五月的妹。

0: 拥挤的人潮和摊位，想起阿妹。
1: 这里他的阿妹应该就是指一个人了哈，阿就是我们比如说什么阿猫阿狗的这个阿妹，阿妹 M A Y。其实我自己对阿妹这个词最早的印象，应该就是以前看电视节目，不是有个阿妹老师吗？应该是跳舞的阿妹老师吧，是吗？好，来自椅子乐团的音乐作品。道路状况，国一南下的 26.9 到 27.1 公里三重路段中间内线有垃圾掉在这儿了。台64线的中和到板桥的双向路段目前车速比较慢。台74线的大里二王草湖时速也不到60哦。好，待会准备8点半的景广新闻了。Sunset Roller Coaster 他们是落日飞车 Quiet Quietly 悄悄笑笑当中歌曲是雪轮走了 Sharon's Gone。

0: 景广新闻。
1: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一座核电厂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引发火警。核安会表示，核电厂每年都会进行保安反恐演练，并已将相关应对措施纳入核子保安计划。李一成的报道。
2: 多名立委提出，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核电厂遭无人机攻击而引发火警。若发生在台湾，面对无人机攻击时，是否有保安反恐演练计划？核安会保安应变组组长林真炫表示，无人机相关应对都已纳入保安反恐演练，
3: 有兵体推演跟实兵的演练。那目前无人机的这种就是应对都已经纳在里面。那电厂目前的就是核子保安的计划，也都有把遇到这样事情的一个应变作业，他有去盘点他可能遭遇的状况，然后可能的风险以及他的应对措施，那都有透过就是历年来的演习去做一个精进这样。
2: 立委也关切，如果发生核子事故，场外民众疏散规划。林真炫表示，电厂内有紧急应变计划，场外也与地方政府合作演练紧急应变。新北市基隆市紧急应变计划区内有对应的疏散安置地点。另外，核安会四月在恒春举办核三厂运转执照换发案地方说明会。立委表示，核安会虽然有搜集当地意见，但没有在说明会现场回复，让民众担忧说明会恐怕会流于形式。核安会则回应，民众意见经会诊后会请相关单位回应，并将答复公布在官网，一定会做到有效沟通。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长荣航空一名侨姓前主管派驻大陆期间遭对岸吸收，返台刺探机密情报，并行贿官员未遂，被依违反国安法等罪嫌起诉。高院依贪污行贿罪判刑六个月，不得一颗罚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的报道。
4: 在长荣航空任职多年的乔姓男子，101年到103年间被派驻到大陆四川担任首席代表，期间他结识对岸情治人员，并已被吸收沦为共谍。103年间返台之后，涉嫌向在陆委会担任官员的学弟刺探搜集公务上应秘密的委外研究案资料，并试图替大陆地区转交贿赂10万元报酬，想以免费招待到港澳旅游，借机让学弟和对岸人员接触，但陆委会这名官员警觉异状，加以拒绝没有得逞。检调获报，发动搜索约谈，侨姓男子到案坦诚犯行。高检署认为他涉犯国安法贪污行贿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高院审理后认为男子犯行助长对岸对我实施情搜和渗透的任务，但考量他认罪，官员也心生警惕，并没有造成国家安全发生危害，因此从重依贪污行贿罪判刑六个月，不得一颗罚金。对此，高检署研议后认为法院判决没有违误，量刑妥适，决议不上诉。但侨姓男子上诉之后，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但可申请依附劳务。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市警方盘查可疑男子，男子声称自己是美食探店员，结果转身就去面交收受百万诈骗款项，当场人赃俱获。徐俊秀的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赤坎派出所所长陈威杰与警员王思平巡逻时，在超商旁注意到一名

0: 36岁黄姓男子眼神飘忽且形迹可疑，所长凭借办案经验研判他可能是诈骗车手，准备前来面交取款，于是上前盘查。
1: 做什么工作啊？
2: 就那个探店，有的没的这样。
1: 探店哦。
2: 嗯。
0: 黄姓男子说自己是从台中南下的美食探店员，在此稍作休息。所长直接告诫他，附近根本没有餐厅可以探访，正值壮年，千万不要误入歧途。
1: 不要把人被骗去利用工作了哦！我跟你讲，那个都要付出代价的哦。
2: 嗯，
1: 啊，
2: 好。
0: 员警并没有听信他的说辞，一边巡逻一边观察男子。没多久，当场人赃俱获。赤崁所副所长陈梦璇说。
3: 随后发现该男子于附近公园正准备向误信网络投资诈骗的女子收取新台币100万元现金，警方立即上前制止并当场逮捕。
0: 全案警询后，依刑法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5: 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8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网页购物陷阱多，
1: 小心谨慎先查证。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的作品，奶茶刘若英跟黄韵玲老师，哇，歌曲叫《听是谁在唱歌》。新闻过后休息回来，8:42，国道3号南下的善化地磅路段中间内线施工修复，国道8号东向过南133平交道的路口外线有伸缩缝的施工，国道1号南下的26.9到27.1公里。三重路段中间内线车道许多垃圾掉在这边，国道5号北上的47.6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今天是5月25号，其实昨天有一个日子，昨天呢是5月24号，叫做泛性恋的现身日。现在是一个我们讲到性别啦，或者是讲到自我认同或者是喜好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世界跟时代了。所以透过昨天5月24号的这个看见泛性恋日，我们可以来认识一下到底泛性恋这个词有怎么样的含义。我们先来听歌，听到的是黄义达，歌曲叫《那女孩》。

收录在完整演出，它是黄义达，歌曲叫《那女孩》。刚刚提到我昨天5月24号是看见泛性恋日嘛，好，什么叫做泛性恋？那个泛呢，就是广泛的泛。有人会在进到简单的解释跟说明之前，我会想说，啊，哪有那么多种，哪有那么多？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来认识看看，就像是青蛙，我们青蛙不是就青蛙，可是就有好多不同的青蛙嘛，啊，就认识一下无妨嘛。以后听到这个词，你就不会想说，哦，那是什么东西，不会吓到。简单来说啊，泛性恋这个的说明或者是解释呢，大致上就是说，我会喜欢一个人，好，我对一个人会有这个喜欢的心情跟情感，可是呢，他是男生或他是女生这件事情，不是这么的重要。好，所以不是双性恋哦，双性恋是说我喜欢男也喜欢女，就是两边的极端。可是泛性恋呢，就是说，我喜欢这个人是因为他这个人的特质，他的个性很好，他的待人处事我特别喜欢，然后我才会再发觉说，哦，原来他是比较偏向哪一个自我认同的性别这样子。这是另外一个可以让大家来认识的一个名词。

吴兆邦跟唐丽歌曲叫做《雪花泪》。好啦，昨天是5月24号嘛，就是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名词，真的好不常见哦，可是认识一下无妨。泛性恋，看见泛性恋日。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37到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线有机车误闯，国三南下的善化地方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哦。

很熟悉吧？一辈子一场梦，张卫健。既然已经是很熟悉的一首歌，我们就来回顾一下电视剧的主题歌曲。动力火车没有到快马，但是策马奔腾的感觉，由此为尔康跟小燕子跟五阿哥。动力火车歌曲叫做《当》，待会九点对时咯。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26.9到27.1公里三重路段的中间内线有许多垃圾散落。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37到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线机车误闯。国道二号的西行7到5公里机场系统到大竹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45.3到41.7公里树林到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70.3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善化地磅路段中间内线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47.6到45.8罗东路段的外线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过南133平交路口的外线有施工。省道的消息，台61线北上的19到16公里芦竹到林口平交路口施工到明早6点，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走台15线。台61的南北双向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提早改道。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封闭施工。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了。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经济部日前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四月份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其中传统产业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传产先前在三月份是因为 AI 产业联动效应和中东地缘因素促使提前拉货。到了四月份，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而累计一到四月，包括整体接单金额、资通信、电子产品和美国东协等市场的接单表现，则都是历年同期新高。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
2: 从历史资料来看的话，确实大部分的时间点四月份会比三月份低，因为三月份有个季底效应存在。这部分里面就是因为订单会有一些短单、长单，还有订单的大小啊，所以这里面就是会有一些所谓消费性产品，还有新兴科技产品之间的一些不同的变化造成的。但是如果你要从主轴拉出来看 AI 整个的趋势的话，它其实是在强劲的成长的。
1: 外销订单接单的热络情形也反映在实际出口规模上，虽然四月出口值受到自通视听产品从出货高峰回落的影响，和三月相比月减15.7%，但整体规模达到676.2亿美元，来到史上单月次高，年增39%，连续30个月正成长。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由于台湾拥有非常完整且先进的半导体及资讯产业链，因此中东局势带来的动荡并未直接冲击我国出口成绩，预估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将会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增幅可望高于原先预估的32%，再写巅峰。
3: 根据国际预测机构的看法，因为中东情势的动荡，这些不确定的因素的确为今年全球的经济基本面带来一些压力。不过很庆幸的是，整个 AI 驱动的产业的典范转移事实上是在加速的推进当中，所以过去这两年来，其实我们的出口是明显的受惠，表现相当出彩，可以说我们是与 AI 同行，这个积淀应该是延续不变的。今年上半年的出口还是淡季不淡的可能性非常的高，渴望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规模，这个几率应该是十拿九稳，板上钉钉了。
1: 而财政部和经济部在说明外销与出口金额攀升时，也双双提及产品价格上扬是推升整体规模的一大主因，这项因素不只反映在对外贸易，也同步影响到对内的进口物价。由于国际油价上涨推升矿产品和电子零组件进口价格，以美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涨幅高达9.22%，是近46个月最高。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指出，相关涨幅将会反映在部分产品物价上，但从民众购买频率来分析，对整体 CPI 影响不会太大。
4: 第一个就是矿产品，它涨了24.55%，对9.22%贡献了3.23%，就是说9.22%大概有三分之一是矿产品造成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整备及零件，涨了9.73%，它贡献了5.1%，也就是超过一半是它造成的。那这两个会对物价有什么影响？首先矿产品主要是因为原油上涨，但是因为政府采取相应的稳定物价措施，不管是油料费或是一些运输的费用，政府已经从源头有效把它阻断它的递延的这些效果。至于塑化产品虽然上涨，但是因为厂商会层层加工嘛，所以对厂商成本影响也是有限，更何况这些产品对 CPI 的直接影响是很小的。那至于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子设备离型零件，这些有部分当然也是会影响到国内的终端产品，比如我们一些电脑设备也是有上涨的，但是电脑一定99还买一次嘛，所以呢它对 CPI 的影响其实也是不大的。
1: 目前主计总处公布的最新消费者物价指数，四月 CPI 年增率上升到1.74%，是排除春节后的最近一年新高点，主要是因为国际燃油附加费从四月7号起开始。

开始上涨，因此机票价格年增5.21%，明显拉高交通运输费涨幅。由于五月将会持续反映国际机票价格涨幅，因此预估五月 CPI 年增率会比四月再略微提高。不过，若是国内天后维持平稳 ，CPI 涨幅仍有望维持在2%以下。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啉啦啉啦，讲遮济要创啥？人生有真济烦恼，放好轻松好大啦。唔过，请你做好准备，只要有啉酒，一定爱指定驾驶，也则是坐计程车，唔通酒后来塞车，则是我上届讲义气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俊逸。

9:14，第三个小时卡尔爱想要节目时间，皮亚吴贝亚离婚初体验，今年有入围金曲奖哦。这首歌曲代替给能咖喱顺哦，要打下去的一个感觉了哈。这个相信有一部分的朋友呢，在生活当中以前呢、现在应该是没有才对，以前呢会有这一个竹编的爱的教育，或者是衣架的爱的教育，是吗？当然这样子的一个教育方式在当代已经是基本上不能做了，不能体罚了。可是这首歌曲呢的这个顺咖喱顺，也是唱出了一些以前人共同的回忆了。好了，有路况在持续协助我们0800-000-123 泰勒斯 Taylor Swift 来听歌，歌曲叫 Cruel Summer。

泰勒是 Taylor Swift 歌曲叫做《Cruel Summer》。我从上个礼拜到今天，最有体感，至少在台北市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温度真的有一点太热了。如果你上气象署的这个网站上去看，接下来的天气预报，或者是你今天这几天的一个体感，你就会看到，光是台。

台北市的白天最高温就会到38度，才五月份呢，在我们的认知当中，五月份应该还算是梅雨季节吧？啊，雨呢在哪？啊，热成这样哦，所以这是一个气候天气急剧变化的一个时代。我已经没有办法想象七八月份到底会多热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先做好一些防晒的准备吗？然后可能也要做好一些，我如果出门，我的哪条路线比较不会晒到太阳，或者是在室外最短的路径，是不是？听到的是 Ellie Goulding，On My Mind。

Ellie Goulding 艾丽高登的作品叫做 On My Mind， 在这一个阶段给大家都是比较动感节奏感电子感的音乐作品。今天早上有一件大事情呢，讲到的是高铁 delay， 包含了立法院的开会也延迟了时间。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呢，也因为这件事情 delay 了后面的行程。好，这当然是大家不乐见的了哈。不过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呢？就是因为啊，因为高铁 delay 了，速度变慢了，或者是停下来了，所以说啊，有朋友种花种得很开心呐。如果你听得懂我在说什么的话，那我相信你应该也有玩这个游戏吧。我本人是没有玩这个游戏啊哈，可是我看到这个我也想说嗯，很多人都在玩皮克敏是吗？因为皮克敏好像这个时速低于某一个速度，然后你打开软体去外面走路，你是可以种花来换取金币的。所以今天高铁的误点慢到

听到的音乐作品来自女团 BLACKPINK 的歌声，叫做 Jump。 诶，今天有另外一件事情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三四月份的发票已经开奖了，你去兑奖了吗，朋友？我在网络上已经兑完奖了，因为现在的消费习惯呢，我都会直接把发票存到载具里面。那如果是纸本发票，它其实也可以手动的输入到这个云端的电子的登记系统里面去。所以说呢，我全部都输入完之后，在今天兑奖的日子啊，我只要打开 APP， 然后 reload， 就是重整一下这个网页或页面，它自动的就会把这些所有已经登录进去的发票自动去做兑奖了。待会的九点半一起来听警广新闻咯。国道一号南下的217公里北斗出口前的路线有小客车停放，请特别留心。英文歌曲持续不停下来咯， Charlie XCX 365。

0: 景广新闻。
1: 立委关注战机装设自动防撞地系统进度，国防部说明目前计划七月软体上机，九月硬体逐步到位，2028年完成建案。李宜晨的报道。
2: 飞官辛博义今年1月6号晚间驾驶 F-16V 战机夜讯失联，至今尚未寻获。立委关切我国 F-16V Block 20战机的自动防撞地系统装设进度。空军参谋长李庆然说明，由于 Block 20型战机为类比式系统，因此整合自动防撞地系统需要花费更多时间。
3: 今年7月份软体会上机，在9月份之后，我们硬体的部分就会逐步渐渐的逐步来到位。全案结束的话是在117年。
2: 至于美方延宕交付的人机式刺针飞弹及 F-16V Block 70战机，国防部则表示，2017年采购共计178套500枚的第一批人机式刺针飞弹，将在今年第四季交运。F-16V Block 70战机9月就会开始交机。此外，立委也关切陆军各作战区无人机大队编程进度。陆军参谋长陈建义回应，3个作战区的无人机大队已在4月全数完成编程。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总的强调，未来将持续购置无人机，避免出现有编无装的状况，会先使用训练用无人机，让大队训练能够持续。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因应年底九合一大选，最高检察署今天正式成立全国查会制报督导小组，法务部长宣示查查没有底线、上限和实限的执法决心，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也要求精准打击境外借选。吕明宗的报道。
4: 最高检察署全国查会及暴力督导小组正式揭牌，22个地检署也同步成立执行小组，宣告全面向贿选暴力开战。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年底九合一大选种类多，参选人数多，竞争相当激烈，执法人员面临贿选、赌盘、AI 假讯息和境外借选等四大挑战，务必统合战力，提前部署，并且严查肃办。
5: 希望各查机关能够秉持无底线、无上限、无实限的一个执法的一个决心，积极办理妨害选举的查查跟宣导工作，端正选风。
4: 对于 AI 声位假讯息难辨真假以及传播速度快，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也表示将制定流程加快查办。另外，他也要求依照地方特性严密部署查会，并精准打击境外借选。
6: 要深入的分析人流、金流跟资讯流，来区分正常的交流跟不法的借选。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动作，如果过大的话，有一些民怨会产生，所以我们要尽量的清楚的来标示啊不同行为区别。
4: 最高检察署也鼓励民众勇于检举，检举贿选奖金最高1000万元，选举赌盘最高500万，检举境外势力借选因而破案，最高更可达到2000万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高雄前镇一名60多岁男子确诊，不仅因为隐匿足迹遭重罚18万元，相关接触者的框列人数也在扩大。尤若纯的报道。
7: 高雄这名男子因为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到医院就医后，医师警觉性高，采检男子的检体确诊登革热第一型阳性。地方卫生局原本框列50名的接触者，但男子在疫调时隐匿足迹，框列人数恐怕会再扩大。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8: 有接触者采检，目前大概是83个个案，那当然就是同住接触者啊，或是社区的一个扩大采检的一个部分。目前呢，大概检验的结果都是阴性，并没有阳性的个案。目前呢，天气呢日渐炎热，而且呢，国内呢各地呢陆续都有降雨的一个情形。那请。”

0: 民众要落实循道清刷，那要加强住家内外环境整顿跟资生源的一个清除，以降低病媒蚊的一个密度。
1: 除了落实环境整顿，疾管署也提醒，户外活动时请穿浅色的长袖衣裤，使用政府机关核可的防蚊药剂。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的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并告知旅游活动时，也请医疗院所提高警觉。如果有疑似个案，可以使用快筛试剂辅助诊断，及早通报以利卫生单位采取防治工作。经广记者游晨综合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8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景，一撒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9:45，新闻过后休息回来。艾怡良，我的问题该问谁？专辑歌曲叫《那天的爱》呢？国道一号南下的217公里，北斗前的路肩有小客车停放，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喽。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有隧道的清洗工程。国道8号东向过南133平交道的路口外线是伸缩缝的更新。国三南下的善化地方路段中间内线有施工修复。国一南下过麻豆中间内线 AC 的路面施工。国三南下的253.7公里过南云的外线也有工程在进行。

千玺专辑，我们来听到夜影的歌声。客语专辑、客语作品也在 GoQ and 雪花。有了矿，请持续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

雪花来自夜影的歌声。国五的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隧道清洗的工程，北上的 47.6 到 45.8 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南下217公里北斗群的路间有小客车停放。国道二号的西行7到5公里机场系统到大竹的内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 45.3 到 41.7 公里树林到土城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 70.3 到 68.2 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哦。Creeper 专辑来自 Jade， 是组合，歌曲叫《星球》。

来自 Jade 的歌声，歌曲叫《星球》。好啦，待会要由尚恩接手礼拜一的全新一周上工日，今天又是好天气，这周的天气都会还蛮不错的哈。明晚的7点钟，我们一样空中相会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听到的是陈彦允《极乐世界》当中，歌曲是《寂寞星球》。明晚见，晚安，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南下的217公里北斗前的路间小客车停放，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封闭施工，提早改道了。北上的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45.3到41.7公里树林到土城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70.3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2号的西行7到5公里机场系统到大竹的内线也有工程在进行呢。国道5号南下的29到30公里头城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47.6到45.8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北上雪隧的外线都在施工。在省道的消息，台61线北上19到16公里芦竹到林口平交路口进行施工到早上6点，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台61的双向观音匝道口这里是施工封闭要改道咯。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看到，在国道1号的北上，国一北上头屋过后头份前这个地方有3公里是有地磅站的拥塞定点，请特别注意。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喝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喝酒卖开车，开车卖喝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Justin Bieber 这首歌跟 DJ Snake 合作的歌叫做 Let Me Love You。 10:10，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来路况的部分，国三南下接国五南下的大客车专用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哦。国道2号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匝道是封闭的。另外，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过了北斗到园林前内侧中间道施工，后方有回堵1公里长。

0: 这首歌曲来自原子邦尼，叫做《寄给你我的白天》。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今天是星期一，来关心一下热门华语 Top Ten。
1: 热门华语 Top Ten。
0: 好，本周热门华语 Top Ten 呢，第10名到第8名。

第十名是来自林夕子，我披着世界转动。第九名曹格，曹小格 Super Junior。 那第八名华晨宇的量变临界点。我们来听夕子的歌，这首叫做走了多久。来，路况的部分有一些路段速度比较慢，这边是国一北上，这个路段是116公里前，就是头份前，头屋过后了，到头份前这边有一段时速是不到20公里的，相当缓慢哦，如果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还有刚刚有讲到呢，是在国道1号北上北斗路段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哦。

这是西子的歌，叫做《走了多久》，是本周的第十名。接下来第七名到第五名的作品，第七名是陶喆 I'm OK， 第六名卢广仲的《七天》，第五名831没有翅膀的人。我们来欣赏831的歌，这首叫做《身外之物》。

来自831，歌曲叫做《身外之物》。本周这首是收录在第五名，他们的专辑叫《没有翅膀的人》。国道一号北上北斗路段，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哦。经过这里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因为内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再来要关心到呢，国道一号，这是在北上的头屋过后到头份，我这里时速也是偏慢的，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哦。有一段时速是不到20公里。接下来关心到是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凤飞飞，凤生岁月；第三名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第二名来自炎亚纶的专辑《Ikigai》。来听张震岳这首歌，叫《妈妈的眼睛》。

张震岳妈妈的眼睛。本周的冠军呢就是周杰伦了，太阳之子专辑恭喜他，这首歌谁稀罕。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稳定天气。气温方面是持续高温炎热，预测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而台东地区则有焚风发生的可能，请注意农作物保护措施。而白天各地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的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并尽量减少中午前后户外活动时间。而由于整体西南风偏强，苗栗以北、恒春半岛以及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而明天晚上开始，马祖和金门可能有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赖清德总统今天表示，政府将提出规模新台币1000亿元的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升级转型，并搭配 AI 新时代建设，协助100万家企业智慧化，提升竞争力。记者李业成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5号接见台湾工厂管理辅导与永续发展学会暨中华民国特定工厂联合会时表示，台湾经济能有今日成果，仰赖包括工厂经营者、技术人员及劳工朋友在第一线打拼，让台湾制造成为国际级的品牌。在面对全球经济变局下，台湾去年经济成长率仍达 8.68%， 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更高达 13.69%， 创下39年来单季新高，推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将超过7%。总统进一步指出，国家经济要继续成长，提升产业竞争力是根本之道，尤其国内的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和地方工厂撑起台湾半片天。
3: 因此政府积极推动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方案，协助企业迈向数位经营升级转型，包括贷款优惠加码、研发转型补助以及争取海外订单等多项措施。我们也成立产业竞争力辅导团，提供各项的技术资源。
2: 这项计划将搭配 AI 新时代建设，预计在2040年前协助100万家中小企业智慧化，提升竞争力。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为了遏止毒价逐渐上升，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表示，正与其他部门研议吸毒前科者限制或禁止取得驾照，并强化毒价拦查与快筛机制。若驾驶毒品筛检阳性或拒检，警方可依现行犯处置，并评估连坐处罚措施。记者任兰心报道。
4: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内政部已与交通部、法务部及高检署展开跨部会合作，研议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未来若有吸毒前科或毒驾记录者，将限制甚至禁止取得驾照，警方若查获疑似毒驾，也将先采预防性羁押，移送保护管束或地检署侦办。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5: 如果有查到跟这个毒驾相关的话呢，我们的警员呢都会用预防性的羁押先移送保护部或者移送地检署啊，希望能够遏止毒驾，然后产生更多的这个交通事故。那另外呢，内政部也强烈的建议交通部除了在我们这个刑法里面有关于这个同坐者的连坐处罚以外，要针对已经有驾照的吸毒者要能够限制或是禁止他在拿着这个驾照上路。
4: 另外，针对毒品快筛阳性或拒检者，将可依现行犯逮捕，并评估推动同车乘客连坐处罚，以降低毒驾上路风险。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毒驾事件频传，董事基金会呼吁应该加强跨部会行动，除了加强稽查拦截外，卫生部门

0: 更要重视违法电子烟被当作毒品载具的严重性，加强查缉电子烟。记者尤柔存报道。
1: 新北市中和区日前发生男子驾驶白色小客车爆冲，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警方还查出男子事发前曾吸食一通咪酯，丧失烟袋，还在车内搜出了吸食器。董事基金会烟害防治中心主任林清礼说，前阵子毒驾事件稍微趋缓，但近期又变多。他认为政府应该加强查缉一通咪酯的源头载具电子烟。
2: 我们就是以一通咪酯用这个现象来看，最重要的它其实主要的载具都来自跟电子烟一样的载具啊，那所以呢，如果说电子烟能够确实的一个查缉，会对一托迷子这个盛行或者可能感觉最近的再泛滥，应该都会有比较制止的实际的效果。
1: 林清礼呼吁政府应该加强跨部会行动，包含法务部警政单位的稽查拦截，卫生部门对违法电子烟的重视，尤其是针对合法贩售加热烟但偷卖违法电子烟的场所，还有网络平台加强稽查，才能有效遏制毒驾事件再发生。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曾任职半导体大厂美国博通在台子公司的李姓工程师，涉嫌在职期间窃取营业秘密后制成简报档演讲，并借此获利近300万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今天依违反营业秘密法罪嫌将工程师起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全球网通与基础设施半导体巨头美国博通股价飙涨，今年五月市值已经突破了 1.99 兆美元。前六接获博通在台子公司安华高公司报案，指称在公司任职工程师十多年的李姓男子，前年开始不仅涉嫌利用公务笔电登录客户订单分析系统，非法窃取客户名单、产品订单、财务预测及产品研发进程等营业秘密，还透过公司内部安全云端的储存系统翻拍及截图集团总裁每季主持直播会议影片，并制作成简报档，随后接受外界邀约，以博通专家名义四处演讲。前年一月到去年三月间，共在台北市举办讲座达85次，演讲时还会播放简报档及口述的演讲稿，借此收取讲座费用高达295万多元。安华高公司接获他人检举，经查证之后认定李姓工程师已经泄露营业秘密给在场与会人员，因此提出告诉。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男子已涉犯违反营业秘密法知悉或持有营业秘密未经授权而使用或泄露营业秘密罪嫌，依法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进入倒数阶段，目前大约还有将近200万户尚未申报。财政部提醒把握时间，也鼓励民众利用手机报税，不但方便，还能参加抽奖。记者尤淑燕报道。
4: 截至5月24号为止，已经完成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件数约508万件，以总申报件数约698万件估算，还有27%的纳税人尚未完成申报。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局长娄美中提醒，今年申报截止到6月1号，为了鼓励手机报税，财政部特别准备19586个名额，总计525万元的奖项，其中头奖独得50000元。
5: 财政部推动手机报税，今年也特别提供了手机报税好礼大放送的抽奖活动，所以真的鼓励大家用手机报税，除了又快又方便，另外还可以参加手机报税的抽奖。
4: 手机和网络报税省时省力，目前透过线上申报的比例已经高达90%。而为了服务不方便线上申报的民众，各地国税局在本周上班日的中午加班收件。6月1号当天，除了中午加班之外，服务时间也延长到晚上7点。线上申报则是6月1号晚上12点前都可以申报上传，请大家把握时效，以免逾期。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0: 115学年度二季绩优入学分发结果放榜，绩优保送及绩优甄审两个管道共录取132人，录取率77.2%，比去年略微下降。记者吴依妮报道。
6: 科技校院二年制，简称二技，是二专或五专专科学校毕业生继续升学进修的机会。而取得国内外技能竞赛国手资格或前三名获奖选手，可以透过绩优保送管道免试入学。另外，通过乙级以上技术试证或专技高普考的学生，则能透过绩优甄审管道申请学校。115学年两项管道共有171名学生上网登记就读志愿序，最终录取132人。技专校院招生委员会联合会执行长 长段球庆说，
7: 那我们

0: 今年季又保送录取零人哈，因为他这个招生名额就比较少啊，通常报名的学生也大概都没有。那季又增审，我们是正备取是171人，这向来规模就是如此。那经过系统统一分发，今年录取132人，那录取率是 77.2%， 那去年的话是 78.9%， 略减 1.7%。
1: 技专校院招联会提醒，分发录取生必须在学校规定时间及地点办理报到，逾期将取消入学资格。如果报到后想放弃，则需在6月2号前向录取学校提出，否则会影响到后续报名其他招生管道的机会。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货。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蔡健雅，歌曲叫做《芬兰距离》。10:5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21到23公里圆山前内线施工。国一北上头屋到头份这边有一段呢，时速比较慢了、啊。还有国一北上北斗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施工影响到了，经过小心。他是林明真，不是不爱。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杆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睡一个觉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0: 水沟，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这边南下21到23公里，圆山前内线施工到6点钟。国道一号在北上364.6公里，过顶金系统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218.6到213.7公里，过北斗到园林前内侧中间车道这边施工，然后后方说是有回堵，大概1公里啊，所以这边有经过的话呢，请务必要留意这个状况。好，再来关心到的这边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头屋过后到头份前，那这边有一段呢时速是非常缓慢，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那监视器画面看起来这个施工啊是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所以有经过这里务必要留意咯。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五南下29到30公里，头升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北上雪穗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王，你又在滑手机哦？
2: 妈，我听说现在劳保局医化系统用手机号码认证后，就可以线上申请老年给付跟退休金，哎，不用再另外邮寄申请书或跑一趟劳保局哦。
1: 哦，手机按一按就可以哦。
2: 对啊，只要用本人月租型门号手机，输入个人资料、手机号码、健保卡卡号，并设定密码，就可以登入申请了。
1: 咦，好像不难呢，我也来试试看。
3: 多元管道好申请，行动电话认证随时通。劳保局开放以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申办老年退休给付，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的呢。

这是徐佳莹的歌，叫做《一样的月光》。今天看到曾沛慈唱，还不错哎，不过分数不高，可惜了。11:09，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来自孙淑媚，这首歌叫《米虫》啊。孙淑媚今天也是在社群网站上大家惊艳，因为孙淑媚出道的早嘛，然后她的艺名唱台语，哇，然后她今天看到的状态，她是应该是周末的时候去担任这个开球嘉宾，哇，大家以为是韩国女星，所以其实妆容是很不一样的，对吧？接下来听到的是 TWICE 的歌 Like Ooh Ah， 在国道3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路间两辆车事故。

这是鬼鬼吴英杰的歌，叫做 Sugar Rush。11:28，国道1号高架南下29到3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国三南下93公里，过竹林的路肩两辆车事故，再麻烦你注意喽。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江念婷。很多朋友可能收过简讯，或是在网络上看过投资广告，告诉你只要加入群组，就会有名师或理财专家教你如何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这些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诈骗集团常常会利用假的交易网站或是 APP， 甚至假冒名人取得被害人的信任，所以一定要提高警觉，多多查证。有疑虑的时候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保障自己的权益。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刚聊是 Ella Lenny 的歌 Something Simple。 11:39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头雾到头份，速度上比较慢，40-60之间，还有经过的话注意，因为是施工的关系。监视镜画面看起来呢，这边施工有影响到速度，所以经过的时候注意它只有内线可以走，好吗？再来烂结婚后不消防旗，还有安心雅。

11:4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and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3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在路间呢有两辆车事故哦，这边要小心一下。国道1号北上过北斗到园林前，内侧中间车道施工。那目前呢，这个路段看起来是有恢复顺畅的了。茄子蛋，这款诅咒都行。

春秋的黑暗，暗曲迷人的世间，结局是遥远，无法来休转，看袂到永远。若是你也在找着嫁红的人选，我成全。

这是茄子蛋的歌，叫做《七款诅咒都讲》。国道三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路间两辆车事故，目前呢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要小心一下。再来，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五段这边要往新庄方向，说是施工哦，车子比较多。新北市淡水区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工厂火警呢，这个火灾浓烟飘散，说淡水区或三芝区这边的朋友呢，麻烦注意一下哦，请佩戴口罩了。这个火灾浓烟会飘散，会影响到大家的这个空气品质。好，另外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在218.6到213.7公里，过北斗到园林前内侧中间车道是有施工的。那稍早这边速度比较慢，现在看起来呢是有恢复顺畅。没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5月26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在那之前，这首歌来自 Ed Sheeran 红发艾德 Blood Stream， 待会回来。

0: 间来到半夜十二点喽。笑看远方的明灭灯火，从过去自由穿梭到未来的你，不要忘记让景广陪着你在漫长的黑夜中一起前行。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时间来到了5月26号12点01分，请往路况导航。好，国道3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啊，路间有两辆车的事故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再来就是国三南下要接国五南下大客车专用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国道3号北上45.3到41.7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北上70.3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一样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三的南下善化地磅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253.7公里过南云外线车道施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21到23公里圆山前内线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道一号北上218.6到213.7公里过北斗到园林前内侧跟中间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4: 我是嘟嘟，
5: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5: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啥是宽走，这个 tonight。12:07，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好像晚上都会给人一种比较浪漫美丽的感觉嘛。同理，这是跟王静合作这首歌叫做 Beautiful Night， 在狂走之后一样都是跟夜晚有关。有路况持续的报警广 0800-000-1234。

刚听到歌来自 Dance Flow 迷人的危险，12:19。我到3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路间两辆车事故还没有排除，有经过的话注意咯。

嘴哥乐团歌曲《枪》，12:27，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国一的南下21-23公里，圆山前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来听到的是 Coldplay 的《Violet》。

0: 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1: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0: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1: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0: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踩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1: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刚发生 A3 单纯财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1: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0: 二、拍摄全景，

0: 好，我们是
1: 天部幻蓝小熊。嗯，
0: 如果你喜欢听景广，就绝对不要错过景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2: 这里有很多好玩好看的影音消息，
3: 别再犹豫等待，现在就按赞 Like it，
0: 也要分享动态追踪景广哦。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来自江美琪，歌曲是关于失去。12:50，国道5号北上38到37公里过宜兰，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哦。国三南下93公里过竹林，在路肩两辆车事故还没有排除，经过还是要注意了好吗？

来自陈世安，这首歌叫《终身门徒》。今天就陪你到这咯，等一下秋哥要来上班了，陪你到凌晨4点。最后这首歌是童恩 Everyone Good Night， 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即时的路况。

国道三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在路肩两辆车的事故目前呢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有经过的话要注意咯。好，再来国道二号呢，西向大竹交流道的出口往青浦匝道是封闭施工不能走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21到23公里圆山前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一的北上218.6到213.7公里过北斗到园林前内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过麻豆中间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5: 你换尿布的时候
4: 啊？
5: 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4: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5: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4: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5: 对，
4: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6: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事，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雨夜花落下，伴随着想家的思绪，找时间回家拥抱家人吧。我是方继维，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花开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一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0: 时间是5月26号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今天5月26号，昨天5月25号啊，昨天星期一呀 啊，虽然说这个天气再热啊，然后呢，这个 Blue Monday 再怎么样，觉得啊，一个礼拜又要上班了，好多烦。但是呢，突然到了这个下午哈，发现，哎呦。哦，原来5月25号好日子啊，这个发票中奖了吗？好啦啊，这个有中奖的朋友呢，那么就当作得到了一个小确幸，对不对啊？没有的话呢，那就这个代表还有新的小确幸还在路上啊，等着你拥抱迎接了哈、啊。好啦啊，又来到新的一天，希望今天你有小确幸咯啊。当然接下来的3个小时呢，我最希望的小确幸就是啊，不要有任何的道路状况最好啦哈 啊，这个大家夜间一路安全的开车，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不要疲劳驾驶。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
1: 我会记住你的善良，在宇宙尽头。
0: 那么接下来3个小时也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林宏宇的歌曲《偌大的心》。

来自林宏宇的歌曲《偌大的心》。夜间也许看不到星星，也许看得到，也许看不到啊，但就算没有呢，你也是夜间一颗一颗闪亮的星星，我要点亮你的大灯哦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的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刚刚歌曲之前呢，我许愿说啊，希望今天的小确幸哈，这三个小时呢，不要遇到任何的事故。哇啊！才一首歌的时间刚过哈，就破功了呢。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38.3公里啊，宜兰之前啊，这里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这里占用在外侧的路肩，要小心呐 在这个稍早呢，国道三号似乎南下的93公里过竹林，路肩有两部车的事故。不过呢，竹林这边两部车的事故传进来，好像有一段时间了哈，不确定是不是已经排除了，也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帮我们多加留意喽。好了啊，那么只好许另外一个小确幸，就是这些事故排除之后，就不要有新的事故产生了。来自周汤豪这首。Till the end.

来自周汤豪的歌曲 Till the End， 时间是凌晨的1:17。好，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的施工好算是不少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到23公里圆山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国二呢西向的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方向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接国五这个大客车专用道有铺设施工。那么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29到30公里头城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隧道进行清洗。省道呢，在台61线哦，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路段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喽。好，这个台北市淡水区北投里啊，北投子一号这里有工厂火警这个火灾说是浓烟飘散，虽然说这个火灾传进来2个多小时过去了，但可能还是要请附近淡水区3支区的居民呢影响这么大，注意佩戴口罩在家里的话呢，请你紧闭门窗希望不要受到影响了。闵志云这首歌曲 Feel It Too。

来自 Erica 这首歌曲 Your Side， 好吧，这个台语歌啊，唱出这个爵士酒吧的这个旋律感，好、啊，非常的舒服啊。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的《双鱼宫》这张专辑当中啊，让他呢今年角逐歌后宝座，的确是有那个实力了啊。1:25啊，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中部区域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啊。国一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在双向的237公里哦，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么特别在北上的

195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48.4到145.9，苑里到通霄，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南下呢，在192到195公里，和美到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OZ 加上 Karen CC 这首 Re Up。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嘿嘿，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啊，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对金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金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时间凌晨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事故多一则啊，那一路来一路贼呢啊！原本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38.3公里哦，宜兰路段有自小客车的一个自撞事故啊，目前呢占用外侧路肩在处理当中啊，但是稍早呢又接获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啊，这里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怎么会造成追撞呢？好，麻烦陪我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尤其在国道上面呢，就更需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了哈。新北市淡水区的朋友留意啊，因为稍早呢，在北投里北投子一号的路段哦，有工厂火警啊，这个工厂火警，这可能处理起来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呢、哦、啊，这个火灾浓烟飘散，请淡水区还有三芝区哈、啊、附近居民呢，这个家里门窗紧闭了哈、啊，注意佩戴口罩，这个留意，不要让自己的身体不舒服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凌晨这个时间点呢，看到在各地的天气状况，当然都是稳定的啦，哈，但是天气炎热啊，夜晚呢，总算有一点点的这个没那么闷热了哈。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大概是24到28度。28度很热这个新闻说啊，在这个台南地区哈，已经连续5天高温飙破38度预警啊。昨天呢又达到了39度左右，预计呢今天呢还有机会再出现38、39度的极端高温。中央气象署呢已经针对了这个双北市桃园，还有西半部彰化以南，还有在东半部的花莲、台东，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尤其呢在双北市以及台南、高雄、屏东尤其靠近山区都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甚至是38度的极端高温。哎呦，暑假还没到，已经极端高温嘞哈！这个一定要多多做好防晒，这个多多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每天这么讲了哈，但是呢，根据这个卫福部的统计哈，这个截至5月24号，也就是到星期天为止呢，全台因为热伤害就医通报人次已经达到172人次了哈。光是这个星期天一整天呢，就有13人次的一个通报，所以呢，国健署提醒啊，掌握3个字的口诀啊，这个保持凉爽，补充水分，留心，提高警觉，这个。

这个国健署指出呢，常见的热伤害包括有热痉挛、热衰竭，还有中暑。中暑是最严重的哈，这个如果在高温环境下处理不当呢，很容易引发多重器官的衰竭，甚至呢死亡率可能会超过30%啊。但是呢，事实上热伤害好消息是它的预防非常的简单啊，就是凉补心三字口诀。首先第一个凉，就是让自己保持凉爽啊、在个外出的时候选择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并且呢善用阳伞。男生啊、也不要 TK、在这个中午呢，这个紫外线真的很强的时候，虽然说我们每天呢、晒个几分钟的阳太阳、其实呢、还可以让身体这个、多多补充维他命 D， 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中午的阳光是真的很热，很烈焰，对不对、这个如果要晒太阳呢，尽量是晒那种早上的或是傍晚的比较和煦一点的啦哈、这个中午呢、多多使用帽子、太阳眼镜、阳伞呢、避免让自己、太直接的受到热伤害了哈。室内呢保持空气流通，适度开启空调，搭配电风扇来降温，那么、让自己的这个环境凉爽一些呢，接着补，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依照天气还有活动量适时的饮水，绝对不要只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了哈。但是呢尽量避免饮用高糖、含咖啡因或是酒精的饮料，因为以上三者饮料、都会加速身体脱水。你说夏天真的很难 来个冰冰的手摇饮多舒服啊，对不对？那么就尽量不要每天喝哦。那么最后呢，这个国健署的防热伤害三字口诀凉补心啊，最后的心呢，就是一定要用心留心，提高警觉了哈啊，像是在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呢，烈日尖峰时段是尽量避免外出了，如果需要出门呢，尽量行走阴凉处，做好防晒。如果呢身边有亲朋好友、或者是你自己啊出现体温过高啊、这个脸呢、怎么整个很红彤彤的，不是因为害羞，不是因为苹果肌啊、而是这个皮肤干热啊、已经开始脸红，这个心跳加速，热伤害初期症状了，就必须要保持高度警戒，并且呢立刻采取降温的行动啊、一旦出现这个相关的一个热伤害症状呢，要赶快离开高温的环境，到阴凉处啊、这个稍微松脱衣物，用水呢擦拭身体，或者是扇风啊、或者是用这种手持电风扇帮助身体散热啊、这个适度的补充冲少许的这个盐分，加上这个电解质的冷开水啊，避免一次饮用大量的冷水啊，否则呢身体啊这个电解质一下被冲散，也是会引发这个不适的啊。如果呢热伤害的症状迟迟没有改善，或出现意识不清的症状，就绝对不要拖延，要立刻送医接受治疗。夏天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呢，哈啊，这个防中暑、防热伤害的三字口诀，凉补心，记住了没有啊？

来自 Boyzone 南台特区 Words 只字片语，1:45，国道一号在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啊。目前看起来，相关道路哈、啊，应该还是、通行上面没有太大障碍哈、啊，毕竟车子也不是很多。但提醒你呢、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啊，不要让事故扩大了哈。在国道五号南下的38.3公里宜兰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路肩。啊、一样在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38到37公里过宜兰的路段，内侧车道在施工啊，以及在往北走北上的彭山隧道进行相关的一个清洁还有维修工作，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哦。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来自西城男孩这首歌曲 Seasons in the Sun。

曾几何时呢，西洋也有很多偶像团体哈啊，稍早回味了一些，从南海特区到西城男孩之后是五家人 Fifth Harmony 刚刚带来的歌曲 Squid， 时间是凌晨的1:53啊。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啊看到在国一南下的21到23公里圆山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啊，那么接着在国道二号西行的7到5公里过机场系统到大竹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70.3到68.2龙潭路段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45.3到41.7过树林啊，一直到土城路段呢，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它是李银珠想念的时差。

0: 来自林珠，他是从韩国来到台湾打拼的这个女孩林珠带来的歌曲《想念的时差》，时间是凌晨的1:58了。等一下在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
1: 呀啊，行走呀。
0: 好，在2:00要送给你这首很有趣的歌曲，它也是从韩国来到台湾打拼的韩国女孩金针菇啊，她是 YouTuber， 但最近呢又发行了她的单曲，叫做啊金价啊，不是说金价很便宜可以入手那个金价，是韩语的啊金价，真是的意思啊。听完歌曲，关心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息，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啊，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呢，排除的好消息哦，原本在国三南下的93公里过竹林路段，这里路间有两部车的事故啊，现在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啊，这里也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仍然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国道5号在南下的 38.3

三，宜兰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路肩，也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您经过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到23公里圆山之前，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中部区域啊，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也都是施工封闭的，要请您提前改道。北上的195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呢，以及北上的148.4到145.9苑里到通宵，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部分在这个台88线东向竹田系统汇入国三双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咯。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呀，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吧。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三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时间凌晨2: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台九线呢，双向的149到150公里哦，中仁隧道路段啊，这个尤其是北端的洞口呢，一直到三坑啊，双向都是没有照明啊，没有照明哦，隧道里面，哎，这个

报名昏案，好，目前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排除状况当中，要麻烦你行经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行驶，这里因为没有照明，所以呢就非常非常需要路灯，而且减速慢行哈。不过呢事实上在这个夜间开车就需要好好的把大灯打开，等朋友们你这个检查一下，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帮我们切换回来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在台北市呢，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景福街的出口有封闭匝道平面道路。另外在这个重阳桥，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这里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或者是机车道进行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阿令这首歌《幸福在歌唱》。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非常的重要了哈。哇，这个日夜颠倒工作，甚至呢有很多朋友可能是轮班，偶尔日班，偶尔夜班。哇，这个身体状况，不要说夜晚开车很耗体力，就连白天要工作也会觉得很累，对不对？总之要工作就觉得累啊，该睡觉的时候又不一定休息得好哈。那么就只好在这个工作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切分成几个小段啊，比方说1.5小时、2个小时左右呢，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不要分心驾驶哈。这个根据高工局统计呢，今年的1月到4月，国道 A1 的交通事故27件，就说事故发生之后24小时之内，立刻就有这个驾驶丧生哈，造成了30人不幸丧生。其中呢，分心驾驶导致的死亡人数真的是很高，有14人呢，占成这个整体的事故比例约一半。高工局持续表示呢，分心驾驶常见的样态像是低头滑手机、设定导航、观看影片，甚至呢恍神打瞌睡啊，这个低头捡东西，这些都非常的危险哈。所以呢尤其在国道开车，绝对要严格遵守3步的原则，不恍神分心啊，随时保持充足的精神。如果自觉有疲劳，一定要在最近看到服务区休息站的时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或者是呢这个下一个遇到的交流道就赶快先下去了哈。在这个市区道路呢，找个便利商店安全的地方，吃点东西，这个走一走，再继续开车。不要观看3C 荧幕，行车的时候呢，要设定，行车前然后设定到导航啊，把手机固定在固定座啊，严禁在这个开车期间呢拨打电话或者是操作手机资讯。最后呢，不拿捡物品啊，如果呢东西掉了，我们在开车过程当中不要捡拾了哈，反正它就在车子里面，其实也不会跑到哪里去，对不对啊？所以要到安全的区域停妥之后再行处理。

不要发生任何的事故才好了哈。不过呢，很妙的是啊，这个大事故能避免，有的时候可能还不小心会发生一点小擦撞，对不对？哎，你知道吗？这个新北市统计哈，去年就开出了1699件这个小擦撞之后呢，哈，肇事无人伤亡却未依规定处置而逃逸的罚单什么意思呢？像是哈，这个举例有这个驾驶人呢这个他不小心撞到人家的后照镜了哈，哎，有这个机车驾驶呢，在这个骑车的时候不慎和这个大货车发生擦撞

不对，是小客车了哈。小客车呢和大货车发生擦撞，然后呢，这个发现，其实只有后照镜这个些微的受到一点损害，没有通知警方啊，也这个日后是有接到警方通知了哈，立刻配合调查。可是呢，后来法院认定啊，这个小客车的车主哈，这个是有慰问了一下大货车，但是呢，并没有在现场等到警察来，就直接走了哈，这样子的话算肇事逃逸。但另外呢，也有一个例子哈，发生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呢，有这个两部车哈，这个发生一点小擦撞。结果呢像是货车然后撞到这个机车了哈，然后呢这个货车司机是有下车关心对方甚至还把对方的车辆给扶起来之后才开车离开。但是呢警方调查之后觉得这货车司机还是离开了哈，算肇事逃逸，所以依法呢是开单告发这个货车司机这个后续呢觉得啊我有关心你呢哈，是你说你好没有什么受伤还帮你把车子给扶起来了。可是呢根据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呢这个事故当事人是有维护现场安全确认有人员这个是否有人伤亡的这个责任之外也必须要保存事证通知警察机关厘清责任当事人也必须要在现场这个维持现场并且通报原警的一个义务啦哈。所以呢这个提醒朋友们如果这个有类似相关的一个案件发生哈，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依照道路交通事故的处理办法一定要妥善处理并且通知警察机关这个民众呢一定要立刻下车查看，如果没有办法当场和对方达成和解呢，也必须第一时间进行报警千万不要以为置之不理或者是单纯把被撞倒的车辆扶正就可以走人了哈。这个无人伤亡的一个肇逃呢，最高是处以3000元的罚锾以及上道路交通安全并且这个讲习后吊扣驾照1个月。如果呢不幸致人受伤或者是甚至是死亡呢最高是可能面临像吊销驾照的处分甚至还得背负刑责了哈所以这个小擦撞呢一定要多加小心了。当然我们希望的是什么，连小擦撞都不要发生。

那么连小擦撞都不要发生啊，你就必须要有非常这个强烈的防卫性驾驶的意识咯。来自林宥嘉的歌曲《一家人相亲相爱》。

林宥嘉一家人相亲相爱啊，当然也希望这个和社会上面每一个人也都相亲相爱了哈，把所有的用路人都当作是自己的家人啊，这个你开车也许就会更专心了哈。2:24，稍早的道路事故呢还没有接获排除内。国一南下的98过新竹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国五南下的38.3宜兰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路间。台九线双向的149.1到150公里哈，这个中仑隧道北端的洞口呢，一直到三坑啊，这个双向都是没有照明的路段，要麻烦朋友们减速慢行哈，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车灯是一定要开着，不用说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王雨欣《思念之歌》。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时间凌晨2: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个新北市淡水呢，昨天晚上的10点多哈啊，事实上距离现在已经差不多快4个小时了。这里是在北投里的北投子一号呢，有工厂的火警。哇，我看到这个新闻的照片哈，稍早这个第一时间的照片呢，可是火光冲天，非常的惊悚啊。所以看起来呢，这个火警需要后续处理一段时间哈，所以可能需要请淡水区还有三芝区的民众哈，这个如果您可能会受到影响的话，门窗一定要紧闭。我是说这个附近的居民哈，当然不是指这边的火场里面居民呢，这个才不会让这个空气的异味飘散到你家里了哈，佩戴口罩，然后门窗紧闭了哈。那么经过附近的这个驾驶朋友呢，也可能要请您这个留意一下行车视线的问题哈，怕会有这个浓烟的状况。另外呢，这个夜间的道路施工，看到在台61线南下以及北上的观音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这个切换到侧车道，过了观音之后再切回主线车道就 OK 了。一样在台61线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那么车辆就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吴宗宪，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吴宗宪的经典歌曲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这首歌曲发行到现在刚刚好30年呢，1996年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2:39啊，刚刚是有这个持续播报到哈，说在淡水北投子一带有这个铁皮工厂起火的这个意外呢。我查了一下新闻，事实上它的火势似乎在稍早不久前呢已经控制住了哈，已经扑灭了这样子。可是呢因为这个燃烧的面积还是挺广的哈，哇，这个异味呢还是有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这个新北市消防局这边还是提醒哈，这个附近的这个区域呢，在淡水区还有在这个三芝区的朋友们，这个在家里呢还是要把门窗紧闭哈，以免这个吸入异味。那除此之外，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稍早台九线双向的149.1到150公里哈，原本说这个中仁隧道有部分路段呢，这个没有照明状况，现在是已经截火排除啦。那么当然可以放心通行，但是要提醒你哦，夜间开车车灯仍然非常的重要。小心开车，也不要当低头族了哈。这首也是超过30年的好歌，它是邰正宵《爱上我或是离开我》。

0: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时间凌晨2:50。好，稍早听到的歌曲有来自邰正宵《爱上我或是离开我》，那么没有办法挽留，就只好让它过去吧。潘美辰的歌曲《过去的让它过去》，但说来容易，做起来可真是不简单呢，哈。啊，目前国道上面的施工，国一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95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48.4到145.9，苑里到通霄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好，目前啊看起来工程居多啊，朋友们南来北往，东奔西跑还是要多加留意啊。稍早的事故还没接获排除呢。国一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有国五南下38.3宜兰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也还是要请您多加留心。叶爱玲，一个人一个梦。

一个人一个梦，那做到的是美梦还是噩梦呢？时间是凌晨的2:55，稍待会儿三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啦。三点之前，王杰的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啊，不要开车开着跌入梦中了哈，累了要休息再继续开车。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0: 现在时间是半夜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3: 李吴兄弟，
2: 在警察广播电台跟你做伙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有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两部车的追撞事故依然占用在外侧车道。还有国五南下的38.3公里宜兰路段呢，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路肩，也请朋友们经过来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哈。另外呢，在夜间的施工，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方向是封闭施工，要请您提早改道行驶。还有在西行的7到5公里过机场系统到大埔之前，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70.3到68.2龙潭路段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北走，北上的45.3到41.7树林到土城。

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那另外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入口遭到施工封闭了，要请您提前改道。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北上的大湾入口遭到封闭施工啊，预计到清晨6点钟。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这里改道资讯，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嗯，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们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撤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特殊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塞车袂过来。哈哈哈！对，我总惊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1: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当我们走进了未知世界，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能让我们不再害怕。假如你在路上看到了走失儿童，请发挥你的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你的热心帮忙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力量哦。大家好，我是徐伟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伊是彭正啊，这条歌唱伫心内的话，唱伫心内的话讲袂出来，咱就有唱诶，对不？啊，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他最新的专辑《阿彭吉声》这张专辑当中。啊，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和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咯。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陈怡婷，这条歌也是心内话。

来自陈怡婷诶，新来威3:15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应该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了啊。在国一呢南下的21到23公里圆山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啊，一样是国道一号啊，麻烦你留意在中部区域呢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双向的237公里哦，民间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了，所以要请你改道喽。北上的195到192，这里是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在北上的148.4到145.9。院里到通宵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南下的192到19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可能是会遇到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这总之轮流施工的状况，因为路面是刨铺工程，所以还是要麻烦你经过时候多加小心。台88线呢，这个东向竹田系统会往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

他是日本的歌手，但是唱中文歌，这个中文发音非常的标准。白户茉莉带来的歌曲《你说他比我需要你》，时间是凌晨的3:27。稍早呢，在国一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还有国五南下的38.3宜兰路段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外侧路肩。目前看，还没有接获排除后续哈，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好，有路况报。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嘅健康，佫会让你厝内嘅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嘅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8: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

0: 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是的，生活要控制好节奏啊，才不会这个乱成一团糟了哈。开车你有没有按照好自己的节奏调整体力状况呢？3:33啊，目前道路上面的状况，国道五号啊，看到在北上的38到37公里宜兰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在往北上的蓬山隧道相关的清洁还有维修工程封闭内侧车道，南下的29到30公里头城路段呢是外侧车道施工封闭，省道台61线北上以及南下的42公里哦，在观音山观音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只要麻烦你呢提早切换到侧车道啊，过了观音之后啊，你可以从最近的交流道这个走回主线车道就 OK 了。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在台北市呢，这个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洲街道罗斯福路六段142巷全线施工封闭啊，平面车道也在施工，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呢，有移动性的施工，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以及机车道。温岚蓝色雨。

来自温岚的蓝色雨。如果下点雨感觉舒服凉爽许多，但是呢今天降雨的几率不高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表示啊，今天还是持续受到因为这太平洋高压偏强的影响哈，各地不但晴朗稳定，在这个大台北中南部山区体感温度几乎是会飙破37度，而且呢这个台南的预警啊，好连续好几天都飙到了39度的极端高温，今天还是会持续出现啊，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哈啊，这样子的一个炎热的天气预计会一直持续到礼拜四，礼拜四开始呢华南方面会逼近尤其在中午过后这个降雨区域就会慢慢扩大，那么到了礼拜五呢受到封面影响这个降雨范围是全台都有机会降雨哈，那么其他地区在午后要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这个礼拜呢周四起变天，周五降雨范围扩大，那么到时候这个极端高温渴望就会缓解一点了哈。到了周末呢这个降雨的范围就会缩小了，不过呢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还是要留意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了哈。是否有可能会出现热带低气压呢预估在这两天在这个琉球群岛附近的有个热带系统有可能会发展成为热带型低气压，那么后续的一个路径怎么样呢这个就是下一个礼拜的天气重点了。天气实在太热，再来点雨吧。它是永邦翻唱了张学友这首经典的《蓝雨》。

0: 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凌晨3:50这个接近4点哈。看到有些路况陆陆续续排除，在这个国道一号原本南下98公里要过新竹，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排除了，这个也感谢驾驶朋友的后续通报了哈。还有在这个国道五号呢，南下的38.3公里宜兰路段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也排除了，在昨天晚上10点多呢，新北市淡水区北投里的北投子一号。有工厂的火警啊，虽然说呢，这个火势扑灭了，还是有残火在处理当中，还是需要请附近的居民哈，淡水区、三芝区，这个居民呢紧闭门窗，才不会让异味飘散进去。这个冬天、夏天好像都需要预防火灾，对不对？冬天呢要留意这个热水器的一个使用安全啊。那夏天呢要留意高温可能会造成火烧车的意外，对不对？这个车体平常做保养，如果呢仪表板有一些这个故障异常的灯号亮起呀。或者是这个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好像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就要赶快进厂保养喽。那么平常在家里，也希望朋友们一定要确实遵守人离火习啊，希望你整个夏天都可以平安健康啦。来自郑秀文，亲密关系。

在郑秀文温暖的歌曲当中啊，奕勋要跟你告别啦。等一下呢，在四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啊，让她接力一起陪伴你到天亮。最后送给你德永英明《人生的接力》啊，这个礼拜一、礼拜二一天一天的接力。啊，这个体力战呢一定要控制好了哈，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可以平安健康愉快，做好防范热伤害，多多喝水了哈。那么明天凌晨一点钟我们就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嗨吼，大家好，我是伍思爱。说走就走的旅行，这趟路要有你，也要有景广。除了掌握路况，规划行车方向，也能听着好听的歌，唱出旅途快乐。希望你的今天也是个好日子。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到23公里圆山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在国道二号呢，还有西行的7到5公里机场系统到大竹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70.3到68.2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5.3到41.7过树林到土城的路段，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另外在中部呢，国三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预计到6点整，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北上的195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48.4到145.9苑里到通霄，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走侧车道来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各地是晴到多云，代表晴到多云没有水汽，那又很热哈。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局部地区有到37度以上哦。哦，东南部还是要注意焚风的几率哈。以目前这个时间点，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19.7度，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1到27度啊。

欧莱斯告人远距离恋爱，到底要到什么样的距离才算远呢？哈，金牌共因人而异啦，有的是咫尺天涯，也有的呢虽然隔得很远，但好在现在有网路，对不对？好，4:1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淡水这边，还是要注意一下说。这个北投的北投子一号，先前因为有工厂发生火警，哈，这边火势虽然已经扑灭，但是残火还在处理当中，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排除，哈，依然要注意哦。那之前有说淡水三芝这边有可能因为这个火警。

的关系会有这样浓烟飘散哈，还是要注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排除哦。好，陆坑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五月天，好好。
1: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2: 田约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电台。

4:17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南下圆山前要注意内线，北上是过北斗到圆林前，中内侧有施工哦，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of you,
1: shape of you， 红发艾怡德的歌曲，挺这个节奏挺适合打瞌睡虫的。四点二十一分啊，哦，啊，你现在回家里到位，重点是把酒杯唔当拎起哈。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再过七秒，4:26啦。尽管我是雅玲，淡水这边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工厂的火警还在处理当中哈，以及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五的话北上过宜兰的内侧，还有在北上蓬山隧道内侧也有作业哈，南下是头城前外侧施工封闭中。还有雪穗是在北上的外侧也有工程哦，小心啊哦。然后北上还有罗东路段外侧施工封闭哈。目前在国五也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把酒杯好金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

4:31哦，尽管我是雅玲，在淡水北投里北投子一号这里工厂的火警哈，从昨天晚上一直处理到现在，那目前还没有完全排除，还是要注意哈。再来，国道上目前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南下圆山前注意内线哦。北上过北斗到园林前中内侧也有工程，还有南下过麻豆的中内侧这边有作业哈。国三南下过南云外侧施工中，还有南下在善化地磅路段中内侧有工程，以及北上龙潭路段的外侧两线，还有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呢。国二的话，目前封闭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这边是封闭的哈，以及西行再过机场系统到大竹前内侧有工程。国五北上过宜兰的内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以及雪隧的外侧哈，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那国五还有北上罗东路段也在外侧施工。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哦，现在时间4:41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国三，然后国二、国五，好几个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而在新北呢，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工厂火警还在处理当中，务必避开，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4:43了，来，我们来讲一下日本人送礼的一些禁忌。日本人很讲究礼数，他们那个送礼也真是五花八门。那现在随着制造业、流通业的发展，

礼品的种类哈，真正有你看要把酒灰啊，但是要注意，就是有一些对于他们来讲哈，这也是时代的一个变化了哈。有的时候在某一些年代是好的，然后到现代就变得不好。比如说在日本的话，有些人不喜欢收到梳子，不要送人家梳子，闲爪哈，这个梳子那个的发音哈 ，kushi 好。那个苦是苦哈，跟苦是同样的音，是跟死是同样的音，所以会让人联想到苦跟死哈。所以为什么说梳子，有的人就不喜欢，就是你送他梳子哈，日本人。但是在江户时代的时候，他却是男子在求婚的时候信物哦，男子要求婚爱上郎梳子，哎呀，这真的是时代哈的不同。然后呢，刀具也不太适合送哈。刀具说有暗含，就是这个要把缘分切断的意思哈。所以就说，这个刀具也是禁忌之一啊，送礼的禁忌。但是在古代来讲，如果是武士收到刀，这是很高级的馈赠哇。而且在古代来讲，他们又认为刀子是可以辟邪哈啊，所以梳子跟刀具。又变成就是在最近这几年又变成是可以接受的，就看你怎么解释啦哈。有的人说这个刀具它也可以看成是说一个开创哈，对未来有一个开拓命运的这样的感觉哈。然后再来讲手帕，好，因为在日语里面手帕的汉字它不是写手帕，是写手巾哈。那手巾也可以把它读作就是手切的意思，那手切的话就变断绝关系了哈。所以以前呢，他们其实也不喜欢送人家那个手帕啊。还有说不能给上级跟长辈送鞋子和送袜子，为什么？因为鞋子跟袜子是踩在脚底下的，是真的很特别哈。啊，总之。每个地方那个送礼都有它的一个禁忌，但是也会随着时代的改变哦。同样一个礼物，有的就人家很喜欢，有的时候的够浪漫啊嘞。

0: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陈奕迅的歌声，谁来捡月光？看了一下，今天是农历初十了，离月圆也在不远处了。四点五十分啊！哦，而且嘞，暗暝，我靠，欧妈妈，黑漆漆啊！啊，不要紧，那个空中会当互相来陪伴。

好，徐富凯点歌身边，现在时间嘟嘟好四点五十四分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我阿玲。好，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大无疑哈，国三注意一下南下街国五大客车专用道这边施工封闭哦。好，新的路况一旦提醒，再麻烦卡电话，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老的呀，拢食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1: 哎呀，不会用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3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0: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1: 哎呀，好啦好啦，听不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2: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天色微亮的早上，请关心早起的运动长辈。我是阿翔，现在时间凌晨5点喽。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刚通报的南下在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有事故，才刚通报哈。而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南下在圆山前的内线，北上过北斗到园林前中内侧。还有目前国一北上大湾入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三南下过南云在外侧有工程，还有上化地磅路段中内侧有作业哦，以及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还有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哈，持续有工程。国二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也是封闭哦，还有西行过机场系统到大竹前内侧还在施工。国五北上过宜兰的内侧，还有在北上蓬山隧道内侧、雪隧外侧都有工程，南下头城前外侧也是施工封闭哦。新北淡水在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工厂的火警持续处理中哈。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哦，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没什么水汽，那要注意就是温度还是很高很高。哎呀，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局部地区37度或者以上啊。然后今天东南部还是要注意焚风发生的几率哈。那以目前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是19.5度，其他各地目前是20到27度啊。哦，没有，有的地方基隆这边我一看到已经有到25、29度了哈。反而目前来讲，北部温度是比较高的。

王诗安的歌声爱存在，5:10喽。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国一刚通报不久，有起事故哈，发生在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一定要特别注意事故的情况，拜托拜托哈。还有新北淡水呢，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工厂的火警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排除，也是要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而且小康尼的版本 Vincent。
1: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1: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
0: 供。来哟，5: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要特别刚通报不久一个事故点，在国一的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外辅助车道这里要小心有一起事故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但我们来想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桃园复兴区这边哈，有个新溪口吊桥花了2亿元新建的哈，全长有303公尺，那在2018年1月开放营运以来，这是全台湾最长的悬索桥。但是因为先前在定期的检测发现有风险，所以公所这边要确保行车的安全，通行的安全。那去年在4月修园封桥了1年，哇，休息了1年哦。然后呢，现在已经开放了，重新开放，在6月底前是免门票的哦。好，新溪口吊桥可以看到美丽的大汉溪河谷的风貌，还有石门水库哦。这里群山环抱，风景真水哈。那对在地居民来讲，这也是他们日常通行的重要设施啊，可以串联脚板山还有溪口部落哦。而且在7月这边还会有举办。

办这个吊桥开园的活动。那现在为了吸引游客，赶快再来新溪口吊桥走一走，6月30号前开放，入园免费啊。

0: 哦，这是吴永吉董事长乐团主唱那个阿吉 ，OK， 吉董出新专辑，然后这类歌叫《平平安安》，他自己本身是矿工子弟哈，那也是就是在讲刚刚这一首歌哈，很明显的一个地理位置，离水丰，希望当平平安安，只是印象比较深刻嘞，古巴米奇给起阿仔哈。以前跟现在继续差较侪安尼吼，哦，5:22了。刚才在矿区，再来这里海墘吧，哦，来张灯节歌声无变的等候鹅啊鸟。
1: 那要等你来友好。黄昏真落后，若要等你。

哦，5:26了，尽管我是贾玲。目前在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要特别注意外辅助车道这里哈，事故刚通报不久，随即。到新北淡水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先前是有工厂发生火警，是从昨天晚上一直处理到现在，但是还没有排除哈，依然要留意，嘿，拜托拜托。

国三目前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哦，要改道哈。而国一是北上大湾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我们来讲一下礁溪这里抹茶山很有名、很多山友都会来这边行大、然后昨天有人拍到了说哎呦天上为什么有个洞、有个云洞好像破了一个大洞、蛮有趣的、最近这几天你会觉得天上的云好像那个戏剧好像在进行那个戏剧的表演、造型变化多端。那云洞是非常罕见的天空自然现象，指的是大云层大片的云层里面某一个地方出现一个圆形或椭圆形的空洞，看起来好像天空破的一个大洞哈。那在气象学学名上称为穿洞云，通常是发生在高积云或层积云里边。那因为飞机穿过云层扰动哈，所以它的一个产生的一个变化才会有在云朵里面出现一个巨大的空洞哈。

0: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通报，在南下 199.2 公里过彰化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还要留意刚通报不久一起事故，在国一南下 361.6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要注意事故哈，随即再来国道上目前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南下圆山前内线要注意，还有北上过北斗到园林前中内线也在施工。国一目前北上大湾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哈，南下过麻豆中内侧也有作业，南下还要注意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二侧施工中。国三北上苑里到通霄中外侧，彰化系统到和美也在中外侧有工程，而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内侧中外侧轮流施工哈。国三南下过南云外侧也有工程哦，而北上的话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还有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这边也有作业哈。国二封闭了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以及西行过机场系统到大竹前内侧还在施工哈。国五北上在罗东路段外侧有工程，北上过宜兰内侧，还有蓬山隧道的内侧以及雪隧外侧都在施工。再来是淡水这里哈，还是要注意北投里北投子一号，昨天晚上有工厂发生火警，一直在处理，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排除哦，还是要注意避开哈，拜托拜托。哦，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

哦，因为是现场演唱会版本，所以才能够把夏的季节跟凉啊凉合在一起，凤飞飞的歌声。好，在这个夏季里面真的凉的是在套炸的时候，我跟你讲，我一年四季觉得最快乐的就是在夏夜里哈，啊，不然每天三点多出门，你讲寒冷的时候，那真的是冷到会怀疑人生，但在夏天的时候觉得哇，夏夜晚风真的是好凉啊。好，这一段时间是为出来开干嘛点票看我回朋友报上哈，刚有凤飞飞，接下来来一下陈百潭《初恋》。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1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的事故要留意。然后南下199.2公里，过彰化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1: 健康按个赞。

0: 哦，这几天呢，台湾真的是走烤番薯路线哦，有一些地方甚至到了39度。哦，夏你要做，好多人想要吃冰来消暑。好，其实哈，在夏天里面哦，你如果是去吃冰块的话，其实它真的会带走一些热哈。然后呢，反而如果是冰块或者是冰棒跟冰水啊。建议其实不要，反而是优先吃冰块或冰棒哦，因为冰水你还得消耗你身体能量，然后去让就是喝冰水下去，因为跟我们体内的温度差太多嘛，消耗比较多你的能量。那这个固态的冰呢，它会帮你把热带走，但问题是哈，吃冰品不是有什么吃冰本身 OK， 但是现在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很多吃冰的时候配好多好多料，而且加好多好多的糖浆哦，这个糖浆啊配料热量大幅增加哈、哦，变成说你有糖分的问题，你还有热量的问题。好，夏天要吃冰要有一些原则要掌握好哈、哦。第一个，不要空腹去吃冰哈、哦，这个肠胃蠕动跟血管很容易就快速的收缩啊。哦，还有呢，这个高糖的冰品是热量的陷阱了哈，就是因为冰本身如果是那个清冰、搓冰还好，但是因为你是搓冰，你因为加很多很多配料嘛哈，就是那一些配料，哎呦，你看是高淀粉，然后高糖啊，有的还再来一瓢那个糖浆哈，还有就是这个冰饮不等于补水哦，你含糖过高的话，越喝越渴啊。另外就是这些配料啦哈，不要以为说什么少糖哈，然后就比较 OK， 那个配料本身很多什么藕泥粉圆啊哈，很多都是这个淀粉类的哈，高碳水这样子哈。好，对，还有的人那个创病还要加炼乳，还加个黑糖，哇，你知道你如果仔细算一算这里面的那个糖分热量多高哈。还有就是你喝了高糖的一个冰饼或你冰饮了哈，或者你去吃了这样的哈配料非常多又高糖的这样冰品的话，其实真的容易哈让血糖呢快速波动，反而容易疲倦，而且呢吃了以后很快又饿了，又想要再吃了。
1: 你是珍珠，我是乌鱼。你是珍珠。

哦，旺福的歌曲叫做《珍珠藕泥》，你知道吃刨冰很多人那个珍珠，然后藕泥一定要搭配的哈、哦，不是说你不能吃配料啦，适可而止，不能只顾那夹下嘴。那其实呢，最好你要消暑的方法，配冰干哈、哦，含着冰块，其实效果就非常好了哈、哦。啊，你如果自己可以在冰箱里面自制一些冰块，那个卡赞哈，更卫生健康。哦，5:52了。好、哦，珍珠跟藕泥是天造地设。那鸡排跟蒸奶呢？哦，马鞋更社会对吧？啊，安妮朵拉的歌曲来哟、哦。国一原本南下过彰化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哈。

哦，安妮·朵拉的歌曲《鸡排与真奶》，你说这么早，佳佳贺，我洗衣就，我每一天的晚餐跟隔天的早餐隔了至少13到14个小时，但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在发音室里面讲着讲着，突然觉得麦克风长得好像鸡腿哦。所以呢，听到我开始放一些跟吃有关的歌了，知道我肚子枵了哈。好，5点56分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的事故依然要留意，还没有排除涉及。然后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哈，好几个施工点。那尤其国二目前持续封闭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哦。再来是在国一哈，国一的话，现在北上大湾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哈，要注意避开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事故还是要注意哈。另外在国道上蛮多施工点现在都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南下圆山前的内线，北上过北斗到园林前中内线，国三是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以及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五北上雪隧外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以及北上过宜兰内侧施工封闭中哦。北上还要注意罗东路段的外侧哦。还有在新北淡水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工厂火警还在处理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高温提醒，台南这边还是有可能来到38度哦，然后台北、屏东也是一样哦，而基隆、新北、彰化、云林、嘉义是高雄有到36度哦，再来桃园、花莲、台东也有到34度，尤其台东这边要注意焚风发生的几率哈。哦，中午前后真的是烤番薯路线啊。不过目前在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低温花莲寿丰这边比较凉一点，只有19.2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0到29了。北部这里直接现在清晨时刻直接到29了啊。好，现在全台比较普遍的反而是27到29度这样的情况啊。

哦，这是廖远伦所演唱歌曲《天气晴》，好，就是讲现在窗外台气啦哈，这个天气晴朗，然后到中午前后，哎呦，要有心理准备哈，那个烤番薯，走在路上觉得自己跟他行行足啊呢哈，6:10了，尽管我是雅玲，哎，国一高架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高架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哦。内线哦，许多石头散落，过大粒石头掉在国一高架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的内线，内线要注意哈，因为是石头散落，小心哦，拜托拜托哈。还有哦，现在在国五、国二、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哈。好，以及国一呢，原本南下。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事故也已经排除咯，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听起来真的很热的感觉，来蓝所演唱的晴空之下在你身边，把酒杯让听起哈。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哦，已经6:15了。国一最新通报哦，国一南下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外已现有木头浪底家，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先前是国一高架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内线过了两脚头散落一地哈，也是要注意哈，这个石头好几颗哦。在国一高架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要留意内线碎积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讲淡江大桥通车之后，本来这个桥是为了分担淡水巴黎的交通啦，哈，但是因为呢它这边真的也很适合看黄昏落日，所以变得很多人假日都会来这边哦，可以学。好，新北市交通局分析发现哦，平常淡江大桥交通大致顺畅，但是到了假日下午到傍晚这一段，因为大量游客涌入淡水，说要赏夕阳车流，哇，其中就假日下午的2点到6点，这是交通压力最大的时段。交通局会启动疏导措施，不过就是跟大家说，你要分散一下吧，你不一定要去走那个淡江大桥，你可以从另外一边远的地方来看那个淡江大桥，也是很漂亮的。我觉得那个淡水那个码头那边渔港那里其实也是不错的。

0: 爱上一世人，玲珑色。
1: 蔡昌宪的歌声，玲珑色，要有闲才能够这样做了，对吧？6:21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地方交通网，温阿玲。好，目前在国一高架北上五阳泰山转接道路段要留意内线哦，因为好几颗石头散落一地呀、啊，不要被它妨碍到了。然后国一南下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外线，外线要注意有木头掉落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来说一下，在后龙这里，半天鸟好旺角哦。最近呢，野百合盛开了，哇，一整片洁白的花海，蓝天，还有巨大的风车，这个风景组合也蛮奇特的哈、哦。有60000多株的野百合跟铁炮百合，说沿途盛开，好像人家列队来欢迎你哈。6月21号前是最佳的观赏期啊，真的很疗愈的画面哎、欸、哈。

哦，轻快的歌声，这个标题叫好日子，这是阿美族的音乐人林恩雅，另外一位是陈俊辉合唱的歌曲。来，我们来讲一个关于阿美族的消息。阿美族丰年祭，这是很有特色的活动哈。然后文化部公告了，就是花莲丰滨乡港口部落阿美族的丰年祭，被列为是重要民俗传承。哦，港口阿美真的也很有特色哦。然后在花莲这边哈，原住民有他们的幽默哈，都说哈那个丰滨跟长滨。花莲的丰滨、台东长滨，说是比较吝啬的人。为什么？客人来了，一个把冰箱封起来，一个把冰箱藏起来，一个是封冰箱，一个是藏冰箱，小够狗子也啦哈。夏天到来，很多原住民的丰年祭又要热闹展开了。

0: 必留意国三北上南州入口匝道，北上南州入口匝道这边有货车自撞以后翻覆的事故，随即已经有通报处理，务必留意国三北上南州入口匝道这边有翻覆的情况哦。而国一南下 190.4 到 190.5 公里过王田外宜线木头浪里家，国一高架则是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内线许多石头散落了。还有在新北市北投里北投子一号，从昨天晚上这个工厂火警一直在处理当中，那目前还没有完全排除，依然要注意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经济部日前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四月份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其中传统产业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传产先前在三月份是因为 AI 产业联动效应和中东地缘因素促使提前拉货。到了四月份，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而累计一到四月，包括整体接单金额、资通信、电子产品和美国东协等市场的接单表现，则都是历年同期新高。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
3: 从历史资料来看的话，确实大部分的时间点四月份会比三月份低，因为三月份有个季底效应存在。这部分里面就是因为订单会有一些短单、长单，还有订单的大小啊，所以这里面就是会有一些所谓消费性产品，还有新兴科技产品之间的一些不同的变化造成的。但是如果你要从主轴拉出来看 AI 整个的趋势的话，它其实是在强劲的成长的。
2: 外销订单接单的热络情形也反映在实际出口规模上，虽然四月出口值受到自通视听产品从出货高峰回落的影响，和三月相比月减15.7%，但整体规模达到676.2亿美元，来到史上单月次高，年增39%，连续30个月正成长。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由于台湾拥有非常完整且先进的半导体及资讯产业链，因此中东局势带来的动荡并未直接冲击我国出口成绩，预估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将会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增幅可望高于原先预估的32%，再写巅峰。
4: 根据国际预测机构的看法，因为中东情势的动荡，这些不确定的因素的确为今年全球的经济基本面带来一些压力。不过很庆幸的是，整个 AI 驱动的产业的典范转移，事实上是在加速的推进当中。所以过去这两年来，其实我们的出口是明显的受惠，表现相当出彩。可以说我们是与 AI 同行，这个基点应该是延续不变的。今年上半年的出口还是淡季不淡的可能性非常的高。渴望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规模，这个几率应该是十拿九稳，板上钉钉了。
2: 而财政部和经济部在说明外销与出口金额攀升时，也双双提及产品价格上扬是推升整体规模的一大主因，这项因素不只反映在对外贸易，也同步影响到对内的进口物价。由于国际油价上涨推升矿产品和电子零组件进口价格，以美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涨幅高达9.22%，是近46个月最高。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指出，相关涨幅将会反映在部分产品物价上，但从民众购买频率来分析，对整体 CPI 影响不会太大。
5: 第一个就是矿产品，它涨了24.55%，对9.22%贡献了3.23%，就是说9.22%大概有1/3是矿产品造成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准备及零件，涨了9.73%，它贡献了5.1%，也就是超过一半是它造成的。那这两个会对物价有什么影响？首先，矿产品主要是因为

0: 上涨，但是因为政府采取相应的稳定物价措施，不管是油料费或是一些运输的费用，政府已经从源头有效把它阻断它的递延的这些效果。至于塑化产品虽然上涨，但是因为厂商会层层加工嘛，所以对厂商成本影响也是有限，更何况这些产品对 CPI 的直接影响是很小的。那至于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子设备、离型零件，这些有部分当然也是会影响到国内的终端产品，比我们一些电脑设备也是有上涨的。但是电脑一定99还买一次嘛，所以呢，它对 CPI 的影响其实也是不大的。
1: 目前主机总处公布的最新消费者物价指数，四月 CPI 年增率上升到1.74%，是排除春节后的最近一年新高点。主要是因为国际燃油附加费从4月7号起开始上涨，因此机票价格年增5.21%，明显拉高交通运输费涨幅。由于五月将会持续反映国际机票价格涨幅，因此预估五月 CPI 年增率会比四月再略微提高。不过若是国内天后维持平稳， CPI 涨幅仍有望维持在2%以下。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今天特别打扮，想说偶尔帅一下，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37哦，来国三在北上南州入口匝道几分钟前通报有货车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现在这个救护车已经抵达现场，这个事故在处理了哈，务必留意。而台86线西行台南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这边小客车停放哦，随即哈，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8度，能见度有10公里以上。而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除了离岛的金门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有雾霭，气温25度，其他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气温27度，离岛的澎湖机场气温27度。航班动态方面，受到今天上午天候因素的影响，早上往返南北干的部分航班有延误或是取消的情形，建议搭机旅客要随时留意航空公司的航班资讯。最后提醒大家，为了维护国际规范及飞航安全，每一名旅客搭机最多使用及携带2名行动电源，而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以及充电。提醒大家务必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的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刚刚讲到，虽然目前没有浓雾特报，但是马祖这边南北干机场还是因为起雾的问题，航班有受到影响，出发前先确认一下相关资讯。

6:40，国三的事故点，把揪来背后，今后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在国三北上南州入口匝道，南州入口匝道这边有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哈。而国一南下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外线有木头浪里加。国一高架要注意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内线固拉粒九桃散落一地哈。还有台86线刚通报不久，西行在台南端出口匝道接近平面这边有一台小客车停下来咯。国三现在有一个补充，在南下297公里中埔中线掉落物刚刚通报了。

6:44了，尽管我是雅琳。国一最新通报，国一的北上320公里过大湾内现有轮胎皮、哦、那先前国一南下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外线要注意有木头掉落了。而国一高架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路

段内线，好几颗石头还是散落在这里哦。国三务必留意北上南州入口匝道，先前这边有货车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哈，随即现场持续处理中。再来是南下297公里中埔中线有掉落物哎，以及台86线西行台南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这边小客车停下来了，留意彼此安全哈。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外电报道哈。一位先生他在餐厅的厕所，发现这个厕所地面怎么有一袋东西哈？打开来一看，竟然里面装了大约30,000元左右的美金，一大袋的现金哈！哇，这个算一算将近台币100万的嘞哈。那他发现之后哈，没有自己把它偷偷带走，而是呢通知这家餐厅说，哎呦，到底是谁哈，把这么一大袋的钱，满满的现金就掉在厕所里，放在厕所里忘了带走哈。没过多久哦，有一位神情非常慌张的先生回到餐厅说他的袋子遗失了，那双方确认身份之后哈，这一笔现金原封不动的还给主人。这个失而复得的人呢真的非常激动哈，他说这一笔钱对他来讲是关乎家人生死，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妹妹哈要做癌症的治疗，这是要支付他的治疗跟医疗费用，所以呢这位哥哥哈把自己多年来收集的非常珍贵的宝可梦卡牌，很多张稀有卡都卖掉了哈。那一天他刚刚把这个卡牌卖出去收到现金，没想到离开的时候忘了带了，哎呦，那也真是遇到贵人了啦哈。他说真的很感恩耶，不可思议，那这笔钱若没了，那妹妹后续疗程恐怕没办法进行哦。这位帮忙捡到钱还归还的先生说，他只是做了任何人都应该做的事啊。

0: Bruno Mars 所演唱的 Count on me， 相信我，你知道你听一下他那个歌词，真正让人很甘心耶。如果你不幸被困在茫茫大海，我会航行世界去寻找你。如果你不幸迷失在黑暗中看不到方向，我会化作指引你的光。那真正有这种朋友，那真的是真正是有够好气的啦哈。好，现在时间都好，6:52，尽管我是雅玲。台南白河这边中正路跟国泰路路口有事故哦，现场已经在处理了。随即那国三北上呢，南州入口匝道货车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务必留意。还有台86线西行台南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小客车还停在这里，经过小心啊。
1: 你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我们来讲一个关于暴龙的最新研究。你们觉得暴龙的体型那么高大，但它的那个前肢感觉明显是比较短的哈。好，有一项最新研究呢，暴龙这些大型的肉食性恐龙之所以它的前肢会这么短，关键可能不在于，不是属于退化，不是退化，而是它把头部武器化了。这是由伦敦大学学院跟剑桥大学组了一个研究团队，他们最近发表了这项研究，分析了82种兽脚类恐龙，发现呢，它的短前肢跟它的强壮头骨还有强大咬合力，这是有相关的。在进化演化里面呢，都说是用进废退，不用的真的就会退化。但是呢，他们发现其实以暴龙来讲，就是大型的这个恐龙，它不是因为觉得说不需要了退化，而是它要强化它的头骨，它要更大的一个咬合力哦。对，这会反映出古代猎食者跟巨型猎物之间，说这个叫演化军备竞赛，猎物越大，猎食者会倾向依赖更强的头骨跟它的这个下颚来制服猎物，而不是用它的前肢了。哎呀，每一个进化都有它的道理哈。来6:54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这边要注意一下，北上南州入口匝道因为有货车翻覆的事故，现在最新的情况说有管制了南州新皮方向入口匝道哈，南州新皮方向入口匝道现在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配合哈。

还有在台86线西行台南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要注意有小客车停在这里哦。台南七白河，白河的中正路跟国泰路路口事故也才刚通报不久。那国一高架这边要注意北上五羊泰山转接到内线掉落物是许多石头散落哈，所以拜托哎。而国一南下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的外线有木头让你加哦。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好，今天台南台北屏东都有可能到38度或以上，那尤其台南昨天预警，哎呦，全台最高温都快要接近40度了，大家都保重哦，天气热适度补充水分，然后重点出入爱平安哦，我是阿玲，那明仔在空中再会了。哦，送你一阵清风啊，希望让你凉一点啊。

0: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早上的7点0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北上五阳泰山转接道路段，务必留意内线有许多石头散落了。而国一北上320公里过大湾内线有轮胎皮，南下在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外线木头浪里加哦。国三在北上南州入口匝道，这里有一起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持续管制南州新皮方向入口匝道哦。也在国三南下297公里中埔中线有掉落物哦。台86线西行台南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小客车还停在这里哦。台南市白河中正路跟国泰路路口有事故，现场持续处理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庆东。投资一定有风险，那些声称稳赚不赔高回报的投资建议100%是诈骗，切勿轻信网友，也不要将资金投入不明的投资网站。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小时候，小明坐在我的旁边。
1: 王小明，
2: 干嘛？
1: 你没看到桌上的那条白线吗？你的东西怎么可以超过那条线？
2: 赵北北，长大以后没有人要娶你了。
1: 哼，
0: 长大后，我坐在小明机车的后面。
3: 小明，这边是双白实线，不可以任意变换车道哦。还有碰到双黄实线的时候呢，
4: 是代表分隔对向车道，并且双向禁止超车、跨越或回转。
3: 哇，你都知道啊？
4: 当然了，从小被你爱的调教，哪还敢轻易的越线呢？
3: 哼，这还差不多。不过是谁说过长大后没有人要娶我的呀？
4: 老婆大人，饶了我吧，让小的我为爱启程，载您到天涯海角。爱的实现，真情兑现，交通部关心您。那存
5: 在那美丽的情形太残酷。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当走过路口，请不要迷惑，不要分心，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尊重行人的路权，让彼此都能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早安，台东。
1: 我是三宝。Good morning，
2: 公叔。阿布盖。
1: 还有阿瑟。
3: 早安，老大。
1: Bonjour。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闽南时间。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早上大家好，我好，欢迎ございます。阿国该屋里的美国民生暗总搞砸，好朋友们，迎接美好一天的开始喽！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陪伴您早上七点到十点的节目时光。今天台东天气晴朗，对，一早呢，哇，万里无云，真的是一点点没有云，就是非常非常的晴朗哈，而且呢，气温是慢慢越来越高，对不对哈？今天还是一个好美好的很。应该是热的天气哦，非常热的天气，大家外出还是要注意哦，哈，注意防晒，同时要多补充水分。今天是2026/05/26，5月26号，哎，今天有两个二六哎，哈，2026/05/26 ，OK， 好，那么今天呢，26号，今天是礼拜二。好，那先跟朋友们说一下哦，就是明天呢礼拜三了啊，因为要带老爸爸回诊啦哈，所以呢明天呢哈就是我休假，由花莲分台的蓝琪一起连线为大家服务喽。好，先跟朋友们好说一声，好 ，OK， 好，开车路上的好朋友们呢，哈，一样的喽，哈，早上出门的时候别忘记了哈，还是要吃早餐，好，吃早餐，好好照顾自己哦。一天的照顾自己的开始呢，宠爱自己的开始就是早餐，啊，当然了，梳洗的时候也是一样哈，怎么样把自己呢啊梳洗干净啦哈，然后整整齐齐的哈，然后呢装扮自己喜欢的样子哦，然后再外出哈，或者做一天活动的开始哦。好的，朋友们，好，在家享用的话呢，感谢呢家人为您准备的这份心意哦，对不对哦？一早就享受到家人的爱。那如果是在早餐店享用。

用的话或是购买的话也是哦，我们一早就享受到这种幸福哈。就早餐店呢更早为大家准备这么多而且不同的特色的早餐店都可以让我们选择哈，对不对？好的好的，记得早上呢就把自己好好的宠爱一番了哦，营养早餐给自己营养喽，把你宠坏，哎，杜德伟。

今天26号，然后呢，明天27号，这两天呢，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好，那只有呢哈，这个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哈。那么另外呢，其他都是高温炎热。还有大台北地区、花东纵谷跟中南部内陆呢，有局部37度或是以上的高温发生几率哦。今天东南部地区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所以呢，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好，至于台东地区的话呢，今天呢26号，台东地区天气是多云时晴，降雨几率零啊，气温29度到34度哦，感觉是舒适到容易中暑的程度了哈，就是中午前后会非常非常的炎热。好，下午也是，好，所以大家一定记得，今天呢真的是高温的天气，所以尽量减少长时间曝晒在户外哦。那如果是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们，要记得适时的休息一下，也要补充水分，还有防晒要做好。风浪的部分呢，偏北转偏西风4到5级，阵风7级，浪高大概1公尺，属于小浪啊。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今天真的非常热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就是今天热到34度哦，会容易中暑，对不对哈？所以呢，一定要适时补充水分，同时流汗就一定要擦干，保持我们毛细孔哈散热，好散热好。那么另外有强风特报，要注意瞬间的风势啊，还有行车的安全。

好的，我们来好听一下呢。好，就是一条日光大道，真的一早起来的话，你如果到海边呢，好，或者是呢一出门的时候就看到，哇，真的是日光大道了哈，这个太阳非常的热情哦。好，石孝荣，一条日光大道。

来啦，一条日光大道上路吧，在路上开车的好朋友们，迎接美好一天的开始喽。好，金广陪伴你身旁，24小时不打烊啊。

大家来学台湾族语。加白加白，点恩的古六斯，是百万阿恩。大家好，我叫古流斯，台湾族人。我们来学台湾族语。有时候在生活上面，爸爸妈妈看到他的儿子女儿功课好像有点落后，他们就说：“哎，你认真一点好不好？可以吗？可以吗？”在台湾族语叫“马嘎迪”，可以吗？“马嘎迪叔”，“马嘎迪”，啊，你可以吗？那这个时候，小孩子可以跟他父母说：“可以，我可以。”然后台湾族语叫“马嘎迪”，我可以，你可以吗？“马嘎迪叔”，可以，我可以。马嘎迪亚尔，马嘎迪。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由台九线乐团来演唱台湾族语歌，可以吗？马嘎迪。

可以吗？可以吗？台湾族语哈，马格蒂，马格蒂，马格蒂，马格蒂，可以，可以。好啦，真的，我觉得好好亲切哦。那之后呢，如果说在这个一些场合啦，好，或者是祭典啦，听到了哈这些的话，知道说，哎，我知道，这是可以的。好 ，OK。好，时间呢？哈，7:26。朋友，目前呢，我们从哈这个监视器画面看到的部分呢，在路上啊，马兰桥、丰里桥、开封桥往台东市区哈，慢慢增多车辆了。另外呢，哈，就是在台东的中央市场周边，采买的行人啊，也是慢慢有增多啊，大家都是注意哦，哈，就是礼让行人，同时呢，在车辆多的时候呢，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快了。台十一线的海岸线长滨成功东河杜兰小野柳都是很顺畅的，台九线的纵谷线就是池上关山路野出路卑南这边呢这个车辆也不多，在南回公路草埔森永隧道也是很顺畅。好的，就是往台东市区现在是上班时间呢，车辆就慢慢增多啊。好，大家遵守交通规则哦，安全最重要了哈。有任何的其他交通阻碍状况了，再给我们通报0800-000-123哦，:†:023。那么在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部分呢，234哈，都是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是管制。那管制不能通行的话呢，从台东端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哦。好的，先跟朋友们说一下。好，来欣赏的歌曲呢，哈，这是李竹新的《就胖就胖》，哈，有没有呢？早上啊，给自己装扮一下哈。那有些朋友们呢，会觉得说，这洗完脸之后啦，哈，然后呢，有时候出门喷一点小小的、淡淡的这个雅致的香水啊，胖胖啊，或者呢，光是呢，我们呢洗完脸之后啊，再喷上化妆水呢，马西就胖就胖，对不？好啦，希望今天也是我们呢很香、很舒服的一天。

7点29分，好，43秒，44秒。待会儿呢，我们准备7点半收听景广新闻喽。好，那么新闻过后进行早安好生活，感谢您收听景广台东敏玲陪伴您。

0: 好异常，经过全日抢修，号志系统确认已经恢复正常，今天正常营运，各车次的列车依时刻表发车。为了遏制毒驾，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正与其他部门研议吸毒前科者限制或禁止取得驾照，并强化毒驾拦查与快筛机制。若驾驶毒品筛检为阳性或拒检，警方可依现行犯处置，并评估连坐处罚措施。记者任南新报道。
1: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内政部已与交通部、法务部及高检署展开跨部会合作，研议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未来若有吸毒前科或毒驾记录者，将限制甚至禁止取得驾照。警方若查获疑似毒驾，也将先采预防性羁押，移送保护管束或地检署侦办。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2: 如果有查到跟这个毒驾相关的话呢，我们的警员呢都会用预防性的羁押，先移送法务部或是移送地检署，希望能够遏制毒驾，然后产生更多的这个交通事故。那另外呢，内政部也强烈的建议交通部除了在我们这个刑法里面有关于这个同坐者的连坐处罚以外，要针对已经有驾照的吸毒者要能够限制或是禁止他在拿着这个驾照上路。
1: 另外，针对毒品快筛阳性或拒检者，将可依现行犯逮捕，并评估推动同车乘客连坐处罚，以降低毒驾上路风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台南市为红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台北市屏东县为橙色灯号，可能出现38度极端高温。另外，基隆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高雄市为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请民众避免户外活动，若必要外出时，请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五名高中生昨天下午相约同游屏东县雾台瀑布，其中一名17岁的吴姓学生溺水，警消驰援救起时已无生命迹象，送医后宣告不治。记者宋玲报道。
3: 这起不幸的意外事发生在25号下午，屏东县消防局接获通报，赶忙出动救援，但救起吴姓高中生时，他已经没有呼吸心跳。雾台分队小队长许成辉说：“
4: 雾台乡大武村雾台瀑布有民众溺水。”立即派遣第一大队、特搜大队、雾台、马家三地门，共6车警消14名，于17:45到达，立即下水抢救，于17:55将人带上岸，交由马家911送医。
3: 根据了解，这五名高中生都来自高雄，因为天气热，所以25号相约前往屏东县雾台乡的雾台瀑布戏水，不料学生们发现无线。不对，其中一人随即跳入水中尝试救援，但因体力不支，最后只能虚脱地躺在溪畔的大石头上。至于事发详细原因，有待建设人员跟相关单位进一步调查与厘清。警广记者宋林平龙报道。
0: 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进入倒数阶段，财政部提醒民众把握时间，并多利用手机报税，不但方便，还能参加抽奖。记者游水员报道。
5: 截至5月24号为止，已经完成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件数约508万件，以总申报件数约698万件估算，还有27%的纳税人尚未完成申报。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局长娄美中提醒，今年申报截止到6月1号，为了鼓励手机报税，财政部特别准备19586个名额，总计525万元的奖项，其中头奖独得5万元。
6: 财政部推动手机报税，今年也特别提供了手机报税好礼大放送的抽奖活动，所以真的鼓励大家用手机报税，除了又快又方便，另外还可以参加手机报税的抽奖。
5: 手机和网络报税省时省力，目前透过线上申报的比例已经高达90%。而为了服务不方便线上申报的民众，各地国税局在本周上班日的中午加班收件。6月1号当天，除了中午加班之外，服务时间也延长到晚上7点。线上申报则是6月1号晚上12点前都可以申报上传，请大家把握时效，以免逾期。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形态。 北部地区29到38。

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识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饮茶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如果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早安好生活，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给自己的加油打气鼓励，已经觉得特别的暖心哦。开车咯，比比啊巧喝心情好是哦。 OK， 那如果是同学或者是呢在外工作的朋友跟家人相隔两地，这个时候呢一定觉得就是有家人的叮咛，会特别的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咯。OK， 朋友们呢在早安台东粉丝专页上面呢用讯息留言的方式message 留言就是我这边看到了就可以帮您来在这个时间大家开车中上班前这个时间为大家来做传达咯。OK， 好的朋友们，来我们现在看看呢这边有这个谁的这个留言呢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的这个是新庄强哥您好，哇，今天是热腾腾的早餐卡，还有早安咖啡卡，好，今天早餐呢，就是呢，在一个这个摊位前面然后呢，正在为大家盛装的什么白饭上面呢，就

这一碗白饭上面呢，再淋上肉燥，耶、yeah! ！好怀念哦，因为小时候最爱吃呢，就是配这个，就是白饭配妈妈哈所煮的这个哈肉燥，炒的这个肉燥。后来我长大，我自己也是哈，在外工作的时候，我也会自己学着妈妈的样子哈，然后呢，就是去做一些肉燥哈，然后来加白饭里面，就觉得哇，太棒了，好香哦！好，谢谢新庄强哥的心意，给大家一早。好的肉燥饭，另外呢就是还有哇一杯呢冲好的热咖啡呢正在倒掉杯子里面呢，好，非常的感谢您。美玲早安，你好，人只要心情好运气才会好，祝福大家越来越好啊！我是新庄强哥，好，然后呢我要跟在台东的安安、嘉欣、俊彦、阿婷、阿来、阿红问声好，祝福米宁和线上收听的朋友都可以平安健康喜乐，事事顺心如意哦，谢谢新庄强哥，后面还有五个拇指赞赞赞赞赞，感谢您。 好那祝福你一切事事顺心如意哦，同样的祝福哦，爱笑的眼睛林俊杰。

0: 好，这是林俊杰的现场的演唱版收录的哈这个歌曲。大家好吗？好啊，很好。
1: Bye！ 你是的力气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你的朋友 ，Hello，Hello，
0: 好，这边呢还有啊。就是呢哈这个詹詹呢要给最爱的金猫咪还有金叔叔还萨摩耶说你们好吗，之前有些事情了哈，所以呢就耽误没有没有回信哦，但现在呢都 OK 了，都好了，有怕你们担心，所以就先在这边跟你们说一下啦哈，要照顾好身体哦，爱你们哈，等我回信给你们。好的，那么在台北收听的世泽说哈，哇，在台北现在外面好热好热好热，是的哈。好，那时候他说台东这几天都在吹焚风吧，应该很难受，是真的很热哦。就是你，我像我的话呢，我首先想到的当然是因为我们家呢客厅冷气又坏了。我房间冷气也坏了，所以我们现在是吹电风扇哦。那就一直怎么样喝水，然后呢就吹电风扇啊，然后这个时候我想到的是什么，我只想到我们家阳台的那个植物千万不要呢哈，这个焚风太强哈，然后一下子把那个叶面哈，就是叶面叶子面的叶面的那个水汽蒸发了哈，就是比较担心他们，都会去看一下这样子。好了，大家哦，真的哦，真的这几天很热很热，一定要注意防晒哦，多喝水多喝水。

哇哇哇哇哇哦！这是现场演唱会版本了，真的是哦，非常非常的哈，这粉丝们非常热情，对不对？好 ，OK， 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的哈，好，这边还有谁的留言要来传达呢？好，我们这个高雄静辉，你好，高雄静辉，早安。你说美丽姐早安，好，哦嗨哟，我要跟太原八公九公跟所有同学还有线上在收听的听众们大家问声早安。他说昨天兑发票中了中了中了中了1000万，不可能，200万没有，10000元也没有，4000元还是没有，1000元根本没有，200元完全没有，但是呵呵呵，中了中了中了中了，心里就是安慰啊啊！对于发票的当下哈，真的是舒压。好，祝福线上所有收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顺心如意，平安健康，知足就是快乐啦，然后有一个早安卡呢，就是有五只猫咪，哇，看着这个正在看着前面，真的觉得视线对上的时候好可爱呀、哦、人生不在富贵，健康就是赢家，友情不计朝暮，问候就是牵挂。谢谢高雄俊辉、哦、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噔噔噔噔噔噔噔，好，不管怎么样，对啊，中了就是心里就很高兴，对不对？值得恭喜，值得恭喜。好，真的你说

还有就是接下来是高雄芊芊，早上好，淡然一笑望昨天，开开心心过今天，满怀信心迎明天啊。好，米妮姐早安哦，天气炎热要喝水，大家都记得要多补充水分，给同学们加油打气。给阿强说，昨天打开统一发票兑奖，好开心哦！四张发票中了1400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好为我开心拍拍手。这几天我在找时间做联络簿哈，祝福大家工作顺心、平安喜乐。谢谢米妮姐的传达，哇哦，恭喜恭喜！哎，刚刚那个高雄俊慧才说他中奖了，对不对？好，结果呢？哎，高雄芊芊也中奖了耶，恭喜哦！哎，说不定呢，正在收听的你也会说，有有有有有有，我也中奖了哈！是，恭喜恭喜！哎呀，对发票真的就是一种给自己意外惊喜啊！如果没有的话，没关系，就像他讲的，兑奖就是疗愈，兑奖的过程就是疗愈哈。OK， 恭喜大家，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哈美好的一天，幸运相随。哇，怎么会刚好掐在这个点上？好，来秒掉触点，王世贤。

好的，来看下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的这边呢，好，这个是浩能，你好，浩能说，美玲姐，早安，早安，好，我是浩能，那我要向台东的大飞、叶稿、小佳、阿强、老虎、小老虎哈、程镇呢问声好，谢谢美玲姐贴心的传达哟，哈，不客气，哈，大家彼此之间呢，只要能够传达出对对方的祝福，我们心里都有那个暖暖的哈的感觉。这就是怎么？这就是呢，当我们施予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可以成，也可以呢，好收到回馈的哈。好，来，接下来呢，我们能看到还有哦，就是啊、小台北小杰妈妈，美玲姐您好，艳丽的阳光一早来报道，小杰和同学们记得要多喝水哦。有寄信给你了。那范范呢也为你加油打气哦，好，谢谢米玲姐的转达啊，也祝福米玲姐的爸爸身体健康哦，谢谢。对呀，爸爸90了哈，对呀，现在身体呢照顾他哈，真的觉得对我们来讲哈，也是在学习了哈，学习如何面对呢他的身体的变化呢哈，如何学习一些阴影的方式啊哈，如何学习照顾哈。好的，谢谢你哇，这感谢没。也祝福你哦，还有小杰哦，哈，家小杰为你加油打气哦。

哦，对对对，好，刚刚呢，好，这个小杰妈妈提醒了，好，我再跟我们的啊同学们说一下啊，就是明天呢，好，真的就是要带爸爸回诊了哈，所以明天呢，我请休假哦。那明天的早上时间呢，就是由花莲分台蓝琪在空中陪伴大家哦，好，先跟大家说一下哦。

好，这是刚回忆收音前的歌曲哈。来，好，接下来呢，好，我们来看到的这个部分呢是，好，金妹子呢说要跟陈炳善说，曾经说过为我遮风挡雨，好，但是现在呢，哈，当然，就是情况有点不一样，现在。我心里面呢有些的这个坎呢，可能你不会懂的，而我呢也要跟你说，这几年呢我真的就是坚持了，问心无愧哦，没有对不起哦，好的，那就是希望说呢，就是妹子要跟炳善说的话，也是一种呢彼此之间呢、的一种祝福吧。好，风雨无阻，周华健。

是漫长的。好，秉芳呢要跟好这个陈乃胜说，好跟台东的陈乃胜说，老公，我跟思佳感冒好几天了哈，嘿，那没关系哈，有比较好了哈，让你担心了哈。最近呢，就是身边呢有一位认识的同学呢，哈，过世了，心里有点难过。好，那现在呢都一样的哈，生活还是可以照顾好自己的，你不用担心，只是想着你什么时候能够回到我身边呢。

好的，好，那接下来呢，这是由怡婷，怡婷你好，怡婷呢，好，要跟小潘承振呢，好说，然后呢，承振呢，哈，噪鸣的事情呢，不是我故意没有跟你说了哈，那就是怕影响你心情，好，那另外是振哥跟我说的，好，先怕影响你，好，那先不说，那他桌上也有信要给你，好，那你别想太多了，好吗？好，有许多许多关心你的朋友。

朋友还有兄弟们呢，都在等着你喽哈。好，爱你想你喽，照顾好自己。好，那么程振，我想呢，透过一些的岁月，透过一些的时间，已经看到了你自己本身对自己的哈那个承诺哈，也慢慢的呈现在你的行为当中了。真的照顾好自己，好不好？好，关心的人在看着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过得好啊，这是重点哦。好。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安安安安说要跟老婆大人问声早安，愿最爱的苏小妹每天都有好心情。老婆原谅我啦，之前把负面情绪带给了你哦，以后不敢了。好的，好，希望能够听到你吼。好，那然后呢，要问候东城的这个猴子嘉伟啦，希望一切都平安，也要跟所有认识的好朋友们问声好。好，程正磊跟小潘问候，小潘事事顺心哦，烦恼全无哦。好，谢谢米琳姐的传达。还有呢，这是亚洲小狗，要跟好多亲爱的米琳姐早安要跟所有的好朋友们说世界上有许多东西呢都无法重新来过。好，那么过去的昨天没说的那一句再见，还有呢要忘了给谁的那个拥抱，别等到别离开了才想要珍惜哦。好，大家真的要珍惜现在哈。好，那在此祝福君哥跟嫂子百年好合，也祝福米琳姐和大家都能够心想事成。谢谢米琳姐，不客气。好，所有的好朋友们呢透过这个时间，不管是传达心里面的那个思念问候也好或者呢就是想要就是表达一些心里面的想法，对我们来说这都是一个机会就是真真实实活过的机会，对不对？真的就是我们有很真切的去表达关心，表达爱。那另外呢也是如果说有些呢想要说对不起的或者是说感谢的都要表达出来。好的，来朋友们这个同学们不要放弃自己咯为自己的为自己而努力来加油打气，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是大家加油加油。同时呢跟大家讲一下明天呢就是明天呢我休假那后天呢我们早上空中见这个时间收听的朋友。

好的，光年之外哦，这是邓紫棋所唱的歌曲。OK， 朋友们，好、哦，那开车的好朋友们，待会儿呢，哦，待会儿呢，哎，怎么了？好，这个电有点怪怪的。好，待会儿呢，好，就是要开始准备开始工作了，一天忙碌的开始了哈。那一样的，在这边我们要给自己加油打气一下。来来来来来，一样的，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okay、的啦。是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好，开车的好朋友们，好，那么现在在台十一线海岸线、纵谷线都是很顺畅的哦。好，往台东市区的马兰桥、丰里桥、开封桥有比较多车辆哈，大家保持安全车距。感谢您，准备八点定时喽，我是敏玲。

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